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就感谢，因为是你，拢有期待，求平安，啊，等大人生日快乐，我请个心头吧。
2: 小朋友是我们的心头肉，开车上路时一定要让他们坐安全座椅，保护儿童安全，让他们平平安安的长大。我是张涵雅，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关心。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已经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我们就先来收听8:00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幸田来未的 Let's Party， 是一首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日文歌曲哦，分享给大家。

0: 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听看听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Sola。 那在五月呢，我们在空中邀请到明治科大的智慧载具研发中心的副主任黄道义教授来空中提醒大家一些关于这个新车上路的一些相关的安全知识。教授您好。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那到了这个五月啊，就是这个梅雨季的哦，雨真是下不停啊。那在下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行车上路的时候要更加小心，也有更多需要注意的事情哦。那首先就想先询问教授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开车的前中后来开始来分类好。假设我们从雨季的时候，我们在上路之前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2: 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每年的大概五月份开始就会进入到台湾地区的雨季。最近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或者现场的一个事故处理的话，就会发现只要一下了雨，就会开始有很多的骑士，很多的驾驶在开车的时候发生了车子打滑或者失控的一个情形。那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所有的用路人来讲，在这段时间，尤其在下大雨的时候，或者是开始路面有产生积水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相关的行车安全。
1: 是。
2: 那在车辆的部分，我们就建议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定期检查要去落实一点点。
1: 是。
2: 其中第一个叫做车子的胎压跟胎纹。那我们先开始针对胎压的部分去做说明。以台湾的道路环境的话，事实上坑坑洞洞或者不平的路面都很多，所以在相关的轮胎公司在做车辆的轮胎测试的时候，整合一下，就是我们的车辆建议在每一个月就要实施轮胎的胎压的检查。
1: 哦，一个月就要一次。
2: 一个，因为车辆在行驶的时候，在不平的道路上面产生一些震动的时候，会把部分的气压，因为挤压的过程，把气压挤出去。
1: OK，
2: 所以你的胎压在一个月左右的话，就会开始发生一些泄气漏气的一个情形。当然泄气漏气的话是比较严格的一个称呼，它有所谓的自动排泄排气的一个情形。那当我们的车子的胎压已经下降了，或者开始产生比标准值更低于 10% 的时候，它在轮胎接触到地面的这样的一个接触面的话，就会开始产生一些的变化。
1: 是。
2: 那长时间我们都讲，胎压的变化过低，就跟我们人类穿的鞋子一样，你的鞋子磨得比较平，抓地力不好，或者它的减震效果比较差的时候，人可能就容易有滑倒甚至受伤，或者你走路起来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1: 是。
2: 那轮胎也是同样的状况，

0: 长时间下来，你的胎压不足的话，就会跟我们的刹车产生一些些的相互关系。
1: 是，
0: 有些人常常会讲说，胎压不足就胎压不足了，跟刹车有什么关系？其实，胎压不足的话，会造成轮胎比较塌陷了，跟路面的接触面积就会变得比较大。
1: 哦，
0: 它的接触面积变大的时候，就容易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因为你的摩擦力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1: 是，
0: 有些人说在这样子的时候，不是抓地力会更好吗？其实你的胎压不足的时候，轮胎的支撑力会变得比较软弱。
1: 哦，
0: 所以你紧急踩刹车或者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你会觉得车子容易晃动，甚至在踩刹车的时候，因为接触的地面的面积变大，所以你应该要达到更大的一个刹车力，才可以把车子停止下来。
1: 是，
0: 那有人常常讲说，这个就会变成我的刹车距离会变得比较长，甚至有人直接称为啊，这个时候就是刹车失灵。
1: 嗯，
0: 那事实上呢，我们再统称一下，就是刹车的打滑性。
1: 是，
0: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所以一定不能让我的胎压发生过低的一个情况。
1: 是，
0: 那接着下来，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油价的飙涨，油价的条幅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对，
0: 所以你的胎压不足产生的接触面积、接地面积变大，也会让我们的油耗值增加。
1: 哦，
0: 所以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1: 是，
0: 第一个强调的是安全，第二个强调的是我们的钱钱油耗，
1: 是，
0: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那最近这一段时间，或者是说在好几年前，很多的加油站就为了服务驾驶朋友，他都会设置胎压检查站。那么都建议说，消费者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自行花一些时间，可能去加完油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地方享受他的一个服务，你可以自己去稍微检查一下。
1: 是，这样非常方便。
0: 是，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安全性提高，甚至可以节省部分的油量。虽然你去加油站加比较多油的时候可以让加油站赚比较多的钱，但是我们都觉得消费者或者是各位驾驶朋友顾到你的钱包，这才是重点，同时可以让车子的胎压让它的稳定性增加，你的安全性也可以提高。
1: 是，那在关于胎压的部分介绍完之后，胎纹的部分也很重要，对不对？
0: 是，其实我们刚刚的论述是把两个分开，但是呢，如果再做一些些整合性的一个论述的话，胎纹跟胎压通通要一并的去做检查。因为当你的胎压不足，容易造成胎纹的异常磨损。那为什么有人讲说，为什么胎纹会异常磨损？其实当你的胎压不足压下来的时候，所有的车子的重量压在这四颗轮胎上面，那大型车的话可能是压在六颗八颗轮胎上面，那很容易造成它的摩擦性变大，就会产生异常的磨损。那你的异常磨损之后，胎纹的深度不够，那很容易发生排水性不佳。那有些人问说，为什么会排水性不佳呢？其实轮胎上面的胎纹那个纹路的设计都是每一个轮胎的设计厂制造厂它的一些 know how， 它会强调它的排水性排污性。那如果你的胎纹不够了，它的排水性就会变得很差。
1: 是，
0: 排水性很差，就在下雨天的时候，你的车子压过去这一个积水的路面的时候，水没有完全的排出来，那会变成好像我们称呼自然现象，称呼叫做水膜现象。
1: 哦，
0: 那水膜现象一发生的话，就是你的轮胎没有办法跟我的路面完全的接触，
1: 嗯，
0: 那等于上面浮了一层的水，
1: 是，
0: 那就容易发生滑。
1: 嗯，
0: 那水在这个地方的话，产生比较多方向性的流动的话，会丧失到你的轮胎接触到地面的阻控性，
1: 是，
0: 或者是导引性。那这个时候发生打滑的话，那就是相当危险的一个状态。
1: 是，那说到这个胎纹胎压，当然是其实日常就应该要检查，只是当然在这个雨天的时候，如果你的胎纹可能太浅了，或是胎压不足，就更容易发生意外，所以才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行车上路之前呢，先确认自己的车子这个状况是 OK 的。但是除了胎纹胎压之外，在这个雨季要驾驶之前，还有哪些需要提前检查的东西呢？
0: 是，从刚刚讲的胎纹的部分，目前的法规规定来讲，车辆的话是在胎纹 1.6mm， 就是低于它的标准。所以当你检查的时候，发 发现你的胎纹有

0: 点点低于 1.6。 那事实上如果你没有相关的所谓的胎纹的深度量规，也没有进到原厂车厂去做检查的时候，你可以从轮胎的侧边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磨耗指示线、
1: 嗯、
0: 那你可以从磨耗指示线上面稍微去做检查。
1: 是，
0: 那检查完的时候当然低于标准的话就一定要去做更换、
1: 哦、
0: 以确保它的排水性，再跟它抓地力。那除了轮胎的检查、胎纹的检查跟那个胎的检查之外，在车辆行驶遇到雨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我们如何维持我们的驾驶者可以从我们的挡风玻璃看出去，可以掌握所有的路况。
1: 是，
0: 那这个地方挡风玻璃前面就会装设一个叫雨刷。
1: 是，
0: 那雨刷的话大概我们可以简称一下，它有所谓的雨刷的刮板，有人要称呼叫做雨刷片，那它都要把我们在挡风玻璃上面的雨水甚至一些污水甚至一些灰尘把它刮除干净。
1: 嗯，
0: 那很多人就雨在滴水在那边我把它刮掉就好了，事实上因为空气中有很多的悬浮的杂质或者是一些粉尘甚至有一些些的油渍，那如果滴落在我们挡风玻璃上面的话，你在清洁的时候如果它清洁的不够干净，那当然清洁效果越差，你的视野视线就会遇到一些些的障碍。
1: 是，
0: 那如果遇到是雨夜，那可能相关的灯光照射下来的话又会产生一些些反射的效果、折射的效果、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一下你平常在遇到雨季的时候要提前去做雨刷片的一个检查。当你发现这个橡胶的刮板雨刷片产生了所谓老化、硬化或者刮不干净的时候，这个刮不干净包含了我们的水的部分，
1: 是
0: 跟一些些脏污的一些粉尘的部分通通要把它刮除掉。那他如果发现这个时候玻璃上面有很多的没有办法刮掉的水甚至是油膜甚至相关的玻璃产生一些磨痕的时候，应该去做一些些清洁的处置。
1: 是，所以可以知道不只是要确认雨刷是可以正常运用的，更要确认的是它雨刷能不能帮你把这个挡风玻璃刮干净、哦、因为万一如果你的视线可能变模糊的话，哇，在下雨的话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哦、
0: 是，
1: 那假设我都检查都确认没有问题了，那我在行车上路的时候在雨天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0: 是，除了刚刚的车辆的相关的检查、哦、包含它有没有完全把我们的挡风玻璃甚至是左边的前车门右边的车门，因为它还有后视镜的一个反光，
1: 是
0: 相关的一个辅助照射，那应该通通要把它刮除干净，让我们在驾驶的时候可以看到正前方跟左侧右侧的一个来车。那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点，所有的用路人偶尔你不坐车的时候你都还是有机会当成是行人。
1: 是，
0: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车，但是我们要开始整合一下行人的部分，包含我们驾驶者，你会当行人，你会变成是行人。那会有一个地方，很多人在雨天打伞的时候会遇到几个盲点、
1: 嗯、
0: 第一个，行人打伞在走路的时候甚至是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有一些警觉性。
1: 是，
0: 那你如果现在是在开车，你当然在行经到相关的道路环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行人。行人的部分他可能撑着伞穿越马路的时候，我们开车的人员应该要礼让他先行。
1: 是，
0: 接着下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的车速不要都太快。
1: 是，
0: 因为你溅起的水花可能会喷溅到其他的用路人。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是驾驶，你也可能换个角度，你也可能是行人，你也不喜欢你在走路的时候被人家碰到。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相互的因果关系。
1: 是、
0: 哦、所以这个也建议各位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1: 是，
0: 那如果你是在担任行人的时候，在雨夜在雨天的时候，尤其是光线比较昏暗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第一个，你的雨具要是具有反光特性或者浅色系的雨伞或者是雨具，
1: 是
0: 可以增加其他的骑车的朋友也好开车的朋友的可视度辨识性，可以避免相关

0: 的危险的发生。
1: 是。
0: 那接着下来，当你是行人的时候，你在道路上行走，可能有一些路段它不会没有设置所谓的人行道，你可能会跟着一般的车辆使用到路面。那现在的路面偶尔会有一些积水，那可能你有看到这个积水，你不喜欢脚踩到这个积水的那个水面，因为你的鞋子会湿掉，你就会忽然间往比较干的路面上面去跳或去走行。但是你在跳出来或者走行的时候，可能已经侵入到道路的范围。
1: 是。
0: 那这个道路范围可能是机车会行走的路线，或者是车辆会开过去的轨迹，那你要特别注意，你已经跑出来了，
1: 是，
0: 那你的注意能力跟注意义务就要提高，因为车子或者是机车的行驶速度会稍微快一点点，
1: 对，
0: 你的行人的行为忽然间跑出来，很容易造成机车骑士跟驾驶者来不及反应，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不要在积水的道路上面在那边跳动或者是瞬间的移动，都要特别的小心。
1: 所以可以知道，就是驾驶跟行人都要互相体谅了，对不对？
0: 是，
1: 尤其在雨天这种比较视线比较不好的时候，更需要更加小心，更加互相的体谅了。
0: 减速慢行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减速慢行就是不二法则了。
0: 是，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明治科大的智慧载具研发中心的副主任黄道义教授呢，在空中提醒大家关于这个雨天行车的相关注意事项。谢谢教授。
0: 是，谢谢大家。
1: 好的，那我们下周节目空中再见喽，拜拜。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北投亲子健行活动哦。活动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30哦。那么这个活动的路线是会经过北投公园、光明路、中山路以及温泉路，还有在温泉路的荧光巷，再到新北投的善光寺哦，然后在原路的返回北投公园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会行经这个路线的话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哦。还有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阿公殿路的3段呢，前洲桥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前镇区德昌路172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国道1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

0: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0: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3。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以及中安路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高雄市前镇区在德昌路172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以及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通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北上17.9公里，南港系统，是台61线呢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哦，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7号，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有竹子湖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21号的例假日期间。管制的路段在养德大道、志成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从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3点钟呢会实施上山的管制。那么下午2点到晚上6点呢会实施下山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阳明路、中横路口以及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早上9点到晚上6点在竹子湖的地区呢也是有实施道路管制的。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呢，这边是会采顺时针单行的管制，以及呢鼎湖段会采单向通行，并且是禁止回转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啊，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46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2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的路上呢，有3包水泥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国道1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的服务区呢，内侧2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江子翠前的路间，有1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106公里，头份往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高雄市呢，在中山四路以及中安路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举办一个北投亲子健行活动哦。那么活动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30，他们行经的路线是在北投公园、光明路、中山路、温泉路、温泉路荧光巷以及新北投的善光寺，在原路的返回北投公园。再请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多多注意了，请大家小心慢行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尽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这首呢，来自洪佩瑜的《开》。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8:56喽，哇，不知不觉一样是8点又要结束了。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0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北上在264.1公里，斗六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路面上有3包水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06公里，头份往新竹系统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一号北上106公里，过头份以及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呢，有小动物躺平哦，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稍早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64线东向在16.8公里，在江子翠前的路间稍早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咯。台88线东向在6.1公里到6.2公里之间，大寮前的内外线车道呢，稍早路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那么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在

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就已经来到9点钟了，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安排呢？感觉前几天都在下雨哦，没有，应该说是只有台北这边在下雨哦。中南部的地区好像天气还是很不错，真的是好羡慕哦。但是台北呢，这几天的气温我自己觉得好舒服，就是可以穿短袖也可以穿短袖的一个长袖也可以穿短袖的一个天气哦。气温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热，但还是有一点凉凉的，我觉得很赞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喜欢这种气温呢？就是我这几天都还是穿着长袖，虽然大部分人好像都穿短袖啦，但到了晚上，就是早晚的时候，温差还是比较大，所以就是稍微会有一点凉凉的哦。那么也是要提醒有要出门玩、出门走走、出门吃个饭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说你今天要出门、明天要出门，还是要记得带伞跟雨具出门哦。虽然说现在好像没有下雨，但是晚上、下午以后还是有可能会突然下雨的。

接下来呢，就先来收听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洪荣宏以及蔡以臻所合唱的《等待的人》。

么，这边有一则人口失踪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哦。有一位年龄是86岁的黄秋英女士呢，在5月13号，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失踪哦。那么失踪的地点是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15-2号。那么她的身高呢是150公分，体型比较娇小一点点，有轻度失智症的情况，但对话都是正常的，听力也是正常，是讲国语，头发呢是咖啡色的短头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的包包，穿着绿

绿色格子长袖上衣以及红色的长裤哦，搭配的是拖鞋。如果说有在这个地区看到他的话呢，要麻烦大家通报给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的陈和谦。那么电话呢是02-8985-1911。再请大家如果说有注意到的话呢，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因为呢好像是黄秋英女士都前阵子也是有一个走失记录，也可能是她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一段这边搭着公车通行，因为她会自行搭乘公车哦，那么没有回家。前阵子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以她的女儿判断说可能是搭车到了别处，但不知道怎么回家，所以再麻烦大家多多留意哦，是穿着绿色格子长袖上衣以及红色长裤，还有搭配拖鞋的一位86岁女性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U 古耀威。和人相处时可以保持礼貌的距离，而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5，马上就来到16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入口，有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是在国道的三号呢，南下大溪入口这边有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以及在台北市呢，罗斯福路三段还有埔城街口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目前有造成后方回堵，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高雄市左营区胜利路135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在264.1公里斗六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在出口匝道这边呢，有3包水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北投亲子健行的活动哦。活动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30哦。行经的路线会从北投公园出发，到光明路、中山路、温泉路以及荧光巷，再来到新北投善光寺，以及会原路的返回北投公园哦。再请大家提早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小心慢行。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宜兰人口结构单纯，连诈骗集团也会利用宜兰人情温暖的特质，采取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类型，企图诈骗民众的财产。壮伟乡长沈庆山分享多年前自己接到假冒儿子来电的经验。
7: 十几年前哦，
8: 是，
7: 那是我本人。
8: 哦，就是咱乡电话声的哦。嘿，
7: 有一天，伫中昼食饭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就是阮囝伫喊救人啦，吼。
8: 好好，有人甲我拍，进来甲我救啊。
7: 啊，我甲问讲是安内，伊讲伊去甲地下钱庄借八万啦，吼。啊。啊、我听的响响，咱嘛无听袂出来，迄声是。
8: 伊都喊救人哦，干嘛拢敢来死？
7: 第一次接到这种电话，有一点紧张。
8: 是。
7: 啊，伊讲向我汇钱去倒位啊，后来我想想唔对咧。迄阵啊，我迄个叫做拍电话，阮迄阵也无电话，用 BB 扣。
8: 嘿。
7: 啊，阮囝甲回电话讲，迄诈骗集团。
8: 好，啊，恁囝当时伫倒位？
7: 伊迄阵读册，
8: 好，所以乡长嘛是伫咱乡内就对啊。啊，伊去上课，伊去上课，吼，啊，你是讲，但毋知是有方抓去无？关键甲伊求证一下。哎，乡长，你巧呢？你巧呢？迄阵是 BB 扣嘞，伊当然毋是手机，马上可以联络上嘞。
7: 可能去共地下钱庄借钱。嗯啊，
6: 还好，即使与儿子联系上的乡长，没有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中。乡长还分享了当时邻居遭到诈骗时神情慌张和亲朋好友借钱的往事。
7: 厝边啊，哈，
8: 嗯，
7: 一个老师退休的哈，那你老师他的交往环境大概是比较单纯的哈，没有这一种警觉性。因为伊的案例嘛是跟我同款，
8: 嗯，
7: 啊，这个经验我就是讲，哦，跟大家分享，他有一天哦。因为老师的人哦，无可能去人救济，伊个那个平常他不会说无缘无故去厝边隔壁救济，
8: 不好开这个口哈。
7: 还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他就等于个厝的，啊车停落来了，拄落车，
8: 嗯，
7: 啊我看迄、那个迄以前阮老师啦吼，啊去管我隔壁住那遐吼，伊去管那遐要甲借钱吼，讲要甲借十万，
8: 嗯，
7: 啊我那遐。你临时来借十万，那有厝的无，迄个无啊
8: 多，无现金嘛，
7: 无较济，囥在厝的嘛。啊，到尾啊，看我下班的时候，走过来甲问讲，啥人你有五万无？
8: 嗯，先借者，周转者。
7: 啊，要借我，我讲啊，你当临时讲，我要他的钱。啊，到尾我想想，唔对，哎，就搁行过对面，我那姑那边嘛。
8: 过去问别人。
7: 嘿。
8: 嗯，啊，将关记到。
7: 我其实唔对嘞，这个人哪有可能讲借钱？
8: 是啊，嗯。
7: 啊嘛，无遮急的代志，伊讲做啥物讲买土地要拍定头
8: 吼。
7: 啊，昨呢，伊行过我那故乡是唔对嘞，我昨对过。
8: 跟着过。
7: 嘿，对过。
8: 该了解一下。
7: 伊嘛，搁伫甲我那故要借十万。
8: 是。
7: 啊，我那故嘛无迄个十万边边啦，吼，伊就惊要出去啊。要出去是，我伫伊后壁念讲，最近这诈骗哦，拢用这个叫做。迄条做囡仔去用掠的，也要共骗钱啊嘞！
8: 嗯，
7: 啊，伊转咧歪头，佫倒转来讲，你拄啊迄时啊，你讲一遍。
8: 哦，乡长，你佮救着。
7: 我想你是毋是接到迄个电话？
8: 嗯，
7: 哈，好佳哉，你讲。
8: 好佳哉，无钱都出去啊！
7: 哎，咁样伊就。
6: 以上的两个案例提醒，当遇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类型，最重要的就是和本人求证。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警员萧维轩说：“
9: 所以，如果真的今天有遇到亲朋好友要借钱，拜托不要听声音辨识，然后跟本人确认过是最安全的。你今天愿意借他钱，你们一定有一定的交情，所以你要找到本人应该不难，去联络都可以。然后你找到本人之后，你确定他真的有急需，你要再借钱的时候再跟我。”
1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3哦。 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告诉大家。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 39.1 公里到 39.2 公里之间，过泰山转接道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三段以及埔城街口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目前有造成后方回堵，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

九亿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台十五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哦。台北市呢最近有竹子湖花季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21号例假日期间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3点呢，会进行上山的管制，管制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福林路还有中永街口哦。下午的管制呢是下山的管制哦，从下午2点到晚上6点会管制阳明路、中横街口、格致路还有光华路口哦。早上9点到晚上6点呢，在竹子湖地区也是有实施道路管制的哦。从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的岔路口这边，会采顺时钟的单行管制；顶湖段呢，会采单向通行，并且是禁止回转的哦。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是我的童年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健雅的《空白格》。

0: 透透，
1: 台湾驚透透
2: ，Let's go！
3: 彰化县最具代表性的眷村文化资产中心庄，经县府多年积极修复完工，并且透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ROT 模式，引进专业团队进驻，转型为结合青创育才、特色餐饮及沉浸式住宿的文化园区。中心庄是民国39年由山东青岛保安部队撤退来台所新建的国军眷属宿舍群，位于八卦山路彰化中山国小旁。除了被国防部选定为全国13处老旧眷村保存区之外，也是彰化少数保存完整的眷村之一。县长王惠美高度重视中心庄保存议题，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推动分期分区的修复与再利用计划。他向外界说明中心庄 ROT 的优点。
4: 那我们到底用 ROT 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一个，省下我们的这个公帑哦，因为在这个经营的部分，大概一年要有1600万元的一个维护成本，全部都由厂商来承担，然后县府是零出资的哈。再来增加收入，我们这个每年可以厂商要缴纳的土地租金跟权利金有261万。那他另外呢，这8个月还要承诺有700多万的硬体的一个设备。第三个是引进所谓的专业经营哦，民间的团队他们有市场的眼光，所以他们能够引进特色的餐饮，还有文创品牌、科技艺术，甚至呢全台少见的眷村沉浸式的一个这个住宿哦。
3: 当住在老旧眷村的人搬走，当地的生活故事就要这样消失吗？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副局长年振宇指出，中央政府透过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结合地方建设和历史文化，让大家得以重温重要回忆。
5: 事实上，这个都是我们在地的故事。虽然说他们从大陆遥远来到台湾，但是他已经在这边落地生根2-3代了。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后来这个眷村改建人搬走了，我们到处很多的眷村都是这样不见了，故事就没有。但是我们很感谢王县长哦，保留这一块土地，保留这些建筑物在这边，让我们更多人来看这些建筑物，继续来讲这一段故事哦。啊，这个都是我们的邻居，都是我们大家的故事。
3: 中心庄眷村住户代表、彰化县清溪新文艺学会理事长常连芳表示，作为中心庄的第2代、第3代，感激文化部、国防部及县府的大力支持，让中心庄麻雀变凤凰，重现绝代风华。
6: 我们非常感谢文化部还有国防部，尤其是县政府大力的支持哦。这个让我们这个中心庄呢，整个就是麻雀变凤凰哦，浴血重生。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而且我们也很感激这个老一辈的爸爸妈妈呢，带我们从大陆带过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中心庄呢，历史意义

0: 呢永久流传。
1: 经营团队彭寿鹏董事长表示，中心庄从3-4年前如同废墟，到现在修复完成，犹如女大十八变般令人感动。承接营运责任之后，未来将朝青壮基地、艺术展览、眷村历史故事馆、特色住宿和美食体验等多元发展。
2: 有两个属性在这个园区呢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是在地化，敦亲睦邻绝对是我们在做这个园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不只是说我们的周遭邻居，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里面的这些员工，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合作这个厂商都是在地的，在地为主，这是我想这是在地化的这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青创化，其实虽然眷村是一个老一辈的一个印象的一个生活经验，可事实上我们修复以后呢，加上我们营运的计划呢，都是朝着比较青年青创化的方向在进行。
1: 文化局最后指出，中心庄的成功转型是政府支持、民间投资、地方受益的三赢典范。未来中心庄将结合八卦山观光轴线，成为彰化指标性的文化观光门户和青创孵化器，引领游客穿梭历史和现代，体验彰化独有的眷村生命力。以上台湾走透透由景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三号南下412公里过竹田地磅的路段呢，有一辆白色的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哦，有双闪黄灯，但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4线东向在24.5公里太原往太平的路段呢，内线车道有大型水槽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环快往南西藏路出口前的路段呢，有塑胶栏掉落物，根据这边是说整个线道都是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中市呢，崇德路往市区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以及是同样的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呢，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国道三号北上在大山路段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在罗斯福路三段以及埔城街口的地方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是有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的，目前有造成后方回堵的情况，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入口呢，有油罐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39.5公里铜锣前的碧车湾有大客车停放，目前是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的，请大家多多注意哦。以及国道一号北上324.8公里台南交流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以及台61线北上38.3公里到38.4公里之间，在桃科路段的

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这首呢，来自 10CM 的《好到要死》。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6，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桥新一路以及新中二街有交通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在60.9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呢，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北上371.2公里过田寮地磅的路段呢，有砂石车爆胎哦，目前是停靠在路肩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4线东向24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原往太平的内侧车道，路面上有宝丽龙以及大型水槽掉落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4线在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在大里二到草湖路段呢，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行驶哦。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环快往南西藏路出口前的路段，在路面上都是塑胶栏诶，不晓得是什么情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中市在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呢，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经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国道三号北上大山路段有轮胎皮掉落物，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139.5公里，铜锣前的碧车湾呢，有大客车停放哦，而且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请大家多多注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也可以

这首呢来自平井大的 Our Season。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7，真的是一下子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五月天的《时光机》哦。那么今天呢，也是要祝福大家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周末。明天呢，同一时间7:00-10:00，我们继续在空中相见，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喽！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92.8公里，过竹北的路间路面上有木头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4.7公里，台中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3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呢，目前车流比较多哦。以及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路面上，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台64线西行在23公里中和一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宝特瓶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74线东向24公里到26公里之间，太原往太平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宝丽龙以及大型水槽掉落物哦，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68.2公里，在丰原路段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一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台74线西行21.2公里，松竹往潭子的方向呢，外侧车道刚刚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哦，目前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早上的10:0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太阳来了》，但是今天王晴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哦。好，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你过得还好吗？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看起来都还蛮不错的哦。气象署还发布了高温资讯，如果说你是在南部地区，包含台南、高雄、屏东，都可能会有黄色灯号，也就是这个气温36度以上哦。所以如果说有出门走走的话，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了。最新的几个交通情形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路间有小动物哦，说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正在实施匝道的移控管制，因为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匝道口的时候排队停等，请发挥多一些耐心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的消息要提醒您哦，台61线双向163.5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工作。一样是台台六一双向的174到180公里，洋厝到福兴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

店，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点耐心了，辛苦您。来，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从土城到树林，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持续往南，三鹰经过莺歌系统，一路到龙潭，现在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经过服务区，一路到新竹，好，南下的部分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哦，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中部地区要请您留意的是，在国一的南下，从后里经过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呢，因为稍早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前，稍早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大概在5分钟前才排除哦，所以现场车流量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疏解哦。接着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南下到园林，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不过要麻烦您留意国一的仁德北上到大湾，现在时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另外还有几个省道的交通消息要提醒您哦，首先包含在台74线东向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路段车都不好走。台14甲线在这个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一些交通的管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目前有包含管制的地点是在西端的管制站，台14甲线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的部分则是在台14甲线41.5公里大屿岭路段，好，要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以及台8线的110公里路口。台2线南下在163公里马赛路段，这边传出有重机跟工程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那再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遵循现场的远景指挥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来自闽京选市的歌声 Lemon， 时间10:15。来，在国道一号南下40.7公里林口 A 前，内侧路肩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了。那在台14甲线双向的29到32公里昆阳到合欢山路段哦，这边的能见度不佳，再麻烦朋友们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以及雾灯，注意车前的动态，小心驾驶哦。好，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提醒朋友们的哦。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淮爱馆周边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好，朋友们可以的话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的运输工具。那在台中市的部分要提醒您，台中市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有施工三角锥。进化北路双向从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车道也有三角锥摆放。施工的消息在台中市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崇德路往市区过了文心路外侧车道工程进行。还有两个路段是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中清路往大雅敦化路前的外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哦。好，另外补充还有在台北市几个活动的交通管制路段，包含在台北市的至善路周边有自行车的活动，疏导路段有包含至善路平津街、冷水坑跟丰贵嘴，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这边有竹子湖的花季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包含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福林路中永街口，这边实施上山管制。那在竹子湖地区呢，则是有实施道路管制的路段是在湖田桥往西经过海域大道往中正山之岔路口，这边是采取顺时钟单行管制，那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些路段请依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行。

好，台九线有一个新消息传出哦，要请朋友们留意哦，在台九线南下 117.3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有落石的情形，现场有相关人员在交通管制当中，那也有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路况。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不管是事故、掉落物、小动物，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歌声《谁稀罕》，时间来到10:23。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稍早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现场的车流量蛮大的哈，已经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要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国道一号南下92.8公里，过了竹北，稍早路肩有木头掉落，也是截获排除。补充一个北部地区的消息，在五羊高架北上58.4公里，过了中立转街道，中间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

0: 好的，时间来到早上的10:25，朋友们，如果说你今天出门有使用国道5号，要留意一下下最新的交通情形哦。我们目前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碧良告诉我们国道5号的交通状况。碧良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和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目前国五的路况。那目前国五南下的部分的话，车多比较拥塞的状况，所以现在的话，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这几个入口匝道是有开启匝道移控的管制。那现在南港系统是有排队回堵的车阵，回堵的状况就是从汐止方向往国五排堵回堵将近2公里的车阵，那从木栅方向接入国五的部分是回堵1公里的车阵，从石碇入口匝道要进入国道5号的话是排队0.5公里左右的车阵。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遇到这几个需要排队的车阵要汇入国五的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一下车前的动态，还有耐心驾驶，这样子会行车上也会比较安全一点。那现在就是从南港系统一直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差不多50到60左右的车速，雪隧的部分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平均车速差不多60到70左右。所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隧道内行驶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拉长车间距啊，这样子行车上也会比较顺畅，那后方的这个拥塞的状况也会比较减缓。那行车上路前啊，也多检查一下车辆的油水电，这样子才能避免发生车辆故障的情况，还有多透过1968还有轻广查询一下及时的路况，这样也能提前避过那个塞车的路段。以上就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说明还有提醒，平林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是，没有问题，谢谢碧良的提醒。
1: 谢谢你。
0: 谢谢，拜拜。好，刚刚碧良有提到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尤其是南港这边要进入国五，有一些排队停等的车流，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我们今天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很重要哦。那持续的往南行驶，在雪山隧道部分，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刚刚有提到时速大约都是落在60公里上下，那也要麻烦朋友们在隧道内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其他几个交通情形包含国一南下205.9公里埔盐系统前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蓝色的小货车停放，我们通知。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物，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咯。那在五羊高架北上60.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有一只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台65线南下的7公里板桥二路段这边也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形，我们通知了。台66线东向19.4公里，过了平镇一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要提醒朋友们，在东向32到38公里大里二到五峰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建议朋友们可以提前改道行驶哦。改道的路线是提前下大里二匝道，然后走台63线替代道路，到国道3号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6旧整交流道。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太阳来了，我是柚子。好，今天呢，如果说朋友们有要出门，也要留意最新的天气状况哦。我们目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佩腾告诉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形。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受到偏东风的影响，在东半部地区整体云量都是偏多，而且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包括恒春半岛雨势也都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而至于大部分的西半部地区呢，则是一个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不过要留意哦，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在新竹以南地区，是有新竹以南的山区是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跟高屏地区，可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如果在高屏的朋友特别要留意一下这个山区或是中午过后的这种天气的变化。那在今天的气温方面，其实气温都是逐渐在上升的，包括东半部的高温是在26到28度，云量稍多一点，高温还没到那么高啊。不过西半部地区，大台北跟桃园大约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上就比较热一些了，高温来到31到34度，而且有在南部的金山区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中午前后外出就要留意这种紫外线偏高，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的天气形态了。那至于今天的风力方面呢，由于偏东风是稍微偏强一些的，部分的在新北或是桃园沿海地区，或是在屏东以及绿岛、马祖，比较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没问题，谢谢佩腾的提醒。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所以今天大致上呢，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气，不过在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喽。10点33分，台61线北上，从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蛮大的，好，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市区部分几个消息，台北市的承德路5段往北投以及市商路口这边，说有一条蛇误闯上来了，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台中市乌日区在战区2路，你要往高铁东路的方向，经过高铁5路前外侧车道传出事故的消息，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好，另外再次提醒您，在台二线的南下163公里马赛路段，这边传出重机跟工程车的事故，已经有相关人员在现场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

另外呢，在台十四甲线双向29到32公里，从昆阳到合欢山的路段哈，这边的能见度不佳，再提醒朋友们哦，就是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小心慢行。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的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蛮大的，平均时速都是不到50公里哦，所以现在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另外还要提醒您，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口，经过服务区一路到新竹，走走停停，时速不到40。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好，这边北上会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状况，那事故大概十几分钟前排除，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疏解车流哦。国三的部分，在南下三鹰，经过莺歌系统到龙潭，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国一的泰安服务区南下，经过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不到60公里。持续往南，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这是来自李圣杰的歌声《手放开》，时间来到10:4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不过今天《太阳来了》的主持人王晴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最新的交通情形，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头屋浅的路段，内侧路间有小猫咪躺在这里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台74线准备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处，车多不好走。好，今天有蛮多的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都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遇到车多的时候呢，还是要发挥多一些些耐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好，自己的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205.9公里浦沿系统前，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有蓝色的小货车停放。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物，我们通知。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的58.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另外，省道部分蛮多的消息，一次提醒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再麻烦您可以行驶台15线。另外还有工程的消息要提醒您哦，在台61线北上的160到154公里，龙井准备下匝道，一路到无期上匝道处，好，这边呢有进行高压电缆的更换作业，所以全线封闭。台61线双向145到156公里，大安二到龙井路段，这边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好，市区部分在台中市的乌日区，我们稍早提到在站区二路往高铁东路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您几个市区的交通状况，包含在台北市刚刚提到的承德路5段往北投跟市上路口，这边有蛇误闯。台北市在这个养德大道至诚路口、福林路中永街口有实施上山的管制，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没有如果》，时间10:47。先提醒朋友们，台21线在3.4公里要往国姓的方向。好，这边说路面疑似有一些油渍的情形，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那不晓得是在哪一线车道，如果说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再次的告诉警管补充一下下。市区部分，台北市大渡路一段往台北过了大业路中央分隔道，有一位行人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喽。那在台北市的这个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正在进行吊挂的工程，那所以现场包含罗斯福路三段外侧2.5线道呢都是有占用的，那现在的车流量也都比较大一些些，后方有一些回堵的状况，所以麻烦您如果说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哦。那其他的驾驶朋友们也可以先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小心避开罗斯福路三段行驶。市区部分，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目前正勤路跟建隆街传出有交通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哦。好，国一的部分在南下114公里头屋前外侧路间有小猫咪，另外在国一的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量明显增加，现在平均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现在上游的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启动管制咯。好，另外在这边要寻求大家的一个帮忙哦，就是呢，尽管在这边有协寻的人口的部分要提醒您，这一位呢是一位黄阿姨，那她的身高大概是150公分，体型是偏矮偏瘦的，然后因为有一些轻度失智症的状况，不过是可以正常对话，听力也是正常，然后主要习惯是讲国语的部分。

另外呢，他在外观的部分则是大约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哦。那在这个失踪的时候是背着黑色的包包，穿着绿色格纹的这个长袖上衣，并且穿着红色的长裤还有拖鞋。那是在前天14号的时候呢，就在文山区周边呢就没有这个返家了。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如果说有看到刚刚柚子提到的这一些特征的话呢，都可以打电话给这个派出所来进行报案哦。感谢大家。

听到的一连串的歌曲哦，都是 KTV 的电唱金曲。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倒带》，时间10:54。北部地区在五羊高架北上60.8公里中坜转接道前。

有行人误闯上来，我们通知咯。桃园市的龙潭区在金龙路六号这边呢，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周围车流量也非常的多，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呢，先改往其他的停车场停放您的爱车哦。国道一号还有蛮多的消息提醒您，包含国一的北上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南下的205.9公里埔盐系统前外侧路肩以及外侧车道蓝色的小货车停放。台九线南下117.3公里在东澳路段落石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路况，注意驾驶。10:55，稍等11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道三更。在11点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金曲了，是来自张惠妹，这首歌叫做《人质》。那我们就11点会诊路况喽。

啊，即卖时间中昼十一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早上的11: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目前五羊高架过了中峰路段，中间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北上的60.8公里五羊高架的中立转接道前，路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再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头屋前的路段，内侧路间有小猫咪躺在这边。另外，在国一南下205.9公里普盐系统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蓝色的小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317.4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内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通知。补充中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的124.5公里大山路段，中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在台九线的南下东澳路段117.3公里落石的情形，现场有交通的管制，也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留意路况，并且小心通过。台21线南下3.4公里，从新社要往国姓的方向有路面的油渍，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样小心避开。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6线东向的19.4公里过了平镇一，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74线准备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处，车多不好走。以及台74线的东向32到38公里，从大理二到五峰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建议朋友们提前下大理二匝道，改走台63线替代道路，一路到国三草屯交流道，或者是接国六旧正交流道。另外补充，五羊高架北上的68.3到68.2公里过了孝前路，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台65线南下板桥二入口匝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

0: 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11:11，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王晴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好，最新的交通情形要提醒朋友们咯。首先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58.4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好，今天有蛮多这个掉落物的消息哦，所以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是小货车、大货车，好，如果有这个载运任何的货物，请记得一定要捆扎牢固，好，避免有这个掉落物的产生。那另外呢，稍早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过了台南系统317.4公里，内侧车道传出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在10分钟前接获排除，不过现场回堵了一些些的车流，大概2公里左右。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哦。另外还要提醒您几个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士林区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台北市民权西路往东，从台北桥到中山北路车都不好走。台中市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要南下下匝道处车都不好走，以及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车流量也比较多一些些。国一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上下匝道处车都不好走。那在台中市市区部分，五权西路跟向上路口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中清路往大雅，从敦化路前的外侧车道这边有路树的修剪作业，所以现在经贸一路到敦化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多。好，另外在这个台21线的南下3.4公里，从新社要往国姓的方向，路面油渍的情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先麻烦您小心避开。台66线东向19.4公里，过了平镇一，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一样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13，感谢你的到三更。

巡，这是曾伟忠的歌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太阳来了》。今天王晴不在家哦，是柚子陪伴大家到下午的一点钟哦。来最新的交通情形，台61线南下76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前，外侧车道传出机车的自撞事故，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那另外在国道10号的东向 0.5 公里左营端，这边内侧车道传出计程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哇，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因为在左营端这边呢，本来车流量就蛮大的，所以如果说朋友你预计可能会使用到的话，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下行车动线。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咯。在台61线的双向 163.9 到211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有进行内外侧车道的这个维护改善工程，那因为现场采取移动性施工，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哦。那现在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包含龙井区的西滨路三段到梧栖区的港富路二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北上 58.4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中间车道有两个三角锥掉落。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过了贵阳街，事故的消息传出，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车

柳回堵到大概和平西路。台北市目前擎天岗的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周围的车流量也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说朋友们你预计可能会前往擎天岗的话，可能先前往其他的停车场停放您的爱车。在台七甲线的56.7公里，这边有传出树木掉落倒塌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哦。时区部分还要补充台中市的消息，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从文心路到河南路，以及往台中火车站河南路到惠中路，车都不好走。往市区的中宫三路到安和路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那台中市市区的几个百货公司以及美式大卖场周边道路都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哦。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的台语歌曲，来自茄子蛋的《歌爱丽几拜》。

歌爱丽几拜，这是茄子蛋的歌声。11:25，在国道4号东向的5.8公里外侧路间，这边传出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现场拖吊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他们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哦。在市区部分，台北市的大安区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朋友们可以先改往其他停车场，或是多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网图的消息哦。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石碇，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时速不到6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雪山隧道的这个路段哦，时速也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在国一的汐止系统，经过汐止到5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国一的三重北上到台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平均时速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从五股转接到北上到环北，现在的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那在国道1号的北上，从湖口服务区经过湖口，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这边的车流量蛮大的哦，平均时速落在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那在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经过树林，一路经过大溪到龙潭，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好，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了。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的后里经过台中系统到丰原，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再往南的埔盐系统到园林，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在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现在平均时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补充在国道4号的11公里往东的方向，从台中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台86线西向的0.8公里台南路段外侧车道有小鸟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喽。

来自美秀集团，这首歌叫做《爱情的大坏蛋》。先几个排除的好消息提醒您，在五羊高架北上 68.3 到 68.2 公里掉落物的情形结果排除，以及 58.4 公里五羊高架过了中立转接道，稍早也有两个三角锥，都是已经结果排除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咯。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希望你会健康到老，无烦恼快乐，
1: 幸福是阮的梦。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11:3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不过今天主持人王琴不在家哦，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刚刚听到的是会让人想要为之起舞的歌曲啊，来自 Christopher， 这首歌叫做《Bad》。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了南子路段，这边有一个木板掉落在外侧车道哦，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国道四号11公里往东的方向，从台中系统汇入国一南下，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的5.8公里外侧路间，这边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当中。南部地区的朋友要留意哦，在国道10号东向的0.5公里左营端内侧车道传出计程车跟这个小客车的事故，那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有回堵的情形，再麻烦您如果预计会经过，可能可以先斟酌一下下行车动线。省道部分几个消息，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86线西向的0.8公里台南路段外侧车道有小鸟没有呼吸心跳了，我们通知相关人员。那在台七甲线的56.7公里有树木倒塌掉落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喽。市区部分还有几个消息，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3民路往崇德路方向，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同样是进化北路到这个崇德路以及卫道路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三角锥哦。工程消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崇德路往市区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还有崇德路往太原路双向的外侧车道也都是工程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非常慵懒的一首歌曲哦，来自 Karen CC， 这首歌叫做 Super Woman， 时间11:40。国道三号北上48.5公里，过了三鹰路段哦，有一部自小客车来宁的车号5871，有任意随便的变换车道，还有高速行驶的状况哦，非常的危险。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先小心避开。那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哦，请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千千万万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速的部分，也不要有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好，除了会危害到其他的驾驶朋友，最重要的是会危害到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来国道三号南下的54.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台74线东向的16.9公里崇德路出口处车多不好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机智医生生活》的主题曲之一《Middle and Falasso Superstar》。时间11:4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我是柚子。台65线南下的11.2公里过了土城一内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处理喽。台82线西向的29公里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相关单位。补充国道1号北上352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稍早在台66线的东向19.4公里过了平镇一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1线双向的163.9到211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正在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交控设施的维护改善工程，现场采取移动性的施工，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通过。

11:51听到的是来自陶喆的歌曲《找自己》。在台61线北上的138.6公里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手推车掉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喽。还有一个散落物是在台82线西向的29公里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市区部分，新北市的三重区在中正北路159号传出机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在台中市的进化路往自由路的方向，好，你在行驶靠近石甲路，也有传出事故的消息，占用外侧车道哦。北部地区在台65线的南下11.2公里，过了这个土城一，这边内侧车道也有事故的状况，我们都是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

Aline 的歌声大大的拥抱，时间11:55。在市区的部分要先提醒您哦，台中市的进化路往金武路的方向靠近石甲路这边有事故的消息传出，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周边的车流量是正常好走的，不过还是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南部地区在国道10号有两个消息哦，一个是在东向的 18.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以及 18.1 公里也是靠近燕巢系统的路段。好，这边两个地方呢都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哦，因为这两部小客车都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 138.6 公里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手推车掉落。好了，很快来到11:56了，稍等12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情形，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12点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韩国男子团体 Very Very， 这首歌叫做 My Beauty。

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军广路况导航 ，Let's go。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了南子路段，外侧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45.6公里，林口 B 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有两个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45.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车壳掉落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国道四号11公里往东的方向，从台中系统汇入国一南下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的18.6公里，靠近燕巢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以及在东向的18.1公里，路间也有另外一部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都要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台七甲线在56.7公里环山路段，这边树木掉落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台61线北上138.6公里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手推车掉落。台61线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台61线双向163.9到211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工程，现场采取移动系的施工，再麻烦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65线南下11.2公里过了土城一内侧车道事故的消息传出。台74线东向16.9公里崇德路出口处车多不好走。台82线西向的29公里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很多的散落物，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12:05，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王晴不在家，

柚子在空中继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一点钟。好的，今天的市诈密码单元为大家更新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最新资讯咯。根据资料显示，在昨天115年5月15号星期五的诈骗案件受理件数有476件，财产损失金额2亿0470万多元。那在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征婚诈财诈骗案件受理件数28件，第四名是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案件受理件数29件，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哦，受理件数有35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65件，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好，现在朋友们一定都会进行网路购物，对不对？要小心各种诈骗的手法哦，受理件数有121件。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网路购物诈骗的手法。好，这天也是这个小明的故事啊。小明有一天在社群平台滑到一则是在卖洛梨的贴文，因为小明非常喜欢吃洛梨哦。那看起来这个洛梨的价格，然后品相品质都还不错，然后卖家回复这个网友的留言都很亲切哦，所以这个小明就私讯对方来询问细节。那对方用这个社群平台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呢，就说小明你可以加我的 LINE 比较方便联系，所以呢小明就加入了这个卖家的 LINE。聊了一阵子啊，这个卖家就说我们订货要用一个这个宅急便的平台，所以呢就传给小明一个连结，说你可以使用货到付款哦，对我们双方比较有保障哦。然后呢，其实小明那个时候当下是没有觉得很奇怪的，因为他知道这个宅急便的这个货物平台是有这个服务，所以呢就点进去看。结果点进去看了之后呢，对方卖家又给了另外一个 LINE， 说是这个宅急便的客服，那这个客服呢会完成认证的程序。那小明就在想了啊，这个宅急便的这个物流公司非常的知名，所以应该是一个大公司没有问题，就依照卖家的指示一步一步操作。接着呢，这个物流公司的专员就说小明你要开通无卡提款功能，然后设定网络银行，后续还会有这个 QR code 再把这个 QR code 拍照传给他们。当下其实小明就有一点疑惑了，但是对方就强调这只是银行验证啦，就是为了确认你的交易身份，我们不会真的刷钱哦。所以小明呢就半信半疑照做了。结果没有想到传过去之后呢，对方就说小明你的账号有异常的情形，没有办法解锁哦，你需要再试一次看看，就要小明一直一直重复同样的这个作业流程。这个时候小明就觉得不对劲了，赶快去查看账户的明细，才发现哇，小明已经转出了很多笔扣款的记录。这个时候呢，询问对方就不读不回，然后小明就发现他已经损失了快要200多万元。哇，小明的这个惨痛的经历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啊。如果你真的想要在网络上面就是有这个买卖的这个交易的行为啊，你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哦，人家传给你的连结千千万万不要点好，因为其他人提供给你的这些客服连结，或者是他说你要提供我各种的 QR code， 这些都是假的。那刚刚有提到嘛，这个物流公司是一间大公司，但是合法的物流公司是不需要验证金流，也不需要认证身份的，好，所以朋友们要特别的留意哦。那这些诈骗的话术还是可以为大家再次的提醒，这些假的卖家呢可能会在各种社群平台刊登很多的广告，不管是刚刚小明的这个洛梨啊，或者是一些水果啊，或者是这种土产之类的，然后会有很多的假账号在下面留言，假装这个商品的品质很好，然后很多人在询问。然后呢接着这个卖家就会说要使用这个物流公司的货到付款，然后说这样比较安全，然后传给你连结，接着就会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哦，然后你要开通无卡提款功能，这些都是诈骗话术。好，所以呢真的要再次提醒大家啦，现在的诈骗手法越来越多，那一定要多一份的警觉心，少一份的损失。12:10，
在国道1号北上351.1公里靠近冈山路。

段外侧车道有整幕掉落。北上的351.6公里哦，都是在周边，靠近冈山，也是有整幕掉落在中间车道哦。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45.6公里，林口B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两个纸箱掉落。那刚才有听众回报说，在49.6公里桃园前的路段也有两个纸箱哦。再麻烦您经过这个国一北上49.6以及45.6公里这个路段，都请小心留意纸箱掉落的情形。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喽。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盛希的歌声《单身不等于失恋》。

孙盛希的歌声，单身不等于失恋。时间12:15，国道一号北上350.6公里，靠近冈山路段内侧车道有整木掉落，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9.9公里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后方呢回堵了大约1公里左右哦。再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喽。另外，在路网图的部分带您关心哦，现在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石碇车流量比较多一些，时速不到40，平林南下到头城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60公里。北部地区国道1号的汐止系统经过汐止到5堵，时速不到60公里，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也是车流瓶颈点哦，平均时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那在五羊高架的部分，要请您留意南下的泰山转接道经过机场系统，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持续往南看到国一的湖口服务区，经过竹北、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3号的南下三鹰，经过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中部地区要请您留意，在国一的埔盐系统南下到园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以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1，我们目前连线到小港机场，请航务员林志云告诉我们最新的航班动态、天气状况。志云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澎湖及七美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6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机场阵雨，气温25至26度。日本东京及韩国首尔天气晴朗，气温24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3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及国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4: 是，谢谢志云的提醒，拜拜。
5: 拜拜。
4: 12:23，来要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咯。台74线要往快关的方向，大约在9.9公里，这边传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好，这边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车流量明显增加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发挥多一点点耐心，并且这个小心的通过，那不要在这个事故点停下来好奇观望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50.6公里靠近冈山路段，内侧车道整幕掉落。市区部分几个消息，新北市的板桥区在环河西路5段38号，因为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是正在处理当中，采取单线双向通行。那再麻烦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可能提前的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点点。那如果说要经过的话，也要记得遵循现场的人员指挥通过。台中市在这个国一的台中交流道要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处，车多不好走。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上下匝道处也是车流量比较多。台湾大道往东海，从文心路到河南路，以及往台中火车站的河南路到惠中路，车都不好走。市区部分的百货公司周边道路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哦。

环山路段树木掉落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结果排除，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北部地区在国五的南下南港到石碇，以及平林南下到头城，车流量都比较多，40到6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国一北上，从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系统到汐止，也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还要麻烦留意的是，在西五高架的北上，从五股转接到一路到这个环北路段哦，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国一南下竹北，经过新竹到新竹系统，现在的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走走停停，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以下。中部地区国一的埔盐系统南下到员林，现在的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不过还是要麻烦您留意国道十号的左营端东向到顶金系统，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时速落在30公里以下。好啦，时间来到12点26分，稍等的12点半会进15分钟的警广新闻，新闻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来自 Spy Air 的 Imagination， 等等见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姚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6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国中会考今天登场，上午第一科考社会，包括台湾地名、环保团体推出的公益 APP 和法国臭虫危机等都入题，连接学习和生活经验，并且重视图表阅读能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第一节社会科缺席率1.08%，比去年略微下降。今年社会科图表题占比超过50%。新北市中平国中贾生林老师说：“
2: 本年度的试题的特色呢，持续重视学生阅读图表、图像、表格以及资料资讯的一些能力以地理科的第29题，那也是我们108课纲新增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地名的一个学科概念那它以台湾地名中的坑来结合等高线的河谷的示意图作为一个素材那整体来说难易适中。
1: 高雄市陆竹高中施秀林老师则认为，新课纲回归社会领域核心精神，不以单一概念划分题目。
3: 那例如第38题扫了再买的 APP 为例，透过这个 APP 去扫这个商品的条码，他就可以看出这个厂商他是否因为违反法规而受罚。这种题目其实贴近他的生活经验，我们比较不会用社会科学分论的方式，比方说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方式去做议题的论述。
1: 全国事务会说明，本次社会考科共发生55起违规事件，最大宗类型分别是与考试说明时段内提早翻阅试题本16件，与随身放置非应试用品13件。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央警察大学持续推动警政教育转型，强化科技侦查等专业培训，并将在今年9月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内政部也期盼能够借由全面培育新世代警政人才，支援国家整体安全发展。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警大获得行政院预算支持，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未来3年也将聚焦关键基础设施维护、自动安全和科技犯罪侦防的领域。同时，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
5: 协助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
4: 警大堪称警政干部摇篮，内政部次长吴达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的犯罪能力。
6: 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蔽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4: 另外，内政部也希望警大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还有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加班文化伴随着没有生活品质、工作压力变大以及没有时间陪亲人朋友，而人力银行调查有56%的上班族自认就算是加班也没有加班费可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求职网调查加班的三大主因，依序为工作量大、常做不完、上司要求以及上司还没走所以不敢走。有57%的劳工认为目前的身心状况并不健康，31%的劳工更过着需要举债度日的生活。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目前职场与生活幸福指数平均落在60.9分，略低于去年。
8: 台湾职场盛行加班文化，工作疲惫感影响身心健康，忙于事业使得自己和亲人相处时间减少，无形的人生财富匮乏，有形的人生财富上更是难以累积。除了青年低薪化问题外，碰上通膨时代，劳工财务压力变大，一切省钱至上，甚至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
7: 杨宗斌进一步表示，除了担心中产阶级逐渐消失，加上低薪、动薪又负债的生活，导致越来越多人出现隐性贫穷窘境，维持基本生活虽然不成问题，却没有多余的金钱与时间去消费，还有

0: 通膨压力搅局，进一步恶化财务状况，恐持续冲击台湾的内需。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中立警方今天凌晨获报，民众在辖区中原路交付150万地下汇兑款项给诈欺车手，立刻到场搜证，迅速锁定犯嫌车辆，起获赃款，五名犯嫌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2: 中立警分局中府所初步调查，35岁越南籍阮姓女子上网接洽地下汇兑窗口，要将150万巨款汇回越南。据料，双方相约中原路2段面交，对方一拿到钱就驾车扬长而去。警方到场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掌握犯嫌动向，同步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杨梅高铁南路8段民有路口，发现逃逸过程发生自撞的犯嫌车辆，起获140万元赃款，并将驾驶21岁许姓男子以及乘客黄姓和唐姓男子及2名未成年男女等5人送医。中立警分局中府所副所长胡光玉说，
3: 涉案车辆发生自撞，警方将车上5人送医，并于车内查获赃款，全案警询后依银行法、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民众若有跨境汇款需求，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和正规汇兑管道办理，切勿轻信网络地下汇兑讯息，以免遭诈受害。而警方对涉及诈欺、洗钱等不法行为，也将持续积极查缉，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朱姓男子疑似开车毒驾追撞骑机车的80岁老翁，老翁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的首例。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41岁朱姓男子14号下午开车在高雄市小港区追撞骑机车的80岁洪姓老翁，老翁送医不治。警方调阅监视器厘清事发经过，并检测出朱姓男子疑似毒驾肇事。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5: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3。”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4: 没想到16号凌晨，高雄市岭阳警方盘查违规机车，又查获毒驾，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和伊托米酯烟弹等1、2级毒品，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吕姓驾驶移送侦办。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未依规定使用灯光1件、毒驾1件，合计最高罚锾为93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乘客吴姓男子因为反抗遭到压制，依妨害公务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即日起全面导入唾液快筛，凡经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而且无法安全驾驶者，以现行犯逮捕。记者宋玲的报道。
6: 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从114年开始全面加强取缔毒驾，至今已经累计查获了634件。其中，从去年的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更有效取缔达140件。配合内政部警政署最新修订的作业程序，执法力度再升级。只要地县原警发现疑似毒驾的行为，经唾液快筛阳性或者拒测，但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够安全驾驶者，都能够依照现行犯逮捕。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7: 第一线员警执勤时，如发现驾驶人有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情形，经唾液快筛结果呈阳性，或虽拒绝检测，单一客观情状足认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者，得依现行犯或准现行犯逮捕，无需再逐案请示检察官，有助于迅速排除道路风险，提升执法及时性与吓阻效果。
6: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全力配合警方的拦查与检测，同时守护彼此生命安全，才能够打造安心无虞的用路环境。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将在今明2天于花博公园的长廊广场热闹登场，民众可以前往现场捐赠云端发票，换到最多500元的消费券，在现场享用美食。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0: 台北传统市场节今年举办天下第一摊美食评选，并且邀请韩国黑白大厨参赛主厨金杜润等人担任评审。台北市税捐稽征处也在现场推出捐云端发票换50元消费抵用券活动。税捐处股长王新梅说，
1: 我们当天在活动的现场又设置摊位，也欢迎我们的民众能够到现场找到我们台北市税捐稽征处的摊位来扫描我们的捐赠 QR code。 只要你捐赠10张云端发票，每一张发票的金额是在10元以上，而且没有登打同一编号，纸本的发票不受理，那就可以来兑换我们一张50元的折价券。这个折价券可以用于现场的摊商的一个就是兑换的部分，每人最多以兑换10张为限，数量有限，换完为止。欢迎大家到现场找我们哦。
0: 台北传统市场节将于本月16、17两天在花博公园长廊广场举行，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请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中医药针并用的治疗方式，协助腰椎骨折病人摆脱剧痛。台南奇美医院将针灸结合中药内外兼治，缩短恢复期，也降低慢性疼痛风险。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62岁陈先生发生车祸，导致第二腰椎压迫性骨折。西医表示持续追踪，但无法久站久坐，跟疼痛影响陈先生生活，让他来到奇美医院中医部骨伤科主任任东辉门诊就医。医生以药物加上针上灸，让陈先生摆脱疼痛。任东辉医师说：“
4: 我们是用针灸再加上。”针上灸，就是在针灸上面再加上艾粒，透过艾灸的这个热力呢，来促进这个陈先生他的骨折的愈合。当时的疗程是每周做3次的治疗，那经过4周的治疗之后呢，他的腰痛就有很好的缓解。
3: 医生表示，针上灸具有3大效果：深层温通，促进骨质修复，松解紧绷肌群。骨折后期适度结合中医调理，透过针上灸跟中药内外兼治的策略，不仅能够缩短复原的时间，也能减少慢性疼痛还有功能障碍。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豫剧团2026年年度大戏《东窗谋记》黄金卡司齐聚，将南宋岳飞和秦桧的著名公案以现代视角重新演绎。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重点节目台湾豫剧团年度大戏《东窗谋记》，邀请到殷清群暌违近20年重返舞台中心，并携手萧阳林、刘建华、林文伟一众当家演员，一同演绎南宋大将岳飞被12道金牌召回，却被冠上莫须有罪名的权力风云。艺术总监王海玲说：“
6: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岳飞老师呢，又特别的钦点了本团的这个当家花脸。”也是我们高雄文艺奖得主殷清群，他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挖掘秦桧这个角色他内心最复杂的灵魂。
5: 传艺中心副主任王义群表示，台湾豫剧团深耕70多年，枝叶繁茂，每年制作的大戏都是推动戏曲进化的先驱。东窗谋记充分展现国家级剧团的制作格局，汇聚现代剧场精英与豫剧名角，将精湛的唱念作打化为剖析人性的利器。5月23号及24号在台北的台湾戏曲中心，6月6号及7号在高雄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2到30度。以上新闻。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哲欣。开车出门，不管下一站在哪，都要系好安全带再出发。别忘了，还有人在等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很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我们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我们不要让别人利用我们的爱把我们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我们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您跟他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锦昌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太阳来了节目现场。今天王晴不在家，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1点钟。最新的交通情形哦，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五的南下现在车辆还是比较多一点点哦。南港南下到石碇，以及平林南下到头城，平均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一的三重北上到台北，以及汐止系统北上到汐止，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现在国三南下的这个三莺莺歌系统这个路段的车速都已经恢复正常。另外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板桥区，目前环河西路五段38号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场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三角锥；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车道也有施工的三角锥摆放。另外是工程的消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车道，崇德路往市区过了文心路外侧车道施工进行。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工程，以及向上路往文心路过了黎明路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哦。另外在新北市有两个消息补充，新北市淡水区的中正东路一段往老街方向车多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今天星期六，时间来到12:54。北部地区在五羊高架北上49.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货物散落的情形，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同样也是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5.7公里内侧跟中间车道掉落物的状况，我们通知喽。市区部分，台北市的至善路双向路段，从故宫博物院前到故宫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从福国路到福林路，这边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另外，在台65线南下，从土城要接国三的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好了，时间很快来到12:55，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喽。那我们下一次呢，柚子会在下周一的晚上7点空中再跟大家相会。一样再次。

麻烦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稍等一点钟，还是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消息。在今天。

0: てくれた。
1: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5号南下，目前南港到石碇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平林南下到头城，现在的平均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一的北上，从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系统到汐止，平均时速20到40公里。汐五高架目前五股转接道一路北上到环北，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9.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很多的货物散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国道3号南下55.7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路段，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我们也是通知相关人员喽。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台65线的南下，从土城接国三，目前车多不好走，路网图上看起来平均时速落在大约20到40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家。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这一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柚子代班陪他三个小时哦，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今天呢，各地的天气呢，看起来哦，大部分的地方都还算是晴时多云的状况哦。不过这个多云的情形呢，东部地

地区呢可能还是要多多注意一下，可能呢还是会有降雨的情形，所以就大家呢出门的时候还是稍微带一下你的雨具了，尤其是东半部的朋友们还是蛮有可能会有这种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那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也一样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中午过后呢南部地区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也是要稍微注意，也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阵雨，但总体来说主要需要注意到的呢可能是在东部地区咯。好，节目一开头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首先呢要提醒你在省道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这一段呢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在台65线南下五股端路段呢这里就看到中间车道有黑色的垃圾掉落，要请您小心闪避了。而在新北市八里区呢看到这个蛙子尾街往淡水淡江大桥的方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麻烦大家保持耐心哦。今天呢尤其在北部地区目前呢从这个电台窗外看过去呢看到是一个风光明媚啦，可以这么说，虽然说今天大部分可能会预测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目前看起来是晴天为主，所以说出游的朋友是非常的多的，再请大家在路上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

0: 这首歌是公馆青少年跟异乡人的合作，请你离开。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蔡问林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问林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广播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多云时晴，气温29度，风向要2度，18里的阵风。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多云时晴，

0: 马祖南北干晴朗，东部花莲多云时晴，机场临近有阵雨。台东目前是小雨的部分。机场气温的话，南北干24度，金门28度，澎湖29度，花莲27度，台东则是23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想要知道最新的资讯，请旅客出发前多留意松山机场的官网及即时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来做一个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温玲，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这里要提醒你的是，在市区有桃园市的中壢区呢，回报在志广路85号前面内侧车道出现了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再多多留心一下。今天呢是周末嘛，那刚刚呢也看到，就是北部地区呢大部分地方都是多云时晴的，虽然说东部有下小雨，但是出游的人潮真的算是蛮多的，所以麻烦大家在出门游玩的时候一样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之外，拜托跟前车呢也要拉好安全距离，遇到车多的地方呢也不要因为急吼就一直贴着前车的车屁股，一定要拉好你的反应距离吼。好，补充一个国道的消息哦，在国道3号南下55.7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有掉落物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那这个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不过还没有接获排除，请你持续留心。国一高架在北上的49.2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这一段呢，内侧车道看到是货物散落的情形，同样也已经通知，也请您行经的时候依然要多多小心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莫宰阳的《未接来电》。
2: 不接你电话，因为接了今天晚上无声进去、啊、你现在待在哪里，该不会也同样在外淋雨。

这首歌是来自莫宰阳的《未接来电》。现在大家的习惯是怎么样的？你看到有陌生的电话打来，你没有接到，你会主动回拨吗？我现在发现呢，越来越多人是不会回拨的哦。像我自己有时候，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有装那个 Who's Call， 也就是说去辨识来电者可能是谁。那大概呢，如果看到是不太重要的人事物呢，甚至他如果显示是可能某某什么贷款公司啊之类的，可能大家就绝对就不会去回拨。不过呢，很多做业务的，现在发现大部分应该是做业务的朋友，他们是倾向还是会回拨，就是他们可能还是会很担心漏接，比如说案子要进来的电话啊之类的。但不管怎么样呢，都请大家哦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些陌生的来电。在这里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诈骗手法哦。这个呢，甚至是刑事局都来发新闻稿表示说，这个假检警诈骗手法呢出现了重大变化。因为以前呢是透过电话或者是视讯做笔录来骗取个资，那现在呢是进一步来操控民众的手机通讯功能，拦截所有的来电。怎么说呢？首先呢，这里分享这个案例呢，是在新北市呢一位上班族，他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就接获了假冒是门诺医院的来电。那这个假冒来电呢，他当然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手法嘛，就是说，哎，你的证件被冒用了，而且对方呢是要盗领管制药品，所以说呢要麻烦你配合警方办案。那接下来就是熟门熟路假检警的诈骗，接下来警察跟书记官呢就透过通讯软体来跟他一一接续联系。那同时当然也有包括说，哎，这个是侦查不公开，请你呢绝对不要跟身边的人讲哦。所以说层层话术诱导之下呢，他当然就会觉得说好可怕，就是我现在正在我现在正在配合侦查，然后就是跟刑案相关的，所以我绝对不能对外透露任何的事情。可是呢，就是因为建立了这样子的算是一个担忧焦虑，然后还有一种服从性哦，所以说逐步的呢，这位个案呢他就交出了自己的个人资料。那后续呢也有包括说网络银行啊，然后还有证券户的一些账号，这些他都全部交出去了。但是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新手法，他们要求被害人呢要购买新手机，然后呢再指示他下载特定的 APP。 最后这个诈骗集团他们还有提供一组的账号密码，要求被害人登入之后要把名下所有的信用卡逐一感应绑定。到这个地方呢，大家应该也就可以理解说，这个被害人他是真的很相信对方他是刑警他们，但是他就是假刑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这里呢有一个最重要的手法，是他要求的是要被害人呢操作手机输入两个米字号，然后21再加一个米字号，再加指定的门号。那这个呢等于就是完成了来电转接设定。所以这个整个诈骗得逞的核心关键呢，就是在于被害者他接下来的所有的来电都被转往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米米21再加

米字号再加这个指定门号，也就是这个指定门号呢，所有要打给这个被害人的来电都会转到这个指定的门号。也就是说，当银行发现有异常的转账、异常的刷卡，他要来询问被害人确认说这是不是你真的要去做转账的时候，所有的核对呢都会转到诈骗集团。那当然这个诈骗集团他一定会讲的就是好像头头是道，就说哦，我就是那个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成功掌控通讯之后呢，短短的两天之内他就刷了所有这个被害人的所有每一家的信用卡，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嘛，他就是用 APP 要求他绑定所有的信用卡，那整个金额呢，诈骗金额是高达了新台币260万多万元哦。那当然呢，还有后续让人觉得很恐怖，就是因为刚刚有讲到他有绑了这个信用卡之外呢，还有包括他的证券户也有被就是以征调的那个减掉的方式呢，要求他也要配合交出他的证券行的账密，所以后续呢还有包括持股的变卖啊这些，所以整个金额呢就一路提高到了366万。所以要跟大家提醒的是说，这一次这个诈骗手法的新更新是他接下来是要求你要去绑定这个来电转接，也就是刚刚说的两个米字号再加数字21再加一个米字号，那 后面会给你一串指定的门号，那这个转接呢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就表示任何想要来提醒你说你有被盗刷，你有真的有做这笔交易吗，所有的这些核对的来电都会被诈骗集团拦截下来。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跟身边的人来分享这个新的手法哦，因为像我自己本身一开始也真的不知道有这个所谓什么两个米字号21再加米字号，这个是转接那个来电转接的功能哦，那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是一个来电转接的设定，请你绝对不要照做。所以三不原则，第一个，不要依照指示去下载不明的 APP 或者随便绑定你的信用卡。再第二个呢，不要在手机输入任何的两个米字号再加21数字的21再加一个米字号开头的转接码。最后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拜托大家不要提供网银、证券账密或者个资给陌生人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的检警他们真的不会随便要你的这些东西，请大家只要听到什么侦查不公开啊这些东西，请你先到165来确认说我是不是真的遇到真正的检警呢，还是我是遇到了假检警诈骗，这时候165就会跟你说大概 99.999% 你就是遇到假检警诈骗了。好，所以这个呢真的是蛮令人胆战心惊的啦，就是你也没有想到说诶，银行要跟你联络，这个他们诈骗集团现在也把目光放到了这一层的拦截，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多多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分享这个最新的资讯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首先台64线西向在五股二要接国一往北方向的匝道路间呢，有看到一个机车误闯哦。那这个机车呢，它现在已经停下来了，也通知相关单位来救它了，所以麻烦你行进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它在这里就可以了。市区部分呢，则是看到现在几个老街的周边都是回报车多不好走。首先看到新北市莺歌老街，包括尖山埔路这一段是车多，还有三峡老街的周边，包括民生街和文化路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再来看到屏东县潮州镇的朋友哦，要请多多注意，在光复路255号接近潮南加油站，这里有铁皮屋发生了火灾，那消防队呢正在抢救当中，再麻烦您行经这一段的时候赶快提前做改道哦，可能会需要封闭这个光复路255号前面的部分路段来做抢救，再请大家呢提早的来跟动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另外在市区看到是新北市的板桥区环河西路5段38号，这里有回报路树倒塌哦，现在这一段呢是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也请您呢行进这一段的时候提高警觉了。而在省道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现在车子非常的多哦，这一段是蛮不好走的，也要请你呢多多的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咯。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派伟俊的《隔着一幕想念你》。

来自派伟俊的歌曲，这首歌隔着荧幕想念你。排除好消息，来自国道三号南下55.7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之前掉落物在内侧跟中间车道，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哦。不过另外一个掉落物的消息呢，最新进来是来自台61线北上的137公里，过了辅助路段哦，这个内侧车道是有看到一条绳索掉落在这里，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哦，因为担心这个绳索可能会卷到您的轮子，再请您呢多多小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郑兴的《耶加雪菲》。

0: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2: 主人，开慢一点啦。
1: 谁在说话啊？
2: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1: 滑水？
2: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1: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2: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1: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2: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1: 好，那还有呢？
2: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1: 没问题。
3: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专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好嘞，今天呢，在各地的天气哦是多云到晴，不过真的要提醒您哦，在这个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呢，还是可能会有这种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哦。昨天朋友在池上，然后也有朋友在台东玩，然后呢看到池上的朋友跟在金轮的朋友，他们都有就是在 po 他们的限动，就是说突然来了一场暴雨。那所以呢，这一阵子可能请大家呢在东部游玩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一样哦，不要因为看外面放晴，这个天气变化有时候是一瞬间的，所以一定还是要带着雨具啦，要来提醒大家还是有可能会有短暂阵雨，主要呢是因为这几天呢是吹这个偏东风的关系哦，所以这个云雨呢比较容易被带到东部，所以在东部跟恒春半岛的朋友出门还是记得带个雨具。那当然呢，还有包括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一样，有可能会遇到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如果是要山区游玩的朋友，多多注意一下，带一下你的这个雨具比较保险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台15线北上 4.9 公里跟龙米路二段161巷的交叉路口，这里红绿灯下方呢出现了一个坑洞，所以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的注意。而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则是看到星光原百，台中星光原百还有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包括凯旋路这一段呢，周边道路都是车多的，还有汉神洲际购物广场这地方周边道路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所以这几个路段呢都请大家行经的时候

定要保持耐性，注意好周边人车的安全。好，另外在台北市今天有自行车的活动，到下午的三点钟，从一早开始哦，到这个下午三点钟。那管制路段呢，是在至善路、平津街，还有冷水坑跟丰贵嘴这些路段。再请大家呢，在开车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这里的交通管制，然后跟从现场指挥的人员呢，他们的措施来行车哦，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了。再来呢，看到在省道台65线南下五股端路段中间车道的黑色垃圾呢还没有被移开，所以要请你时刻小心一下了。好，派出好消息，来自台64线西向五股二街国一往北方向的匝道，之前说路肩看到机车误闯嘛，那现在呢已经没有看见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汤豪的《骂醒我》，但是是 Reimagine 版本。

本。那只要说呢，在这个周末想要听听歌，然后呢看看海的朋友，那大家有时间可以到东部走一走哦。今天跟明天呢，在台东的山原湾海水浴场这个地方呢，是有东浪嘉年华的。那东浪嘉年华呢，当然是让大家可以免费出入的。所以呢，如果想要听到刚刚的中汤豪 Nick 他的歌声的话呢，那就可以到这个东浪嘉年华呢，因为它是今天晚上的压轴哦，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去那边听听歌。主要啦，我觉得这一阵子呢，大家真的如果觉得今年哦，到了第二季，可能整个生活跟工作都让自己有点累的话，那不如到大自然走一走，然后听听音乐，让自己放松一下，转换一下在这个都市的环境呢，真的会有助于你整个人身心灵可以除了放松之外，也转换一下看事情的视角。好，但出门走走还是要提醒你最新路况，看到国一北上在 178.6 公里台中交流道呢，这里入口是有抛锚车停放的，不过要给它一个好棒棒标志哦，因为它后方呢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上面呢，如果出了状况呢，你车上这个三角警告标志是非常的有用的，请你在后方的100公尺左右地方摆放哦，这样子呢能够让后方来车在这个车速很快的情形下知道说，哎呀，前方这个地方有出事情，所以我要赶快呢有一个警觉心哦，那这个100公尺左右呢是可以让他们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台北市回报在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口，这里出现的是号志闪灯的情形，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哦。那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所以你注意行车就可以了。今天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的 49.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的散落货路情形呢，全部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请你持续要注意到，在省道台61线北上137公里，过了辅助交流道呢，内侧车道一条绳索掉落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请你爱惜哦。好，接下来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这一次在看这个东浪嘉年华呢，他们这两天的音乐会的卡司哦，就觉得好像蛮该怎么说？我觉得有一种蛮不台东的感觉哦。会去表演的呢，是大家也很喜欢的迷先生，也是会在今晚登场哦。

刚听好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慢慢。好，来看到现在在国道上面哦，国一从三重北上到台北这一段蛮慢的哦，持续看到它只有落在25到40左右的平均车速。那一路呢，你要往北开过了这个，大概是我看一下哈、哦，要开过了这个内湖这一段呢，可能才会恢复顺畅。要不然从这个台北一路到内湖这一段北上路段呢，都还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而在国五南下呢，则是看到南港系统南下到石碇这段慢了下来，来到了不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请你保持耐心了。

这首歌是来自理想混蛋的离开的一路上，从刚刚的这个慢慢呢一路到这个离开的一路上呢，可以说呢我觉得他们带一种台东的感觉呢，因为他们的理想混蛋跟迷先生呢也都会在东浪嘉年华现身哦，感受呢这两首歌曲他们的曲风就真的有一点点那种台东很放松的感觉哦。好，来看一下现在的排除的消息，是来自国一北上 178.6 公里台中交流道入口的抛锚车呢已经解除了，他们已经被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要提醒你，省道台15线南下73公里过了山脚，中间车道呢有发现一部自脚客车故障停放哦，那他也很棒，他有放这个三角警告标志，不过放得太近啦，那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请你行进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他在中间车道就可以了，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看到的是新北市呢，在这个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的这一段呢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台一高架也是看到车多，所以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好，接下来呢就真的很有台东感，来自沈文成，他同样也会在这次的东浪嘉年华现身，这首歌《各位在意》，He Able。

首歌来自沈文成的《我会在意一雷波一雷波》。好，来看一下现在路况消息了。来看排除好消息，台六十五线南下在五股端路段呢，中间车道的黑色垃圾呢已经被

排除完毕了，全部清干净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但请你持续要注意到台15南下73公里过了山脚路段中间车道呢，是看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虽然有放警告标志，不过警告标志离它的故障车

哇，现身呢、啊？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今年在这个台东的跨年也是表现得非常卓越。这位李英宏呢，他也会现身在今年的今这个周末的东浪嘉年华。这首歌是他跟李千娜的合作《爱嘎修桥轨》，歌曲过后来做整点的晚会整喽。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明显增加的关系，目前启动了上游大范围的

入口匝道移控管制，再请大家呢保持耐心。而在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也是开启的。省道部分，台十五线南下73公里，过了山脚，这里中间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它有放警告标志，但是标志放得过近，再请大家多多小心。台十五线北上，在4.9公里跟龙米路二段161巷的交叉路口，这里红绿灯下方有一个坑洞，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线北上137公里，过了扶助交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一条绳索掉落，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失水部分，看到台北市在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口这个地方号志闪灯，请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这个状况已经通知。而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看到台一高架还有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右转环快道路，这里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新北市淡水区则是看到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回报满场，目前有启动满场机制，禁止的是中正东路进淡水的方向左转进入淡水捷运站地下停车场，目前这段只有开放公车跟大客车左转，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而目前在台中市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有在举办宠物用品展，所以周边道路包括凯旋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请用路朋友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西安街跟瑞安街的交叉路口，这里路口正在施工管制当中，也请大家多多小心。而在南部地区，屏东县潮州镇回报光复路255号接近潮南加油站的地方，因为铁皮屋燃烧的关系，消防队正在抢救当中，可以的话请您尽量避开使用这一段。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Salam sejahtera.
4: Xin chào.
3: Saya suka Taiwan.
5: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4: สวัสดีค่ะ ณ 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6: I love Taiwan.

Salam sejahtera kepada semua pendengar.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著名新力量节目，我是爱惜之音的节目主持人 Winnie 婉玲。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星期五星期六下午两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那隔周的星期二星期三中午12点，在 IC 之音频道 FM97.5 及官网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好，先来听一则生活快报。各位新住民朋友，你多久没做身体健康检查了呢？担心负担不起费用吗？哦，别担心，台湾政府为了打造健康台湾，卫生福利部从民国114年开始

0: 呢，全面扩大五大癌症筛检的对象，并且下修了成人免费健康检查的年龄到30岁哦。五大癌症筛检项目包括了针对子宫颈癌、乳癌、肺癌、口腔癌以及大肠癌的部分。只要持有中华民国身份证或者是有效的居留证，并且符合相关年龄及资格，就能免费参加。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符合这免费五癌筛检的资格，或者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做筛检，你可以带着你的健保卡到你家附近的医疗院所或者是卫生局所去询问哦。还有还有，不同县市的卫生局所也会推出不同的加码服务，例如赠送健康礼券等等。当然啦，为了自己的健康，不要错过了。 Salam sejahtera kepada semua pendengar， 这里是新著名新力量节目，我是 Winnie 婉玲，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出入平安。那今天这一集很特别哦，因为呢我们不在录音室，今天我走进了一家印度料理餐厅，然后呢迎面扑来是很香的印度料理的香味，当然我还点上了一杯我很喜欢的印度奶茶。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找一位印度餐厅的老板麦瑞娜先生，然后跟我们分享印度料理以及他的台湾故事。欢迎麦瑞娜先生。
1: Namaste。
0: Namaste 就是欢迎的意思，对不对？
1: Yeah.
0: 欢迎你。那这边我想请问一下麦瑞娜先生，那你是在哪一年来到台湾的？
1: 2007。
0: 哦，2007，距离现在也快20年了。
1: 快20年了。
0: 哇，很久哎。那那个时候你刚到台湾的时候，你觉得跟你的家乡有哪里不一样吗？你的家是在印度的哪里呢？
1: 我的家是印度的，家是我的家乡就是北部。
0: 嗯，
1: 对，
0: 所以那边天气会比较冷，
1: 比较冷，对，比较冷。
0: 哦，那来到台湾的时候，你会觉得这边天气怎么样？
1: 很热，
0: 很热，
1: 很热，对。
0: 嗯，
1: 那现在住那边很久，就是
0: 习惯了，
1: 习惯了，对。
0: 然后回家反而觉得家里很冷。
1: 对，我家里真很冷，我家里是有4个月在下雪，
0: 哦，
1: 现在也是下雪，
0: 现在还在下雪，
1: 下雪，对。
0: 哇，现在已经3月，快4月了耶。
1: 是，对对。
0: 哦，
1: 因为我住那个是山上，
0: 嗯嗯，
1: 在喜马拉雅山
0: 旁边，
1: 方便，对。
0: 哇，那所以你小时候也可以常常看到喜马拉雅山。太酷了！
1: 我们小孩子是每天都可以跟下雪。
0: 哇，很开心哎！所以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要到台湾来当厨师？
1: 因为我孟买工作一个大饭店，
0: 嗯，
1: 那边工作再回去阿拉伯，那边工作2年。
0: 哇！
1: 回来就是有一个台湾的公司去印度新德里招印度的厨师。
0: 哦。
1: 所以我去那边 interview， 他习惯我，就我回来这边就工作。
0: 哦，
1: 就工作4个半年。
0: 嗯嗯，
1: 就是想自己开，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想自己开。
0: 哇，你的工作经历很特别，就是到处飞来飞去。所以你那时候到阿拉伯那边去的时候，那边做了2年，一样都是做印度，
1: 就是印度的厨师。
0: 了解，所以那个时候，哎，跟着这个台湾老板来到这里。然后来了4年半，就发现说台湾人其实也很喜欢吃咖喱，
1: 很喜欢吃咖喱，
0: 嗯，所以你就跟朋友一起来开了这家店。
1: 对，
0: 哦，哇，很酷耶。因为其实我听到很多故事是说，哎，可能他想念家乡菜，然后或者是，哎，他觉得有家人的支持，他就想要自己开店。然后您是说，嗯，我发现了有这个市场，我觉得我可以做，然后你就开始开店。
1: 对，
0: 那说真的，在台湾其实很少看到就是印度朋友嘛，然后他们会对说肤色不一样的人会不会有奇怪的行为？
1: 我在这住那边20年，就
0: 都没有遇过，
1: 都没有遇过。
0: 哦，不错哦，所以您身边的台湾朋友其实都还蛮好的。
1: 对，
0: 嗯，他们也会给你建议说，哎，或者你可以试试看做餐厅。
1: 对对。
0: 哦，那你从2007，然后工作了大概4年半，差不多是2011年，你就在民生路，新竹市民生路这里。
1: 对，我工作4个半年，还是回去印度。
0: 哦，有回去印度一阵子。
1: 对，回去印度那边，因为我们已经想自己开了，不知道什么开，要这边开公司。
0: 哦。
1: 所以我去问我的一个朋友，他帮我就是你们什么开公司？
0: 哦，
1: 因为我们不能
0: 不了解这里，
1: 对，自己开。 一定要公司开公司

0: 差不多六个月，等六个月再回来，再开这个民生路。
1: 哦，哇，其实也不容易耶。
0: 对。
1: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开餐厅，其实要找厨师嘛，所以你除了自己做，你还有找？
0: 是我自己。
1: 自己一个人住。
0: 对，我一个人工作差不多十五个月。
1: 好久哦，一年多
0: 找
1: 不到人，
0: 找不到人，就是十五个月就我一个人工作，找我在我的朋友，他在也是阿拉伯，叫他你刚刚你要来这边，
1: 对，阿拉伯不要做了，过来台湾帮我，
0: 是他说 OK 嗨。
2: 好，刚刚听的呢就是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关于麦瑞娜她的来到台湾开餐厅的这个历程哦。那在继续往下听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排除好消息，来自台北市哦。之前我们说在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口这里出现号志闪灯的情形，现在呢号志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了，所以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请你持续注意到，在台十五线南下73公里过了山脚路段呢，中间车道这个抛锚的自小客车呢，它还是在这边哦，而且这个警示警告标志还是放得过近，所以还是要麻烦你持续的留心，因为它在中间车道哦。在台二线呢，西向的 103.6 公里最新的消息，这是龙门营区前的路段看到有自小客车翻车了，那它主要占用的是在路肩，相关单位呢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你行经的时候自己多留一份心就可以了。补充国道消息，在国三北上 77.5 公里关西服务区前，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看到掉落物，那再麻烦你行经的时候呢多多的注意，就给你通知给相关单位了。继续补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0.3 公里过了林口路段，路肩呢是有看到轮胎皮掉落的，也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台74线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同样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也要麻烦您呢在这个车多的路段呢保持耐性，持续的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听麦瑞娜来到台湾开餐厅的路历程吧。
0: 现在我有12个厨师
1: ，
0: 哦，
1: 都是好朋友，都是认识的，
0: 对，都是认识。
1: 哦，了解。
0: 我这边有我姐夫、我弟弟，跟我另外一个弟弟，在这里工作。
1: 哦，那您的太太跟小朋友呢？
0: 我的太太跟小朋友他们在印度，
1: 还在印度。哦，所以他们有没有想过说，哪一天想要跟着爸爸一起来台湾呢？
0: 我想他们以后啊，
1: 以后，所以有快要大学的
0: 大学
1: 啊，所以他们就想说，大学要过来这边看一看。
0: 对，
1: 哦，也不错，因为台湾对于接受外国人或者是迎接外国的这种文化，其实也蛮喜欢的，对吗？
0: 现在我有两个我姐姐的儿子，我带他们在这里读书，他们的大学在台北。
1: 在台北，
0: 台北淡水，对。
1: 哇，不错哎！所以您在这边适应都 OK， 有没有说在吃方面有没有不习惯？你本身可以吃牛肉啊、猪肉、鸡肉这些吗？
0: 我不吃牛，
1: 你不吃牛，
0: 我不吃牛，
1: 因为是
0: 也我是印度人，我是印度人，不是我拜拜那个牛，我们拜拜那个牛就是 不能吃
1: 。对，了解。那您的菜单里面有牛肉哎。
0: 我的菜单里面有牛肉，不是有台湾人很多是喜欢吃牛，
1: 对，
0: 我们做生意就是一定有牛肉，
1: 对，让他们多一个选择，
0: 对，
1: 但我有看到你的菜单里面有更多是蔬菜的，
0: 素的
1: 对，所以你本身是吃素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到印度餐厅来，也可以试试看他们的素食咖喱、素食料理，风味跟台湾的素食真的不一样，对吧？
0: 对，我们有很多很多客人是有素的，正素的，他们都有很多台湾人也是吃素的。
1: 对，
0: 是我们有很多客人素的。
1: 所以我们的选择不再只是说，只有汤青菜这些而已，我们还可以有印度的风味的素食。
0: 对，
1: 真好。那我这边想要问的是哦，还有在其他地方也有开餐厅，对吗？
0: 我还有其他台北，台北有那个三重国小捷运站附近。那边开始差不多9年多了，
1: 9年多了，
0: 对，
1: 也很久了，
0: 很久了。还有另外一个是用过中。

0: 外路，
1: 嗯，
0: 那边也开6年多了。
1: 哇，所以那边的朋友都蛮支持您的餐点的。那您这边的餐点是属于北印度的对吗 ？North India 的
0: fusion， 对对
1: 对, 对，因为印度很大嘛，它会跟南印度那边的菜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有南印度跟北印度，我们那个北印度是我们吃饼
1: 比较多，
0: 比较多，
1: 嗯，
0: 还有南印度他们吃饭。
1: 饭对他们很多的都是从早到晚都可以吃很多饭，
0: 对，
1: 嗯，所以变成说他们的配菜会更多。那你们这边的北印度的烤饼，我有看到你们的那个菜单，诶，烤饼里面也可以放很多料，
0: 对，很多可以
1: 对，所以这边的话是最受台湾人喜欢的烤饼是 plain 的，就是原味的，还是说它里面可以加很多料的？
0: 那是
1: 都喜欢，
0: 都喜欢，对，都喜欢了。
1: 哦，那你会推荐说，哎，这个烤饼我要配什么菜，或者配什么咖喱吃是最好吃的？
0: 比较多人吃我们的奶油鸡，香烤、啊、那个烤鸡，烤香料烤鸡咖喱。
1: 对
0: 对，比较人都点那个。
1: 对，然后吃的时候，我要用手还是要用那个叉子比较好？嗯、你觉得哪个味道比较好吃？
0: 我们
1: 习惯
0: 吃
1: 用手，
0: 比较熟的。但是台湾咱们吃。用叉子跟汤匙。
1: 哦，那老板，你这边会建议他们说，哎，我们来试试看用手吃会更好吃吗？
0: 他们要是看什么吃，嗯、说 OK， 我们印度人是用手，还要那个冰泡那个冰，还要加那个咖喱里面，嗯，这样吃。
1: 对对，那他们习惯都是放在上面，对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印度人的吃法应该是把它包在里面，
0: 包在里面，
1: 然后这样吃。
0: 对。对，
1: 哦，了解。所以，哎，这个就是一个文化，饮食文化的不一样，
0: 对，
1: 挺有趣的。那如果说今天呢，我们哎有一个，我今天带一个新的朋友来，他从来没有吃过印度菜的话，他今天来到您的餐厅，那您这边会推荐他先尝试哪一道菜？
0: 我问他是他没有吃过那个印度菜，是问他那个、嗯、我们有烤鸡，
1: 嗯，
0: 还有奶油鸡，
1: 嗯，
0: 还有那个烤饼，对，配烤饼是比较
1: 喜欢的，他们比较可以接受的。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他们今天吃完这个 main course 主菜之后，他们想要来个甜点，你这边
0: 甜点的话、嗯，我们有那个蜜布丁
1: 啊，
0: 还有那个。炸奶球你要听过吗？
1: 有那个我很喜欢吃，
0: 对，是我们牛奶做出来的那个
1: 哦，
0: 甜甜的那个甜点、啊、
1: 对对 对, 对，可是它那个蜂蜜很甜哎，
0: 那是很甜的
1: 所以大家就是说哎，印度的甜品好像超甜
0: 的，那是超甜的
1: 那这么甜吃下去，你们后面会配什么饮料吗，把它变得不要那么甜？
0: 嗯，这边我们没有做那么甜，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的台湾人不喜欢那么甜，
1: 对，
0: 所以我们做没有做那么印度那个那么
1: 甜
0: 的
1: 一半，
0: 甜的一半
1: 了，哈，已经一半了，
0: 对，
1: 哦，好，因为说真的，婉玲自己有吃过他们的甜品，觉得说那个甜已经是会让我头皮发麻了，但结果呢，老板告诉我说已经是一半的甜度，那如果说今天有客人他想要尝试说我要 original India style。印度原味的话，
0: 是我们可以帮他，如果
1: 可以再帮他调整，
0: 也是很多台湾人他们只是要去过印度
1: 啊，
0: 他们住印度差不多一年，要一个月，要一年的，要让这边来工作那边，是他来这边他习惯印度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做的是真的印度的原味的，给他看、哦、给他印度的口味的。
1: 哦，在聊到这里的哈，我们就是想请教大家一句可爱又实用的印度话。比如说，今天我吃到您这边的菜非常好吃，他们很喜欢。那我说这个菜很好吃的，印度话要怎么讲
0: ？Bhot swadista。
1: Bhot swadista。
0: Bhot swadista， 对对对。
1: 哦，好特别哦，就是听起来感觉赞美了这道菜很多。谢谢老板。谢谢。所以老板，最后我们说谢谢是。印度话要怎么说呢？
0: 印度是 dhanyavad， 还有 sukriya。
1: 哦 ，sukriya 也可以，
0: 也可以 ，dhanyavad 也可以。
1: 然后 dhanyavad 也可以。好，谢谢老板，所以是 dhanyavad 老板。
0: 谢谢 dhanyavad。
1: 谢谢，我今天非常感谢呢麦瑞娜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sukriya。
0: dhanyavad。
1: 现学现卖。那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谢谢您的收听。如果说有任何的建议呢

0: 欢迎上我们的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或者是透过新住民新力量的脸书粉丝专页跟我们互动联系。我是 Winnie 婉玲，那再次谢谢 Marina 先生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1: 谢谢 Thank you。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大象体操和印度音乐人 Sasha 的合作 Jaleya。 那当年呢，大象体操他们也是因着这首歌呢，拿下了金音奖的最佳另类流行歌曲奖。那 Jaleya 是什么意思呢？歌名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两个灵魂的意思哦，非常的有意思。那把这首歌呢接在刚刚麦瑞娜的访谈后面，特别听起来是很有味道的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首先要提醒你，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要接国三匝道的路间呢，看到一个行人他误闯了上来哦，要麻烦你行经的时候要多多小心，希望可以让他安然的下国道。再来，在神道台61线北上163公里，在彰化县西路段呢，中间车道是看到货车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要麻烦你也是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再来看到新北市的板桥区回报说，汉生东路往西跟文化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是一直红灯都不会变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左右跟对向来车了。再补充台北市的消息，在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呢，现在回报满场了吼。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同区延平北路四段205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喽。结合刚刚的印度感，跟最近呢在开演唱会的孙燕姿这首歌《神奇》歌曲过后呢，来关注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18号凌晨0点起到5月24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925无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国内油价连续第七度冻结。中研院院长廖俊志获选美国哲学学会新科数理科学院士，是史上第一位获选的台湾人。今年11月，他将会亲自前往美国参加授证仪式，依循18世纪以来的传统，在入会名册上面签名，留下台湾印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国哲学学会由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于1743年推动成立，是美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学术组织。历年获选院士包含超过260位诺贝尔奖得主及14位美国总统。上一位台湾人所熟知的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他曾在2004年获选人文院士，而在最新2026年美国哲学。

0: 学会新科院士榜单中出现第一位台湾籍学者，也就是现任中研院院长廖俊智。
1: 这次我当选，我觉得非常荣耀，也深感责任重大。美国哲学会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它里面的成员呢，不但包括科学、人文及政治社会的精英，而且最特别的是，每个要对世界的发展跟人类的文明有深入的想法和积极的贡献。
0: 廖俊智是一名合成生物学家，长期研究微生物与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机制，以回应全球气候变迁挑战。他同时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及世界科学院的院士，研究成果在学术社群获得高度肯定。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身背十案的通缉犯逍遥法外不思悔改，最近又租赁了高价手机来贱卖谋取不法利益。虽然在警方逮捕过程中他一度冒名规避盘查，但最终还是被识破。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获报，29岁林姓男子假意承租知名品牌高价手机，变告失联，其后贱卖变现，导致被害人损失。清查发现，这名犯嫌涉及侵占及诈欺案件，遭各地司法机关发布多达10条通缉，于是积极追查，并和被害人联系合作。日昨得知林姓男子又接洽租赁手机面交，立刻到场埋伏，趁他现身之际，迅速上前控制。犯嫌遭警方盘查时，一度冒用他人身份，远警透过询答和资料比对当场拆穿，后经核实身份，确认男子就是身背十案的通缉犯，依法逮捕归案。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江之维副所长说，
4: 男子因涉嫌侵占及诈欺案件遭发布通缉中，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掌握其行踪，当场将其逮捕，依法解送归案。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民众出租高价物品务必确认承租人的身份资料，避免遭歹徒利用蒙受损害，若遇相关可疑，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防范诈欺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今天凌晨分别在小港、前镇和南子区发生自撞车祸，先后共有7辆车被波及。警方到场发现，其中2件涉及酒驾，另外1件驾驶汽车逃逸，警方已经锁定对象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小港区松华路上，一部重机车撞击停放路旁的车辆，造成3部机车和1部脚踏车毁损，现场只有肇事驾驶手部擦伤。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所副所长王元良说，
6: 经初步调查，肇事林男23岁，驾驶重机车疑似逆向行驶，撞击停放于路旁车辆，现场经检测肇事驾驶林男酒测值逾法定值，当场依公共危险罪逮捕，移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前镇区则是一辆沿中山三路快车道北向南行驶的小客车失控往右偏移，撞击路边停放的1部电动辅助自行车和2部机车，最后冲上捷运凯旋站站体后方1公尺高的花圃才停了下来。肇事驾驶及乘客全身多处擦挫伤，孙姓男子酒测值超标，除了酒驾还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嫌。林姓女乘客在警方调查时涉嫌顶替驾驶，全案调查后已请高雄地检署据以侦办。另外在南子区则是自小客车自撞高南公路上的分隔岛号至灯杆，驾驶汽车逃逸，警方已锁定对象积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中南部山区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29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9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22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Hello，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的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我们的泪水有种形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先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首先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看到在台61线北上 168.8 公里线性路段之前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清理完毕了，那同样是轮胎皮掉落也是清理完毕的地方是在台61线北上的 10.3 公里过了林口之前在路间的轮胎皮也清理完毕，所以你都可以放心通行。但请你持续注意到在台2线西向的 103.6 公里，在龙门营区前呢，这个自强客车翻车哦，那它占用在路间，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好，另外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接国三匝道，之前说有看到行人误闯到了路肩，那这个消息也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多留一份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 77.5 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散落物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您行进的时候也请多多的小心一下哦。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现在车多回堵，大概有4公里这么长哦，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改走关渡大桥会比较顺利一点。台15线南下73公里过了山脚路段，中间车道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呢，这个消息也还没有几乎排除，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的留心一下了。在台北市区呢，则是看到基隆路往台北的方向过了忠孝东路，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松高路跟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在台北市呢，今天北投这一段呢是有一个生活节的，是2026北投和市生活节，那这一段呢也有交通管制哦，管制的地方呢是中央北路跟大渡路的交叉路口，那活动地点呢是在一个关渡栈桥码头，是北投区支行路360-1号，那周边呢回报说包括这个关渡水岸停车场呢目前是满场的情形，所以再请大家呢要去参加的朋友多多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当然可以的话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大众运输啦。这个活动呢，交通管制预计会到晚上的6:30。好，排除好消息，稍早我们说这个国三北上 77.5 公里关西服务区前散落物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你可以放心通行。那其他路况更新

更正补充要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这两天听说是国中生会考吗？这首歌来自宇宙人的一万小时，呼应一下哦，考生们真的备考非常的辛苦，真的是好几个小时的练习啊。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一万小时》。小时候呢，真的会觉得备考的路好像很远很远哦。你写完这本参考书呢，还有下一本参考书要写；写完这本题本呢，还有下一本题本要写，会觉得好像怎么准备啊都没有尽头的感觉哦。所以说呢，有的时候

之后，如果你本身可能包括说自己家里的孩子呢，是自我要求非常非常高的，可能在这个备考的过程呢，真的会稍微的有点陷入这种算是一个比较郁闷的状态吗？如果是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希望他们在今天这两天呢会考结束之后，就可以放轻松一些些，让自己呢能够稍微的从这个考试的压力之中喘一口气哦。好，来看到现在省道台74线往中清路的方向都已经车都在排队了，要麻烦你呢保持耐性跟前车，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哦。排除好消息，另外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在接国三匝道之前看到路见有行人误闯，那现在这个状况已经解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了。只是提醒是在台北市哦，台北市呢因为基隆路往北过了忠孝东路外侧车道在施工当中，所以目前后方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松高路跟市府路口，再请大家保持一下耐心咯。这首歌送给有一点郁闷的人，可能是考生，也有可能是在工作的人，来自翠乐团的黑暗尽头。

要驱离这种黑暗的情绪或者是有点焦虑的情绪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听慢歌让自己那个抒发一下，第二种呢就是直接听快歌把整个负面的情绪完全的驱离哦。神农台61先要提醒你，在北上这个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车多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首先建议你可以的话改走关渡大桥，但是同时呢现场相关单位呢有在淡水端加强疏导哦。

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消极掰，就是不要那么消极，让消极跟你说拜拜。好，来看一下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现在拥塞回堵到了主线，所以要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可以的话先避开使用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吧，不然这地方呢已经整个拥塞又回堵回了主线，好多多小心一下了。市区部分，台北是在北安路往新生高架的方向过了823炮战纪念公园这一段呢，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那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持续提醒你，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持续车多回堵，而且回堵的长度蛮长的，这个车队已经来到4公里这么长，建议你可以的话呢改走关渡大桥一卡孙呐。好哟，这个时候呢，听完蔡琳的消极拜拜的这首歌曲呢，来听831的一事无成的伟大。有的时候呢，就不要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啦，能够好好的过每一天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台北市，在北安路往新生高架的方向，过了823炮战纪念公园，之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但另外最新的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319.6公里永康交流道这里路肩呢，有看到一个行人误闯，请您多多小心。而在国一的南下这个永康出口呢，也是一样拥塞，回堵到了主线，再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了。而国五南下

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移扣呢是持续开启的，也请您稍微保持耐心。水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 103.6 公里龙门营区前，这里自小客车翻车，那事故车主要停放在路间，相关单位仍然在处理当中。水道部分台61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改走官渡大桥。而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彰化县西路段，这里中间车道看到货车轮胎皮掉落，也请您持续留心。台74线往中清路的方向呢，依然看到车多排队的情形，也请您注意一下您跟前车的距离是否保持好。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基隆路往北过了忠孝东路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后方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松高路跟市府路的交叉路口。而在台北市今天有北投和市生活节，那这个活动地点是在官渡栈桥码头，管制路段是在中央北路跟大渡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回报周边官渡水岸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再请大家斟酌前往。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曹策勋，这首歌是他的创作《湖泊与海》。时间来到下午的3: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关心最新路况消息。看到在国三南下409.3公里零落交道到竹田地磅这一段，在路间看到一部脚踏车它误闯了，那因为这个路段呢正在下大雨，而且非常多人回报这种雨天呢又看到脚踏车误闯到了路间，真的好狼心惊惊哦。所以请你呢行进到这一段，麻烦把注意力提升到100%，就是在国三南下的409.3公里零落交流道到竹田地磅路间看到有脚踏车误闯，而且因为这段天气不好看到大雨的情形，所以很多人为它感到担忧，请你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哦。那另外一个也让人有点感到担忧是国一南下的319.6公里稍早的时候在永康交流道有看到路肩行人误闯的情形，也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那同时也要提醒你哦，因为中央气象署这边是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的，是在屏东县看到有暴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说如果你今天呢跟家人朋友可能原本想要到这个屏东山区呢游玩哦，尤其是溪谷这边呢，麻烦你尽速远离溪流，绝对绝对今天哦先不要靠近一下山区，因为有这个暴雨发生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现在正在暴雨当中，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吗？好，再来看到省道台二线西向的103.6公里在龙门营区前有看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主要占用的是路肩，所以说你行进的时候多留一份心就可以了。

好，那这里呢，如果大家在北部的朋友呢，要请你多多注意一下一个失踪的消息，有失踪人口的消息。那这个失踪的

女性呢，她是86岁左右，那她的身高呢只有150公分，然后体型呢是真的是比较瘦小的，然后呢有轻度的失智症，这位阿嬷还有点轻度的失智症哦，但是整体来说你跟她对话你会感觉她还是能够正常对话的，听力也是正常，所以不用跟阿嬷就是大声的说话，讲国语，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背着一个黑色的包包，然后她失踪的时候呢身上穿的是绿格长袖上衣，然后裤子呢是穿着一个红色的长裤，穿着拖鞋哦。再请大家呢，如果因为他是从这个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这个地方失踪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有在这一段看到的话，因为他经常是在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而且会自行搭乘公车，所以说呢，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哦。那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妇人呢，她背的这个黑色包包里面其实是有女儿的联络资料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看到这样子身高特征哦，也就是身高150公分，然后体型是非常的瘦小的，然后看到她是咖啡色短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包包，穿着绿色格子的长袖上衣，还有红色的长裤，跟身穿拖鞋，脚穿拖鞋，然后讲国语的一个阿嬷的话呢，麻烦大家多多注意一下，跟她对话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一开始是正常，但是因为还有轻度的失智症，所以可以多跟他交流一下下哦。那如果呢你有看到这样子特征的妇人的话，就麻烦您赶快通报给附近的派出所哦，这样子呢可以帮助女儿呢尽快的找回妈妈，再请大家多多的帮忙了。好，现在好几个牌主好消息进来了齁。首先看到自行车的活动结束了，就是在台北市之前说芝山路平津街冷水坑跟丰贵嘴这一段呢都有这个自行车活动，那他们准时的结束了，所以现在所有交通管制也都解除，你都可以放心通行了。另外牌主的地方呢，在新北市的板桥区环河西路五段38号之前看到路树倒塌的情形，现在处理完毕了，所以之前在这里施行的交通管制呢也全数解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台二线西向的103.6公里自小客车翻车情形，在龙门营区前也全部排除完毕，所以你可以放心咯。好，另外一个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409.3公里林洛交流道到竹田地磅，之前看到脚踏车误撞的情形，现在国五警察呢已经把它拦下了，哇，非常的感谢，很放心哦，因为呢这个路段现在正在下大雨，所以真的很多人很担心这个脚踏车骑士的安危，那现在警察呢已经把它拦下来了，等等就要把它救下这个交流道，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好好的开车就好了。另外排除的地方呢是屏东县的潮州镇，之前说光复路255号接近潮南加油站这里有铁皮屋燃烧的状况，正在抢救当中，那现在呢也都排除完毕了，所以在路段的行驶方面呢大家都可以自在的使用了。好，再来看到苗栗县泰安乡最新的消息，有在苗62的路段，在6公里附近呢，看到2颗落石掉落，麻烦您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哦。那最近呢，这个很多地方呢，可能还是不时的会有这种暴雨的情形，所以在山区行驶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注意一下，因为很担心还是会有这种延缓的土石流的情形。好，再来呢看到在国一北上竹北出口看到2部自小客车刚刚出现的事故，请您持续留心。国一南下在永康出口这一段依然是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可以的话请你多多的利用其他的出口哦，尽量的不要再使用这个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了，再请大家来注意一下这则消息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另外补充一个消息，来自台北市哦，之前说启聪学校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同区延平北路4段205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宋德赫的《有人在等》。

这首歌是来自宋德赫的《有人在等》。好，来看到路况消息，排除的好消息先带给你。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之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最新的路况消息来自国一高架北上的 68.2 公里，过了校前路，中间车道帆布散落在这里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他们来处理了。但请你行经的时候自己多多的小心。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另外，请大家持续注意到，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今天还是看到车多回堵的情景，现在还是车多回堵哦。所以麻烦大家可以的话，你要国一南下到这一段的时候，考虑看看是不是可以使用其他的出口，因为这里车多回堵已经维持了大概有快要半个小时这么久了哦。所以请大家呢考虑。

0: 下是不是走其他的出口呢？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依然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相关单位呢已经在淡水端这边来加强疏导了，可是还是蛮堵的，好，蛮塞，不好走的。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改走关渡大桥 Calling a Cousin 呐吼。那现在在南部的朋友呢，要请你多多注意一下吼，很多地方呢看起来现在是天气不太好，在勒短吼吼。刚刚看了一下这个即时影像，然后好像在这个高雄呢跟这个恒春半岛这一段呢好像都有在下大雷雨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呢在行经这些比较大雨的路段的时候呢，麻烦你务必要开启你的大灯，并且小心的驾驶，这种时候呢非常的需要你专心的好好驾驶。好，刚刚听到的呢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偏抒情歌曲哦，接下来转换一下来听邹旭的 This Dance。
1: Yeah，We've got all night, darling, just take your time. What's the rush? What's the rush?

然后这首歌曲来自周旭的 This Dance。 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台15线在北上的 4.9 公里，之前我们说跟龙米路二段161巷的交叉路口红绿灯下方有个坑洞，那现在这个坑洞呢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另外可以放心的地方呢是在台北市哦，之前说这个基隆路往北过了忠孝东路外侧车道施工之外呢，之前还有出现这个故障的施工车哦，那这个施工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了，不过施工的部分看起来好像也排除了，也解除了吼，所以说呢，相信这一段呢刚刚有点回堵的情形，应该已经渐渐的舒缓开来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可以稍稍的放心一下。但今天最让人放心不下呢，是这个台61线北上啊，在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呢，依然是车多回堵的吼，所以呢，今天这个假日的情形呢，建议你考虑一下，是不是改走这关渡大桥呢，会顺比较多一点点。好，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123。

大家好，我是谢梦琪。酒驾事故造成许多家庭破碎，为了彼此的幸福，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或是搭乘大众运输，让我们安全回家，一起续写新的故事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的3:3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志愿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哦。首先要提醒你，在国一南下318.2公里永康前，刚刚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哦，而且呢一直持续回报进来的是国一南下永康出口车多回堵的情形，所以呢极度有可能这个呢是不是在排队的过程里面跟前车没有好保持好安全距离就发生事故呢？马西有扣零了吼，不管怎么样都请你一定要注意好你的车前距离有没有拉好，拜托千万不要因为在塞车就一直贴着前车的车屁股，这样前车也会感觉压力非常的大。好，再来省道台61线南下，在8里2出口往台北港的匝道这个方向哦，这个出口匝道现在车多都下不去，我一下密嘞，现在呢因为观光人潮的关系，所以这一段呢现在真的车辆非常的多，都是要下这个8里2出口匝道往台北港吼。那所以说呢这个预计会到今天晚上车潮才会疏解，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状况，请大家呢赶快提前来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不然卡在这里你要下匝道真的是难上加难好吗？好，视觉部分在台北市呢看到至善路2段221号，这个是原住民文化主题公园，往视觉方向看到车多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了吼。那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哦。现在市区呢想必这个人潮也是偏多的，尤其今天北部地区呢几乎都是这种多云时晴的好天气，再加上呢今天也还有很多的家长可能带着他的宝贝孩子要去会考吼，那3点多、应该是考到3点多吧，好等一下再确认一下3点多呢应该就是会考要结束了，所以到时候市区可能又会有另外一波的车潮，所以请大家呢都要保持耐心好好的开车好吗？好，现在看到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呢，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呢车速现在录在30公里左右，一路呢要开过了无堵之后你才恢复顺畅吼，所以这一段呢大家也要保持一下你的耐心了。而在国五北上则是看到石碇到南港系统这一段慢了下来，来到55到60公里，在这一段呢也请你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国道一号还有另外一段稍微辛苦一点呢，是在湖口服务区北上到竹北这一段车速呢现在降到了55到60公里之间，也请大家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那持续提醒呢，今天在南部地区呢尤其是恒春半岛这一段很有可能会遇到这种午后雷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如果真的遇到雷雨的情形呢，下大雨麻烦你要记得开启你的大灯，让前看好你的前车哦，要确认你自己跟前车的距离有没有拉好。所有的知识都不足来了解你，目睭都开就开始面对，无法度一个人活下去。

来自郑宜农跟李拢的合作，宽宽的来告列民警。好，来看到现在的路况消息哦，持续提醒你，在这个苗六二线道六公里附近，也就是泰安乡这一段呢，两颗落石掉在路上了，请你行经到这里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那当然也再度提醒，可以的话尽量先避开使用这一段了，在山区行驶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尤其呢这几天呢依然是常常看到各地哦不时的都可能会有暴雨的情形，请大家在山区行驶一定多多的注意。那当然呢如果可以避开的话就尽可能避开，因为有时这个土石延缓土石流延缓的情形呢你也是很难预测到的，所以说可以的话就先避开了。再来看到国道六号东向的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看到一个油漆桶掉落在这里。市区部分则是要提醒你，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至善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这一段呢也是车多。那稍早的时候呢也是有听众帮我们回报说，至善路二段221号，也就是原住民文化主题公园往市区方向，也同样看到车多的情形。所以今天在至善路这一带的朋友呢都要多多注意一下了吼，来保持一下耐性，因为今天看起来这个出门游玩的车流量真的非常的大，也同时影响到了台61线现在8里2的南下出口要往台北港的这个匝道这一段呢，现在持续看到车多下不去的情形，主要是受到观光人潮的影响吼。所以说呢，如果你可以的话，赶快先避开使用这个出口匝道。如果来不及的话呢，就请你要持续的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因为这个预计呢还是要塞一阵子，可能要到晚上呢车潮才会疏解哦。另外在国一呢看到的是国一南下318.2公里永康前外侧车道有发生事故，而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已经塞了一个小时左右了吼，请大家呢在这一段如果你可以避开使用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就请你尽量避开使用了，因为塞得蛮久咯。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北上68.2公里过了校前路，请你持续注意到中间车道帆布散路的情形，那这个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请他们来处理了。在这首歌曲来自恐龙的皮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来自恐龙的皮，这首歌 All My Friends Are Dead。 然后来看到现在神道台88线西向在 8.8 公里大发到大寮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路肩看到一个自小客车，它自撞了护栏，然后要请你多多的注意一下了，也请大家呢顺势的也来检视一下自己的行车精神呢，现在有没有觉得有点爱困，那些无极但不爱困，请你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不然呢自撞的情形真的有点恐怖齁。好，再来看到新北市新庄区回报，今天这个新庄棒球场一样是有这个职棒赛事，所以说呢周边的平面跟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建议大家如果要去观看比赛的朋友，建议你可以多多的利用一下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哦。来自 Jade 的歌曲，这首歌 Elephant。

来自双人组 Jade 的歌曲 Elephant。 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来自国一南下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之前在路肩看到行人走在这里，现在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另外排除点在省道台15线南下的73公里，过了山脚路段，之前中间车道时有看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哦。那现在呢，没看见哦，应该是他自己检查完没带机自己开走了。但最新路况消息呢，要提醒你在国一南下桃园入口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刚刚发生事故了，所以请你行进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台61线持续提醒你，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真的车多回堵啊，现在回堵了还是大概有4公里这么长。那相关单位呢已经在淡水端这边加强疏导，可是还是回堵，所以真的建议你，诚心建议您，可以的话可以改走关渡大桥 Calling a Custom， 然后大家参考几类。好，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今天这个国一南下 318.2 公里，在永康前外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期货排除，而且呢国一南下的永康出口呢持续回报进来的是车多回堵的情形。你在花溪下面待机，但是呢这里就是今天回堵了蛮久，这个永康出口南下出口、哦、所以请你可以的话先避开使用。延续这个稍微比较快一点的曲风舞曲感，来自陈晓东的心理游戏。

来自陈晓东的歌曲，这首歌《心理游戏》。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一南下在桃园入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哦。但持续的路况，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一直来提醒大家，今天真的很堵哦，现在车都回堵了，大概4公里这么长。那目前呢，还是请大家可以的话改走关渡大桥。另外也因此看到新北市淡水区呢，现在沙仑路跟中正路往淡江大桥的方向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了。台74线在西向的15.8公里重德路段呢，则是看到有一个工程安全帽落在家哈，那相关单位也正在赶往处理中，麻烦您行经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这个工程安全帽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在今天新北市新庄的棒球场呢，也是一样受到这个职棒赛事的影响呢，现在目前呢周边的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数都已经满场了，所以真心的建议您，如果您是要来观看赛事的朋友，考虑一下搭一下这个大众运输阿内卡孙了吼。那今天在台北市区呢，很多地方都是车多的，尤其是在志山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这一段呢，持续看到车多的情形。而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不好走。最后也再提醒一下，这个国道上面呢，国一南下这个永康出口依然看到这个车多回堵，还没有接获解除的消息哈，虽然感觉还是很堵。而另外在国一南下318.2公里永康前外侧车道又有发生事故，所以说呢，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保持耐性，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如果你可以避开使用国一的永康南下出口这边的话呢，考虑一下走一下其他出口吧。这首歌送上的是 Coco 李玟的《滴答滴》，歌曲过后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希望大家呢有个美好的周六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随偷，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318.2公里永康前外侧车道的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而另外国一南下永康出口持续看到车多回堵的情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您避开使用这个出口。而在国一高架北上68.2公里过了校前路，中间车道看到帆布散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国道6号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看到一个油漆桶掉落，也请您持续留心。台61线8里2南下出口往台北港的匝道，这里持续看到车多下不去的情形，那相关单位回报是受到观光人潮的影响，预计到了晚上车潮才会疏解。而在台61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改走关渡大桥。另外省道台74线西向15.8公里崇德路段，这里看到工程安全帽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8线西向8.8公里大寮交流道这一段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主要占用外侧路肩，请您留心。在苗62线到6公里附近泰安乡这一段，看到两颗落石掉落，也请您格外留心。视觉部分，在台北市回报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大安区建国南路2段2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台北市另外看到至善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车多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也是看到车多。另外在新北市淡水区看到

沙仑路跟中正路往淡江大桥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新北市新庄棒球场目前受到职棒赛事活动影响，附近的周边平面跟地下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了，建议您可以的话多多运用大众运输工具。而在桃园市的杨梅区文化街跟金龙二路交叉路口看到远端号志黄灯不亮的情形，同样已经通知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伸。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啦，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感谢刚刚 Kira 三个小时的陪伴。那接下来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7点，就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

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5月的16号星期六，美好的周六的假期又来啦。今天呢天气状况北部地区还不错耶，艳阳高照的情形，而且有徐徐微风吹来，如果是在树荫底下行走的话，我觉得蛮舒服的。但是如果是直接曝晒在没有遮荫的地方，其实也真的是蛮晒的。所以请大家，如果北部地区有出门的朋友，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杯水，带个水壶，随时补水，以免中暑咯。但是在云林、嘉义、高雄还有屏东，是不是现在正在下大雨呢？如果南部地区遇到这个大雨的情形的朋友，请您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有出门的朋友带把伞。那如果是行车在雨天当中的话，也请您多注意路况，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也开启大灯喽。好的，那如果有出门的朋友，现在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台15线南下 15.3 公里宝斗厝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新北市深坑区北深路双向白鹿桥到中正角好多车子违停啊，造成车子好多好多过不去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来深坑区来游玩的朋友，在北深路双向白鹿桥到中正桥这边千万不要有违停的行为，除了会吃上罚锾之外呢，也有可能造成彼此的不便，所以请您找寻到正确的停车场来做使用。那在桃园市杨梅区文化街跟金龙二路口远端号志黄灯不亮，有故障情形，也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在台北市的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状况，新北市淡水区沙仑路中正路王淡江大桥目前车多不好走，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目前车多回堵来到4公里，所以建议大家改走关渡大桥会比较畅通。那这边呢也已经在淡水端这边加强疏导当中，也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74线西向 15.8 公里崇德路段一个工程安全帽掉落，已前往处理咯。那在台88线西向的 8.8 公里大发道大寮交流道外路间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处理当中，新北市新庄区在核心街66号，也就是新庄棒球场这边受到职棒赛事活动影响，所以呢目前在新庄体育园区周边的平面以及地下停车场都已经满场了，所以如果您是现在要前往新庄体育园区这边的朋友，要来观看球赛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以免找不到车位哦。而在苗栗县泰安乡苗62的6公里附近，有两颗落石掉落，目前持续在这边处理当中。而在国道6号东向24公里北山路段，中间车道掉落了一个油漆桶。台北市的部分呢，在志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目前车多，以及建高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一样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志善路二段221号原住民文化主题公园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好了，在北部地区呢，相关的景点或者是近期也是淡江大桥刚通车，所以且是天气状况非常好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外面呢许多景点都是非常人多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来到这些景点的话，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喽。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歌声。因为我昨天呢去听了孙燕姿的演唱会，这首歌曲2000年的作品 TOO。

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 T.O.O， 那这首歌呢是她出道的第一张专辑中的作品，那她第一张专辑就叫孙燕姿，也就是同名专辑，发行在2000年的时候。那昨天呢，她在台北大巨蛋办了她的演唱会，叫做《日落之后》。那现在是2026年嘛，哇，一转眼26年就这样过去了。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17，道路状况部分提醒你，国道1号高架北上57.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两线之间呢有塑胶栏掉落，请您小心闪避。那这边呢，排除的好状况是国道1号高架北上68.2公里，过了孝前路中间车道帆布散落消息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七四线西向15.8公里崇德路段工程安全帽，这边呢原本掉落了，也已经排除喽。新进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4线东向24公里中和前内外车道之间，有两个菜篮在这个车道之间滚来滚去，相当危险，让车子会有闪避不及的情形发生。所以请大家新进台64线东向24公里中和前内外车道之间呢，再请您多多留心，这边有两个菜篮在这边滚来滚去的情形。

也请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货品的司机朋友，不管您载的是什么，有可能搬家，有可能会运送一些货品啊，又或是对这个菜篮的情形，所以请您呢上路之前再检查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咯。

那这边呢，有一个寻找失踪人口的消息，要请大家一起来注意一下。失踪人的名称叫做黄秋英，那他的身高大约是150公分左右，体型是矮瘦的。那状况的部分呢，有轻度的失智症，但是对话是可以正常的，听力也正常，讲的是国语。那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那身上呢，背着黑色包包，穿着绿格长袖上衣，以及红色长裤以及拖鞋。那年龄大约是。86岁，所以呢，他目前呢，通报人士说，经常在文山区的木栅路114号附近徘徊，以及自行搭乘公车通行。那再请大家，如果您是住在文山区的朋友，再请您一起多多注意了。

接下来这首歌曲听的前奏会以为它是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但其实这首歌曲呢，《遇见》这首歌是为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所诞生的。那接下来播出的版本呢，是当中的女主角梁咏琪自己演唱的版本，是粤语版的《回转木马》的终端。

这首歌曲来自梁咏琪所演唱的《回旋木马》的终端，时间来到下午的4:23。提醒你目前道路状况，台64线东向的台北港往观音山隧道是车多不好走，那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啊，目前车多回堵来到4公里的车潮，所以建议大家改走关渡大桥。那这边呢，已经派员在淡水端这边加强疏导当中，再请大家多多配合。

好的，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哪个路段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呢？目前呢，先来关心国道五号状况。国道五号呢，目前呢是没有红彤彤的情形，但是呢，在国道五号北上路段，头城到平林交控车速大约落在55左右。我们直接来到了南部地区，在国道10号的东西两向，目前车速都是不快的情形。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不到30公里。那在西向的地方呢，目前呢车速也是不到30的，都比较缓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这边呢也是有下着大雷雨的情形，天候不佳，所以请大家行驶的时候不准，这边呢不只是车多而已，而且还下着大雨，所以再请大家呢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也保持好耐心咯。好的，那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的，这边呢，在中央气象署啊，是有发布了大雷雨的警报。那持续时间呢，预计是到下午的5:07。那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路上警戒的区域呢，有高雄市的林园区、屏东县的潮州镇、东港镇、万丹乡、竹田乡、新皮乡、枋寮乡、新园乡、坎顶乡、林边乡以及南镇乡。哎，我看更正哦，是南州乡跟加东乡。那以上这几个警戒的地方呢，再小心留意了。这边呢，要慎防啊，有河水暴涨、坍方、落石以及低洼地区慎防积水、低能见度还有雷击的情形咯。

下一首歌曲呢，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曲 K 歌之王，但是呢是重新再改编过的版本。

0: 景广新闻。
1: 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访中行程之后表示，他很快就会就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对此，共和和民主两党国会议员均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另外，针对川普在媒体专访时呼吁台海维持现状，两岸应该努力缓和情势，我国外交部回应，台湾致力在区域间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并且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也将持续和美国在内等全球民主友盟合作，因应威权国家带来的风险。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高铁屏东站特定区和六块厝开发计划，他表示这是高铁东进的第一块拼图，未来将串联高铁、台铁、科学园区、产业园区与国际棒球场，成为六星级双铁新核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表示，高铁屏东站特定区将以六块厝为核心，整合高铁屏东站、台铁六块厝车站西移、屏东科技产业园区、屏东科学园区、屏科实验中学以及屏东国际棒球场等六大建设，以后这会是屏东一个六星级的双铁新核心。
3: 未来台铁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六块厝西移到这里来，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对于高铁东进的这一项，我们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它完成的一个开始，第一步。这个是第一块拼图。
2: 卓荣泰强调，交通部观光署提出的兆元观光产业已列入13项重要国家产业计划，是重要的战略产业。他对北回之巅与微笑南湾计划寄予厚望，大鹏湾与垦丁将成为南台湾重要亮点。卓荣泰院长要求屏东县政府提前提出串联交通规划，让后续工程能与高铁同步推动。未来高铁延伸到屏东，旅客可就近观赏棒球赛，也能串联大鹏湾和垦丁观光廊带，提振地方观光，带动地方发展。景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妇幼警察队及北区亲子悠游馆携手合作举办亲子宣导活动，透过活泼有趣的游戏寓教于乐，让大小朋友都能在欢笑中轻松学习交通与人身安全。

0: 知识。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1: 小小猛警来出击，守护家人最贴心活动，目的就是希望将交通安全还有人身自我保护的观念向下扎根。交大石佑宗分队长说，
2: 活动中本大队员警利用儿歌将小朋友过马路走行穿线注意交通号志，手举高增加自身能见度及路口慢看停注意左右有无来车等观念，借由现场带动唱扎根于孩童心中，将交通安全内化成生活的一部分。
1: 在人身安全的部分，以浅显易懂的互动桥段呈现身体自主权的重要性，教导孩子辨识不当行为，并勇敢地对不当触碰大声说不，同时提醒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立刻寻求师长或家人的协助。警方也呼吁幼童对交通环境辨识能力尚未成熟，家长平时应以身作则，牵着孩子通过路口时不滑手机，不闯红灯，从日常生活中共同培养正确的交通安全习惯。请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公布115年四月份违反劳基法的裁罚结果，共有96家事业单位遭裁处，总罚还金额达483万元，其中中华电信和方赫国际公司都被裁罚30万。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3: 台北市劳动局表示，违法太阳以前五名来说，最多的是工资未全额给付，其次是未依法给付加班费、未给例假与休息日，以及未详实记载出勤记录。台北市劳动局科长洪三凯说，
4: 劳动局公布今年四月份既有96家事业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而遭到裁处，并公布违法事业单位名单，其中包括了皇家客运、信实公寓大厦管理公司、文化大学、中华电信、智深科技、印尼人民银行、大思科业股份有限公司、星光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统一生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分别依据劳动基准法的规定依法裁处20000元至30万元不等的罚锾。
3: 劳动局指出，中华电信因为未经工会同意延长工时，在五年内第三次违规，方赫国际公司则是因为未依法给付平日与休息日加班费，同样也是五年内第三次违法，同样裁处30万元罚锾。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刘佩腾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在西半部地区多云到晴，但是中午过后在新竹以南的山区还有包括南部地区都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的状况。那么目前其实在高屏地区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降雨发生，是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包括在山区嘉义山区的部分也是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况，所以也请在高屏地区的朋友或在山区活动的朋友多加留意这种午后雷阵雨的状况。那么在今天的最高温部分，主要在台南的南化出现37度的高温，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29到32度，东半部因为云量比较多，高温大约是25到27度。那么到明天其实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同样的也在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的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山区是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午后降雨的范围其实跟今天蛮类似的，因为西半部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但是这种午后降雨主要在山区或是部分的南部地区，所以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8度，那大台北跟桃园高温大约来到29、30度左右，那新竹以南同样的是比较热一些，高温来可以来到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金山区的平地还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如果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至于各地的低温普遍来到22到25度，那么由于今天明天东风是比较偏强一些的，在大台北地区或者是在桃园地区以及南边的恒春半岛、台东、兰屿、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可爱女人》。时间来到下午的4:44。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先来看一下现在道路状况更新。国道六号东向15公里国信路段外侧跟路间掉落了一个宝丽龙箱子，在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6.7公里，在环背前外侧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有听众告诉我们，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示的，但是有一点放得太近了，也再请您小心留意喽。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了啊！那这个驾驶啊是站在车子的后方，相当危险，再请您小心留意。台一线南下47公里杨梅前内侧车道掉落了棕榈树叶，目前已经通知公务员派员处理当中。国道六号西向的3.5公里旧镇交流道前发生了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那因为事故关系导致后方啊车子多了起来，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那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中山桥前中央分隔岛掉落了一个菜篮，也请您留意咯。好的，那如果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刚刚呢，在新闻过后听到歌曲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可爱女人》。那在这个四点钟的下半场呢，想要播放一系列关于在2000年的那一年，2000年的时候，到底出了多少很经典的歌曲，又或是大家一听会觉得说，哎，原来这首歌曲是2000年的时候所诞生的。因为呢，昨天听了孙燕姿的演唱会，她在2000年的时候出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那在那个年代呢，2000年这个开头，可说是好多好多的歌手都纷纷的诞生出来，而且到是至今都成为了天王跟天后。在那个时候，华语金曲相当相当引起风潮的时候，真的是华语界，我觉得应该算是最好的时代嘛。虽然我好像也没有办法说那么多，因为毕竟我是一个2000年代出生的孩子，对，所以这些歌曲也算是陪着我长。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歌曲叫做《灰姑娘》，来自2000年所诞生的专辑《不顾一切》。

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的作品《灰姑娘》，来自2000年《不顾一切》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52，这边呢有排除的好状况。台15线南下15.3公里宝斗错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消息排除了，以及台88线西向的8.8公里大发到大寮交流道外路间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处理完成，国道1号南下基隆端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情形已经接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呢，来自 Jolin 蔡依林《什么样的爱》。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Jolin蔡依林，什么样的爱是出自2000年所发行的 Don't Stop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刚刚播放了蔡依林、周杰伦跟张惠妹都已经登上了大巨蛋，那也是从2000年代时期一直风靡到现在的不败天王跟天后。那昨天也是不败的孙燕姿也登上了大巨蛋，就觉得哇，过了25、26年了，他们还是持续的推出新作品，然后保持一样的实力，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好啦，接下来呢，梁静茹的歌声一样来自2000年的《勇气》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爱你不是两三天》。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5点钟的报时，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湾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5公里国兴路段外侧跟路间掉落一个保利龙箱子。国道六号西向3.5公里旧镇交流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子多了起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47公里杨梅前内侧车道掉落了棕榈树叶。台61线北上，目前在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灰度来到大约4公里车潮，建议大家改走关渡大桥。那目前淡水端也加强疏导当中，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4线东向24公里中和前内外车道之间有两个菜篮在这边滚来滚去。东向的台北港往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台74线西向24公里太原出口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要参加。
1: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叶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1: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太棒了，我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下午的5: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

好啦，来到了傍晚时段，在北部地区啊，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很适合出去走走。那天气这么好的情况下呢，今天呢一定会看到美丽的夕阳余晖。所以如果今天你一整天都还待在家里的朋友，不妨趁着傍晚时段出门走一走，散散步。那顺便等一下待会六点用晚餐嘛，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散步的方式呢，走到待会想要吃的餐厅啊等等的，那吃饱肚子好饱好饱，也可以散步回家。我觉得走路呢，真的是一个让自己身体动起来、保持动能的一项休闲活动吗？甚至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活动，因为它很日常，非常非常的日常，那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比较有动力一点。刚刚说散步是一种日常嘛，那近期也非常多的人在跑马拉松，或者是自己晚上出去路跑，自己跑可能几公里几公里这样。我发现好像近期很多人都开始实行这项运动。其实萨莱雅在两年前吗，大概啦，应该是两年前差不多，在景广的时候呢，跟着景广的同事朋友们一起报名了书跑杯的路跑活动，那是我第一场跑十公里的路跑比赛。我相当相当相当的紧张，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没有那么喜欢跑步的人，但我那个时候就想说，诶，那就报看看，那跑不跑得完就放轻松的去完成它。所以呢，那个时候在赛前就开始有了慢跑的这个习惯，那持续的练习练习练习，但其实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的勤奋，那就是想到就练想到就练。那到比赛的当天呢，还是顺利的完成了 10K 的比赛。那一直到去年也有参加某场路跑比赛，也是 10K。 那到今年呢，一直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去参加一个 10K 的路跑比赛，因为我最多最多自己觉得可以接受的程度就是 10K。 但是呢，最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跑步，

就在我尝试了两年之后呢，我就发现跑步是一个非常非常省钱的运动，没有错，因为你只要有脚，有一双好的慢跑鞋，你就可以出去跑步。它的门槛非常非常的低，那也可以让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啊，跟运动量都维持的增加了起来，还有你的心肺功能都可以一并的增加。但是呢，尝试了两年，我好像觉得，我好像还是没有那么喜欢路跑欸。但是最近真的好多人好多人在路跑，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尝试看看路跑这个活动跟这个运动，来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啊等等的，应该都是有帮助的。那大家也会在这些尝试之中呢，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然后让那个运动方式呢成为你的日常，然后渐渐的一直运动下去，然后保持健康的体态跟健康的身心。因为运动呢，也是会促进大脑的多巴胺的分泌，让你的快乐的指数往上升，让你的压力去释放。所以大家，我最近找到的喜欢的运动呢，是打羽球。好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先不闲话了，来留意一下现在道路状况。好啦，现在道路状况就要来跟大家说，台北市呢，星光马拉松夜跑目前呢有管制哦。那活动路线包含了百灵左岸河滨自行车道、百灵桥、百灵右岸河滨自行车道、大家迎风圆山美堤河滨自行车道。那这个路跑呢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12点钟，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男子至冈山路段，目前车都不好走，所以开启了国一北上顶尖系统男子匝道的移控。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在台北市目前呢，在2026北投合适生活节是有交管的，那活动的地点呢，在关渡栈桥码头，也就是北投区之行路360-1号，那管制的地点在中央北路跟大渡路口。那目前的概况啊，是周边的关渡水岸停车场都是满场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呢小心配合。那在台北市木栅路往南万芳交流道到万芳路，目前是车多不好走。那台中市的道路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至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是施工封闭。那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的双向呢，外侧车道是在施工的，都请台中市的朋友多多注意咯。那这边有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2线东向的7.2公里，过了自强隧道，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好的，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上一个小时的时光呢，带大家回顾了2000年所创作出来的作品。那这个小时呢，想要播放一系列在今年呢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的歌单喽。那第一首送上的是来自陈贤靖所演唱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首歌曲来自陈贤进的歌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时间来到下午的5:16。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呢，送上的这一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我只能说这首歌曲跟这位歌手相当相当厉害。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呢，他入围了。除了这首歌曲呢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以外呢，陈贤进这位女歌手她入围了最佳女歌手奖，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哇哦，就是好厉害哦，她是最佳新人就代表她是就是去年度所推出的新人嘛，但是她同时也入围了最佳女歌手奖，跟这些非常资深的女歌手一起来较劲，就觉得哇太厉害了。好的，路况部分，台62线东向 7.2 公里，过了自强隧道，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这边排除好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 26.7 公里，环北前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

那下一首歌曲呢，是曾经我在萨莱亚私信推荐歌单有推荐过的歌曲，那也成为我近期好几个月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它是来自杨世轩所演唱的《三菜一汤》，那它也入

来自杨世轩所演唱的《三菜一汤》，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普通活着》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5:23，那这首歌曲呢是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年度歌曲奖。那这首歌曲呢，唱出了在歌词当中呢，唱出了30岁所面对的焦虑跟不安。那杨世轩呢，他其实是一个很资深的音乐人，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前 bass 手，

那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帮很多歌手谱曲，那也做了很多 EP 跟专辑，那在去年的时候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好的，目前道路状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西螺服务区目前都满位了，而且入口匝道相当的拥塞，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有休息的需求，可以建议一下西螺交流道后，在这边呢是有一些速食店跟休息站是可以来上厕所的，再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用这个方法哦。而在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到319.6公里之间，大湾至永康目前车多不好走，所以开启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一控，以及国一北上358公里到346公里之间，男子至冈山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也开启了国一北上顶金系统男子的匝道一控，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再来是台61线，目前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是封闭施工的，请改由侧车道来通行。

0: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顽童 MJ116， 他们呢今年以 OGS 这张专辑呢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奖。那来听到里面的歌曲 Here We Are。
1: 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疯。 I ain't gonna lie，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事，也许这才说

0: 这首歌曲来自顽童 MJ116 的歌声 Here We Are。 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建制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午安，那个各位驾驶朋友，主持人，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呢，路况是还蛮顺畅的哈。不过往台北方向，在雪隧跟石碇隧道这边呢，是车子有再多的情形。那雪隧后方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好，另外要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哈，那个出门开车前呢，一定要先检查一下油电水箱轮胎车灯一些车辆的状况哈。那开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超速，不要分心，也不要酒驾驾驶。好，那上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下安全的车距。好，那如果可以在行车前呢，可以利用1968的 APP， 好，跟那个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或收听警广，随时查询一下路况，好，以弹性调整一下行车的时段跟那个路段。好，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路况跟宣导。
0: 好的，谢谢建制的提醒，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其他路段的状况提醒你，台86线的西向是 3.9 公里，归仁路段到大潭交流道，路间呢有一个蓝色安全帽掉落。台82线东向的 11.3 公里，祥和路段内外车道间呢是有掉落物。那在台北市目前呢，我看一下哦。台北市目前在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这边呢是有进行吊挂工程的，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外侧的 2.5 个线道，所以呢目前罗斯福路三段往南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请大家呢如果行经这个道路的话，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又或是比较赶的朋友，再请您提前改道咯。而在高雄市呢，小港区的旗山一路二号之三这边呢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大寮区的凤梨一路662号也有事故，以及冈山区中城街6号也有事故发生，还有在三民区的中正中路跟义华路也是有事故的，再请高雄市的朋友小心留意。那在国道一号南下22.7公里，过了三重外路间发生2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王丹凤方向建国一路前外侧车道公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了，处理当中，后方车流量开始回堵，来到了三泰路，再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保持好您的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

人。那在台庆四线东向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至太原目前车多，以及西向的38公里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是车多，走走停停。排除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4.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呢稍稍有回堵车潮。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的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消息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拥塞回堵至主线消息，现在车流量已经舒缓。

一样是入围了今年最佳华语专辑奖的洪佩瑜，以这张专辑名称叫做《开》，所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奖。那这首歌曲是收录在内的《完整》。那我们这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0: 欸，小花，你来帮妈妈看一下哦。我不知道是按到什么连结，有人寄这个简讯告诉我说银行账户异常。
1: 哦，这封简讯还说侦测到你在很多装置上都有使用记录。
0: 我该不会是被诈骗集团盗取信用卡资料，银行账户被盗用了吧？哦，不行不行，在被盗刷之前哦，我应该赶快去报警。
1: 你先别着急，这看起来像是一封为了套取信用卡完整资料的钓鱼简讯。你看正版的银行 APP 我们都还能登入进去啊。
0: 这样我就稍微放心一点点了。但哦，我还是打电话去跟银行确认一下比较好啦。
1: 这样比较保险哦。
2: 有心人士利用民众看到银行账户异常会担心受怕的心理，刻意模仿银行官方网页，搭配专业用语以假乱真，进而引导民众输入信用卡资料及简讯验证码。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改用银行 APP、 官方网页或去电客服专线寻求专业协助。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冒水的味道。
4: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明先生，
4: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5: 旅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干那一摆，咱就来行家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嘛会含咱斗阵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不管天气安怎，拢来对家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活。

这首歌曲来自163 Breath 所演唱的《不存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45。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冷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啦，来到了5点下半场节目时光，塞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那今天要推荐的是有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的歌手们。好啦，介绍歌曲歌手之前呢，先来留意现在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220公里中心系统后，右侧路肩掉落了一个1公尺长的铁条，欸，好危险好危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仁德交流道下来的平面道路往东区的方向，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留心。那在国道6号东向东草屯休息站到雾峰路段，中间车道有垃圾桶掉落，那沿途也有杂物掉落情形，再请你多多留心了。那也有驾驶朋友跟我们回应说，这边呢遇到这个掉落物啊，是比较容易有急刹的情形，所以再请大家务必小心留意。在国道6号东向东草屯休息站到雾峰的中间车道掉落了垃圾桶，那沿途也都有杂物掉落。而在台66线东向平镇2入口，砂石车抛锚停放处理当中。那在台86线西向 13.9 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路肩掉落了一个安全帽。国道10号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波燃烧了，那烟非常的大，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所以请您通行的时候再小心留意。那在台北市的辛亥路往南万美街道新隆路，目前车都不好走。新进的道路状况，在台66线的东向新屋一出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以及台82线东向 11.3 公里祥和路段内外车道间也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的，回到歌曲上面，刚刚听到的是来自163 Breath 所演唱的《不存在》。那她呢是一名台湾创作女歌手，来自高雄。那163 Breath 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觉得诶，是不是有点不好记，但其实她的艺名163 Breath 就是取自她自己的身高。那 Breath 呢就是源自于她高中时期佩戴牙套的时候所得到的绰号，所以呢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叫做163 Breath。 那她其实呢是一位创作女歌手，那今年呢也才26，即将27岁而已。那他就是以去年所发行的《海螺记》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新人奖。

这首歌曲来自 Joy 所演唱的《心跳119》。那这位新生代创作歌手 Joyce 就是以这首歌曲的这张专辑叫做《才华换桃花》，这张首张创作专辑呢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那这张专辑呢是以木吉他为核心，然后融合了民谣啊、独立流行跟灵魂乐，还有 R&B 等多元的曲风，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认识这几位最佳新人。那现在时间来到下午5:53，道路状况在台76线西向 28.5 公里，林错到园林目前呢十分的拥塞，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台86线西向的 13.9 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路肩掉落了安全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北

是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咯。接下来呢，是一位客语创作歌手，他叫做陈以诺，这首歌曲《星期六市集》。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客语创作歌手陈以诺所创作的《星期六市集》。那他以《漫花志》这张专辑呢，也是入围了今年的最佳新人奖。当初呢，在 IG 上滑到他的影片，然后听到了他的客语创作，立即就分享，因为真的太让人耳目一新了，就觉得原来客语歌曲也可以创作成不同的风格。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5:57咯。接下来歌曲呢是入围最佳乐团的《落日飞车》这首歌曲《Blue Bird》。那歌曲过后即将近晚间6点咯，待会再见。

下午6点钟，我爱上现在的我，开车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还有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一路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塞莱亚，为您汇诊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到346公里之间，男子至冈山路段车多不好走，开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男子匝道已空。国道三号北上220公里中兴系统后，右侧路肩掉落1公尺长的铁条。国道六号东向东草屯休息站到雾峰，中间车道垃圾桶掉落，沿途也有杂物掉落。国道十号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波燃烧，烟雾非常大，请大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19线南下109公里盐水路段机车道掉落安全帽。台64线东向五股路段目前车多定点。台74线西向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建议改到台3线或是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之间，潭子系统至太原路段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建议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台76线西向28.5公里林厝到园林目前车多不好走。台82线东向11.3公里祥和路段内外车道间有掉落物。台86线西向13.9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路间掉落安全帽。以上路况由塞莱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1: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0: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1: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

0: 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0: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菊。当我们之间有着远距离，只要有景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07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正式来到晚间时段啦，但现在呀，夏天悄悄的进入了，所以呢，天色还是亮的。所以呢，如果呢，待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要开启您的车灯喽。那在北部地区呢，天气是比较好的，但是南部地区，哇，有下雨的情形，而且雨势也不小。所以呢，如果您是在南部地区的朋友，天色非常的暗的话，请您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喽。那如果行驶在有下雨的路段呢，更要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千万不要有超车的行为，以免打滑咯。好的，先来回报现在的道路状况。台64线东向五股路段车多定点，是因为受到了台64线 14.6 公里三重前两部重机跟一部自小客车事故影响，那导致后方的五股路段都是车多定点情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也等候这个道路状况处理完成。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9公里鹿竹交流道下匝道口掉落了长的黑色铁片，也请您小心闪避了。那在台17线双向的 17.2 公里龙井路段路口号志故障了，也请您小心，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向林口 B 出口外侧车道原本有自小客车停放，现在已经结合排除，以及台北市的木栅路往南万芳交流道到万芳路原本是车多不好走，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那提醒你，台北市目前有星光马拉松夜跑活动，活动的路线包含以下的百灵左岸河滨自行车道、百灵桥、百灵右岸河滨自行车道，以及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还有麦帅一桥自行车道。那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晚间的12点钟。

好的，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那外加呢，现在是晚餐时段，可能外面车子比较多一点，人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请大家如果遇到车多路段的话，那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了。那如果在市区的朋友呢，千万如果有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停车格或是停车场来做使用，因为今天呢，看到好多车辆违停的消息，都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就违停，那有可能造成道路状况，也有可能造成道路上更拥塞的情形，也有可能吃上罚单喽。好啦，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送上的是昨天呢在小巨蛋开唱的《动力火车》。这首歌曲《莫忘初衷》来自2013年《光》这张专辑中的作品。

0: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这首歌曲《莫忘初衷》。时间来到晚间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内湖路段、圆山路段车流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50左右。不过从南下的湖口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流就更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20到30不等。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路段，凭证系统到中立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那至于在国二的部分，在东向的大竹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50不等。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路段、土城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左右。北上的大溪路段、莺歌系统路段、三鹰路段，目前这三个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到60左右。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还算不错，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只有在北上的湖尾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到60不等。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仁德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到50左右。国十的部分，东西向的左营端到顶金路段车流就比较大了，车速大都维持在30到40不等，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者提醒。
1: 不客气，拜拜。
0: 谢谢，拜拜。好的，那市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正在施工，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外侧的2.5个车道，那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以及在南京东路一段35号，也就是林森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蛮长的状况，那在外侧车道呢，仍有很多车子在排队停等，排队停等来做停车的动作，所以请大家斟酌使用林森公园地下停车场咯。那在台64线的14.6公里，三重前2部重机跟1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呢五股路段目前车多定点，车流量啊回堵来到3公里，车潮还需要点时间，就是等候这个路况来处理完成喽。再来呢，新北市目前的道路施工，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正在施工，以及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郡宝路跟郡兴街三郡街来做替代。那树林区还有另外一个道路施工，是在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那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那提醒大家，台北市目前2026北投和氏生活节的交管活动地点在关渡栈桥码头，那目前这个活动附近的概况呢是关

渡水岸停车场都是满场状况。那目前是已经有解除了大渡路跟中央北路的管制，但是呢，周遭还是人车众多情形，再请大家配合喽。

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声，想你醒在0:03，时间来到晚间的6:23喽。提醒你，台北市在忠孝桥往三重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了，所以现在呢，车流量的尾端大约落在环河北路。那在台61线北上的160公里到154公里，龙井下匝道、一路到乌七上匝道，以及在南下的150公里到158公里，也就是乌七下匝道、一路到龙井上匝道，都进行了高压电缆更换，所以呢，全线封闭会持续到晚间7点钟。

0: 那在台六十四线东向三重出口，目前啊车都回堵至了五股哦，相当长的车潮，也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而这边呢，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七四线东向23.3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呢，原本有两辆的小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以及台六十四线东向，原本在三重前两部重机跟一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那后方车流量回堵状况会持续的慢慢的排除喽。台北市的道路施工，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当中，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大家多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以及下轮路，还有中顺街做替代喽。台北市还有一个道路施工，在重阳路39巷、向阳路162巷到向阳路的258巷，都是施工封闭的，也请大家多多配合。
1: 各位旅客您好，感谢您乘坐林星航空公司前往后四人的班机，咱正紧特别起飞啊，请下好安全带，若有任何需要，请用服务。
0: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曾伟中，这首歌曲叫做《出境》。那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各位旅客，咱即马伫咧回忆个顶头，恁会当看对窗啊我。说落来，咱会经过恁过去的一生，包括恁的青春、恁的光彩，也够。

各位旅客您好，本班机已经到位了，所有的一切到这已经完满，请不要记住您随身的行李。机长在这代表林星航空公司感谢您的乘坐，希望您会当有一段专心。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6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希望两岸维持现状，中国与台湾都应该缓和情势，并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对此表示，持续贡献区域和平与稳定，致力维护两岸现状，一直是赖清德总统向来的主张，也是热爱自由民主的2300万台湾人不变的坚持。总统府也注意到，包括川普及国务卿卢比欧在内，美方多次重申对台湾政策的一贯立场没有改变。今天国中会考第一天登场的是社会、数学、国文，有超过180000名考生参与，题目类型兼具生活化和多样性，写作题目是赋予事物新面貌，而数学科的汽车仪表板冷知识，连老师都说是第一次学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在5月16号到17号举行。台湾地名坑头坑尾的由来，荷兰漂浮牧场，法国臭虫危机都入题。数学科题组考汽车仪表板指示速率与实际速率的差异。桃园市平镇国中刘建成老师说，自己开车很多年，终于解开仪表板跟导航速度不同的原因。
3: 原来我们的法规设计就是，我实际上的速率要低于你开车看到的指示速率。这个取材确实就是很新的，可是国中生学的数学知识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 第一天考试的违规案件中，以提前翻阅试题本或逾时作答、携带非应试用品、数学科携带量角器占前三名。此外，有一名考生因在座位起身并发出骚动，原先被列为恶意扰乱考场秩序，后来厘清是身心状况无法控制，改列情节轻微。委外办公室主委王延煌校长说：“
4: 当下我们了解之后，该考生在情绪行为上面具有需要特殊需求跟维护的地方，我们也立即的启用其中一个该考场的备用市场。”
2: 王延煌表示，考场违规事件都会现场拍照或文字记录，后续将交由全国违规事件处理会议统一判断及处置。明天还有自然及英语科测验，请同学多加注意考试规则。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18号凌晨0点起到5月24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32.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这也是国内油价连续第7度冻结。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计划，并且结合经济部和卫福部协助民众提升建筑安全与空间品质。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亲自上警广宣传，鼓励民众踊跃申请，同时也提醒慎防诈骗。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行政院编列新台币50亿元特别预算，由内政部国土署推动老宅延寿计划，针对屋龄30年以上的4到6楼集合住宅及6楼以下偷天厝进行修缮，全国预估3000栋民宅受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警广节目中指出，老宅延寿计划透过跨部会整合，在短期内增进建筑物安全与无障碍品质，同时提升房屋价值。

0: 我们现在就是结合了内政部的国土署在处理有关外墙的拉皮等等工作，然后呢经济部呢要协调看能不能加装光电太阳能板，那卫福部的话就是协助我们的老人家来做那个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这三个全部结合在一起，那现在呢要开放民众来申请。
1: 刘世芳部长表示，屋主申请补助时需携带身份证件与房屋权状到地方政府主办局处提出申请，例如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彰化及南投则是县府建设处，审核通过后即可施工。内政部提醒，切勿轻信网络或陌生人讯息，以免泄露个资。修缮补助申请可拨打内政部咨询专线02-7701-9919洽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的相亲广告结识网友，原以为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没想到却是诈骗陷阱，账户也因此涉及洗钱遭到冻结。刑事警察局提醒，无论是透过何种话术，只要提到钱或是要求提供账户，就要提高警觉。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一名30岁的女业务今年3月在脸书广告的相亲活动没合到自称在美国长大的周姓华裔男子，对方声称家人希望他和华人结为伴侣，因此才来参加相亲，两人感情突飞猛进，而声称早已财富自由的男子还说要把最近投资获利的20万人民币给女业务当生活费，但金额过大，需要女友提供5个银行账户分别汇款。被粉红泡泡冲昏头的女业务不疑有他，提供自己和哥哥的账户及提款卡给对方，结果账户变成诈骗专用人头户，直到被警方通知到案才发现受骗。刑事局指出，近年来假相亲真诈骗案件仍持续发生，嫌犯透过精心包装的身份嘘寒问暖建立信任，手法也从诱骗投资或缴保证金转为要给对方生活费，诱使交付银行账户和提款卡，呼吁民众无论对方用什么样的说法，不管是投资或给账号，只要跟钱有关都很可疑，务必停下来多想想，并进一步拨打165专线咨询查证。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百万巨款，对提问却是支支吾吾的，台南第二警分局员警获报到场，与行员联手拦阻了高达106万元的诈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南市一名李姓男子前往中西区中义路二段某家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06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男子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博爱派出所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李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购买家具及黄金，对于购买地点和价格却一问三不知，且拒绝透露与网友的对话内容。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歹徒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货理由以规避行员对大额提款的审查。
4: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长达数十分钟耐心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意识到跟自己热络对话的网友根本不怀好意，随即打消提款的念头，成功保住106万元存款。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应该提高警觉，有任何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桃园中立警方今天凌晨获报，有民众在辖区中原路交付150万地下汇兑款项给诈欺车手，立刻到场搜证，迅速锁定犯嫌车辆，起获赃款，五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晋杰的报道。
6: 中立警分局中府所初步调查，35岁越南籍阮姓女子上网接洽地下汇兑窗口，要将150万巨款汇回越南。据料，双方相约中原路二段面交，对方一拿到钱就驾车扬长而去。警方到场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掌握犯嫌动向，同步通报线上警网协助拦查。最终在杨梅高铁南路八段民友路口发现逃逸过程发生自撞的犯嫌车辆，起获140万元赃款，并将驾驶21岁许姓男子 以及乘客黄姓和唐姓男子及两名未成年男女等五人送医。中坜警分局中福所副所长胡光玉说，
7: 涉案车辆发生自撞，警方将车上五人送医，并于车内查获赃款，全案警询后依银行法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
6: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民众若有跨境汇款需求，应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和正规汇兑管道办理，切勿轻信网络地下汇兑讯息，以免遭诈受害。而警方对涉及诈欺、洗钱等不法行为，也将持续积极查缉，依法就办。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朱姓男子疑似开车毒驾追撞骑机车的80岁老翁，老翁送医不治，高雄地检署复讯后向法院审押获准，成为毒驾羁押新制的首例。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8: 41岁朱姓男子14号下午开车在高雄市小港区追撞骑机车的80岁洪姓老翁，老翁送医不治。警方调阅监视器厘清事发经过，并检测出朱姓男子疑似毒驾肇事。高雄地检署相约准检察官林志佑说：“
9: 本署外勤陈永章检察官相验并讯问被告后，综合相关事证，认为被告涉有刑法第185条之三，施用毒品后驾车，因而致人于死罪嫌，依照昨日总统公布新修正生效之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扩大预防性羁押适用范围之规定，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8: 没想到16号凌晨，高雄市岭阳警方盘查违规机车，又查获毒驾，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和伊托米酯烟弹等1、2级毒品，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吕姓驾驶移送侦办。交通违规部分包括未依规定使用灯光一件、毒驾一件，合计最高罚锾为936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2年，并吊扣驾照1到2年。乘客吴姓男子因为反抗遭到压制，依妨害公务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前台北市一家密室脱逃发生女员工遭勒颈昏迷意外，这名女员工在急救多日后不幸身亡，台北市政府已经勒令业者停业，裁罚70万并移送法办，今天也全面启动稽查密室脱逃的业者公安营运情形。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10: 台北市密室逃脱业者罗思启子无姓女员工不幸罹难。台北市劳动局指出，劳检处已经针对业者信义馆及南京三民馆进行劳检，并勒令停业，经查业者没有维持工作场所安全，也没有采取必要防护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及健管相关法规，目前已经裁处业者共70万元罚锾，并移送法办。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叶向元说：“
11: 针对罗思启密室逃脱发生安全事故事件，造成劳工不幸身亡，情节重大，市府目前共计依法开罚70万元。案发后的第一天，市府立即勒令案发的信义店停业，第二天再勒令南京分店停业，后续也会持续调查，严惩不贷。密室逃脱业主管机关文化局已经成立专业小组，明天就会针对全市所有的密室逃脱业进行府级联合的公共安全稽查。”
10: 台北市政府指出，目前文化局已经组成专案小组，会同消防、警察、督发、建管、商业及消保等单位，全面清查全市密室逃脱业者公共安全与营业状况，要求业者落实员工及消费者安全保障。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一名周姓男子原本计划要环游世界，却在今年初被诊断出肺癌末期，透过医院安宁团队的支持，举办圆梦画展，用笔尖展现他在病痛折磨下依旧灿烂的生命色彩。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2: 家住彰化深港的周怡翔，有着黝黑坚毅的外表，内心却藏着细腻的艺术灵魂。学生时代的他曾因独特的画风不被同侪理解而饱受揶揄，几度想要放弃画笔。周怡翔说，他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举办圆梦画展，希望可以获得那份迟来的认同。
13: 因为我是想说，人生嘛，说要命啊，是要走一条路，是 有时候因为看到地藏王，所以说心放得开，就想要要挂地藏王，就是那么简单。那是没有人教我的，因为是我是从2019那时候嘛，看国外那种影片嘛，大家都还是很文化，想说外国人。

0: 是可以画得出来。
1: 今年一月突如其来的背部剧痛粉碎了周怡翔平凡的幸福，诊断结果是肺癌末期，癌细胞已经转移，不仅击碎了和妻子携手出国的计划，更一度让他陷入情绪低谷。张斌秀传医院协助办理圆梦画展，让社会大众看见安宁疗护的精神，生死两无憾。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和中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这首歌曲《心向夏天》。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51。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自然交通网周末伸懒腰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演唱的《心向夏天》，来自2017年《右脑》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没错，夏天悄悄的来啦。那今天晚上呢，应该也算是蛮舒服的天气，不会到太闷热。

好的，目前道路状况部分，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三段跟埔泉街口正在施工。那这边是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外侧车道的2.5个线道，那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这个施工呢，预计持续到5月18号，也就是礼拜一啦，礼拜一的早上6点，所以6日2天啊，持续进行当中。那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金山南路的出口内侧车道有塑胶箱掉落。那在台82线东向27.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外车道是有散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国道4号东向1号隧道外，游览车停放在路边了，而且好多人下车正在路边游走，有点危险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国道10号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坡燃烧，导致这边烟雾十分的大，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而在台61线双向153公里到158.6公里之间，乌七到龙井路段全线都是封闭的，进行导线以及地线更换工程。那如果您是南下的车辆，请改下乌七匝道前往龙井下匝道，上匝道行驶回高架道路。那如果您是北上的车辆呢，请改下龙井匝道前往乌七上匝道，再驶回高架道路喽。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国道5号北上的路段啊，头城到平林交控这一段车速大约落在50左右，稍稍的慢一点点。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也是落在50左右。那一路来到南台湾，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

车速不到40公里是比较缓慢的情形，再请大家行驶车多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那现在真的是晚间时段了，天色也完全暗了下来，所以如果您开车在路上，请您把您的大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那加上对晚间时段，那也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是否还是良好。如果开车一整天了，多少有点疲惫的状况发生，所以请您如果一有这种状况呢，请您找个地方稍作休息，把自己的精神养好来，然后把肚子填饱来，再继续开车咯。好啦，那萨兰雅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 DJ 心灵。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我们明天呢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也就是下午的4点到晚上7点。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个愉快的周末夜晚，晚安。那最后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来自韩国团体 MTEAM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十五夜》，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晚上七点钟，看着镜子里的我，对自己说 You're beautiful。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可以用喜欢的方式活出自我。我是蔡恩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9.5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有金属掉落。国道四号东向一号隧道外，有缆车停路边，好多人下车路边游走当中。国道十号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波燃烧，烟雾非常大。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153公里到158.6公里之间，乌七到龙井路段封闭全线车道，进行导线以及地线更换工程。台82线东向27.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外车道有掉落物。县道151在13.5公里西头路段的下山方向，边坡有树枝以及泥巴掉落在路面。以上路况由萨拉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我的爱人你在哪呢？如果你正在开车途中，想要掌握最新路况，
1: 就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2: 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7: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的，今天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5月16号，礼拜六。好的，今天呢，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我自己啦是在北部地区，所以呢，感受上来说，其实北部今天的天气状况还算不错，可是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两天，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呢，这个风真的还蛮大的哦。好啦，太阳大，这个风也大，所以呢，相较之下就没有感受上来的这么的热了。虽然说啦，这个温度上看起来呢还是蛮高的，今天呢大台北地区啊还有这个桃园都有来到29到30度，然后呢在新竹以南感受上就比较更热一些了，高温有来到31到34度，尤其是在靠近这个山区的部分啊又来到36度左右哦。好，那今天的最高温是出现在台南市的南化37度。好啦，所以呢，这个如果你今天是有安排在户外活动的朋友，好，现在可能这个正在返家的路上啊，或者是呢在前往要吃晚餐的路上，开车途中呢，都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啦，还有你的身体状况，因为有时候呢，这个白天行程比较满。然后呢，你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一些中暑啊，或者是这个晒到有一点头晕的状况，所以啦，麻烦大家时时刻刻来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啊，也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了。

前在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吼，在稍早的时候呢，还是有来发布这个豪雨特报哦，吼，这个前几天的这个雨势呢，真的是还蛮大的。那今天呢，还是有些地方是有下着大雨的，主要呢是受到了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所以呢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是针对在高雄市跟屏东县的地区，还有呢嘉义县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另外呢，在嘉义县、还有南投、云林、台南山区呢，也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然后也麻烦大家啦。如果您现在开车行经雨区的朋友，好，请记得一定要多加留意小心。那行经山路的时候呢，也请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道路的状况啊，要慎防塌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好，那再来哦，这个天气状况了解完之后呢，路况消息也来先来提醒大家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上面，说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北上的29.5公里，西武过了五股转接到外线车道呢，是有金属掉在这里的状况，已经通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来做避开。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94公里，在过了屏东交流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抛锚，后方是没有摆放警告标示，那这个车上的人员呢是有下车站在车子的后方，还有危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7:12。

晚上7:1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西城男孩 Hello My Love。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先来看到目前在这个排除的状况，是在台61线的北上 1.3 公里，先前说在淡江大桥的外线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可是呢，目前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车子比较多，也建议大家可以分流选择关渡大桥来做行走了。再来是在这个台82线的排除消息，是在东向27.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外线车道先前是有掉落物在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再来是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呢是施工封闭的，好，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再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咯。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在15线，更正好151线到这个地方，在13.5公里西头路段往下山方向呢，在这个边坡啊是有这个树枝跟泥巴掉落在路面上的，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小心。好，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是在台北市有这个路跑的活动来进行当中，在台北市的星光马拉松夜跑，时间从下午的4点开始，会一直进行到这个凌晨的0点，那它的活动路线呢包含了在百林左岸河滨自行车道，在百林桥这个地方，以及百林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还有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以及麦帅一桥的自行车道，都是活动的路线，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预计呢会一直到5月18号，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6点啦。那目前呢，现场是占用在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2.5线道来进行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通行。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中市的状况，说在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在过了台湾大道的外侧车道呢，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好，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可是呢也是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小心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扣我们扣扣扣扣扣123来通报咯。晚上7:19，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洪佩瑜《成功配对》。

的搭配他的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神趣味，正如

遇上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抓鱼教你摸黑海葵，孤味分包围如鱼得水，谁想保全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洪佩瑜的歌声《成功配对》。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去年开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好啦，前两天呢也是这个第37届金曲奖的这个入围名单公布吼，那这一张专辑开呢也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还有最佳华语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奖三项大奖。好啦，那今天呢在这个歌单当中呢也会有许多这一次今年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好啦，用一些这个入围的作品呢好陪伴大家在这个开车的期间呢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然后呢听着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心情也会比较愉悦咯。好，那同样路况消息也要来提供给大家啦，是这个排除的消息哈，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的29.5公里，在西武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呢，先前是有一个金属吊在这边，目前。

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台十七线的双向17.2公里，在龙井路段，先前说路口的号志灯故障的状况，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桃园市的中坜区，在中原路往中坜方向，桃圳路到吉林路这个地方，在待会的晚上8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有施工要来进行哦，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

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是在民生西路往西，在新林北路到黄河北路这个地方，先前说有号志不连锁导致后方回堵，后续呢去检查发现，诶，其实是正常的，可能是真的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新庄，好说在新庄体育园区的周边呢，目前车子比较多哈，主要是因为有这个职棒赛事，再加上有古艺节演出的关系，所以周边的平面还有地下停车场呢都已经满场了。那现场呢有员警在这个停车场的入口以及周边呢持续来进行疏导跟管制，也麻烦大家好，如果呢您是要去参观赛事或者是要去这个看演出表演的朋友，可以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前往了吼。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暗时7:27。所来要听到的是台语歌曲，好，这一张专辑呢，在今年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奖，就是来自律师歌手的苏明媛，这首歌曲叫做《朱地瓜》。

0: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苏明渊的作品，叫做《主题歌》。时间来到晚上7:32，晚上的7:32了。好，目前线上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环境偏东风，东半部有不定时的降雨。那中午过后，西半部的中南部的山区或者是在南部地区是有些局部午后降雨的部分。那其实入夜之后降雨有稍微减缓，不过夜间呢多少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有感觉有点点下雨的情形，主要这个午后的云系散的还是比较慢一些。而到了明天呢，整个天气跟今天还蛮类似的，还是偏东风的影响，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在西半部地区，大致上还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一样在南部地区或者是在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同样的在高屏地区可能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哦，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在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6-28度，大台北还有桃园高温大约是29-30度，新竹以南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高温可以来到31-34度，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可能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是有午后雷阵雨的几率的，外出也要携带雨具备用。那各地早晚的低温普遍来到22-25度左右。那最后再提醒，由于今天明天东风是都是比较偏强的，在大台北还有桃园以及屏东台东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活动或是在空旷地区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的提醒咯，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啊，代机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0: 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0: 这对妇女哈，我才三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44，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 Bluebird。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王建志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5号沿线的状况。建志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往宜兰方向呢，都还蛮顺畅的哈。那在往台北方向的雪隧内，时速大概是70上下。那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在行经雪隧北上的时候呢，是一个上坡路段啊，请各位驾驶朋友要适当的加快油门，好、哦、跟上前车，不要刻意拉长车距。好、哦，那这边呢，跟各位驾驶朋友呼吁一些国道行驶的三不原则哈。不恍神分析，好，随时保持充足精神，好，若自觉疲劳进入服务区稍作休息，好，不观看3C的产品，好，行车时呢应先设定好导航，好，再将手机安装于固定座，好，严禁在行驶的途中的拨打或操作的动作，好，那也不要拿那个捡取物品，好，在车厢内呢应该妥善的固定，好，若东西有掉落千万不要在行驶中捡取，好，应该在安全的地方呢停妥之后再行处理，好，那这边再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国道一定要保持较高的专注力，好，确保一下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一些行车安全，好，那目前国道五号这边是有一些下雨的情景啦、啊、那请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好车距齁，大灯一定要打开齁、哦、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这边的路况跟宣导。
0: 好，谢谢建制的提醒咯，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好，那了解完在国道五号的状况之后呢，其他的国道也要来提醒您好几个路况啦，包含了在国道三号哈，说北上的218.2公里，在草屯之前路间有一只黑色的大狗狗在这里活动，那现场的视线比较不好哈，比较危险，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哎呀，请您帮我们检查一下您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再来，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之前的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目前是已经停下来，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三鹰 B 出口匝道这个地方，说有树枝摇摇欲坠，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的北上27.7公里，三重之前的外二车道这边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这个事故传进来，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控不控控控控控一第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7:48，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郭修玉，好久不见的郭修玉的新作品《有你的日子不堕落》。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郭晓宇，有你的日子不坠落。时间来到晚上的7:51。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林前辉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前辉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呢，大致都是顺畅良好的。那只有在这个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三重路段，目前是有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Y2车道。那提醒驾驶朋友，过了这个五股交流道之后，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9.5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呢可能要走走停停。过了这个27.7事故点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了。那国道5号呢，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以及石碇到南港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这个车行速度呢都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就在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往左营端出口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区域路段也都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在这边呢，提醒驾驶朋友，由于我们这个高速公路行车速度是比较快的，务必要保持专注。那车内的人员呢，务必请你系好安全带，不要分心，也不要疲劳驾驶。不论这个大小型车呢，都请你依照这个速限规定来行驶，不要急速的转向呢，或者是随意的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来保障我们行车安全。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琼慧的提醒喽，
1: 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7:53，了解完在国道上的状况之后呢，好，在这个省道部分也要来提醒大家啦。先来看到在台21线，在新中横公路这个地方，100公里，在嘉义往玉山方向啊，说路树有倒塌，虽然还可以来做通行，可是呢，现场因为是有起雾的状况，视线不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通过。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目前北上的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车子比较多，建议大家如果您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走关渡大桥。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了。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喽。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来看到在这个台北市说，在信义区的

中信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接获满场了，好，所以如果您预计要前往停放爱车的朋友，记得先找找其他的停车场了哈。再来是在这个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原路往中壢方向，在桃村路到吉林路这个地方，在待会的晚上8点钟过后呢，会有施工要来进行，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再来高雄市几个事故消息来提醒哈，在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到至胜路，以及在这个左营区的博爱三路跟孟子路这个地方，还有在新兴区的新田路94号这边都有事故传进来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警广。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55分。好，今天八点正经，我来听到这条歌曲，来自陈建伟的歌声《Wherever You Go》。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27.7公里，在三重之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哈，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61.3公里的埔亭二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在这里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18.2公里草屯之前的路肩黑色大狗狗在这边的状况，再加上现场的视线比较不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国道三号在南下这个安坑隧道之前的路肩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醒，说这个地方是有一台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是已经停下来也已经通知，好，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1B 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树枝摇摇欲坠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是在北上394公里过了屏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呢，目前接获排除。国道十号的东向15公里燕巢路段边坡燃烧烟很大的状况呢，也已经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走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1: 主人，开慢一点啦。
0: 谁在说话啊？
1: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0: 滑水？
1: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0: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1: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0: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1: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0: 好，那还有呢？
1: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0: 没问题。
2: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转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刚才呢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陈贤锦的歌声，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好啦，没有错吼，真的确实，如果可以啦，每天过得开开心心，没有人应该想要有这种比较低潮的感受吼。可是有时候呢，生活就是这样嘛，就是这个快乐，快乐。

乐跟痛苦呢，我觉得都是比较出来的。好啦，有起有落，这个情绪有上有下呢，你才可以感受到那从中的不一样哈。那虽然有时候呢，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啦，日复一日哦，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生活好紧啊，这个被每天都被生活，每天都被这个工作啊追着跑哈，好像有点难喘口气的感觉。好啦，但是齁，还是要提醒你，就是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齁。就像是他歌词里面唱到的，虽然说呢，他有唱到说，自己可能有时候转身又忘记自己是谁啊，然后每天行程排得非常非常的紧啊，很忙碌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他可能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呢，也可以安排让自己放空，睡到自然醒，吃个大餐，再吃个超级甜的蛋糕。好啦，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陈贤靖的作品。好，那陈贤靖呢，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呢，一样非常的出色哈，一举入围了最佳新人奖，还有最佳华语女歌手奖，以及这一首歌曲也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8:12，来在国道上面的新进路况消息，然后要赶快的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三号啊，这个北上的393公里，更正393.5公里，就如之前呢说。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呢，总共发生了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场呢是其中有一台有翻覆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行。好，再来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这个北上的27.7公里哈，在三重之前的外二车道这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这个持续要来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B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先前呢说树枝摇摇欲坠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

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通报喽。好，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卢凯祖语，来自阿拉斯的作品《快乐吧》。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拉斯的歌声《快乐吧》。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他的《卢凯族语》专辑当中 ，A.K.A. 专辑当中哈。那这一张专辑呢，在今年的金曲奖也入围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好，更正好是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以及年度专辑奖两项大奖。好啦，那目前呢，在市区也有这个道路状况传进来，然后是说在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啊，说在环快往南内江街的上方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目前车流的尾端呢，大约是在汉口街哈，那现场呢是因为有这个坑洞正在进行修补啦，预计呢，再过不久，大概半小时、一个小时之内呢，就会完成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啊，然后呢，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桃园市的中壢区，中原路往中壢方向，在桃圳路到吉林路施工进行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在这个国道3号的排除消息，国三北上61.4公里铺丁二隧道之前，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先前好多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在安坑隧道之前的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喽。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19。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杨世轩《三菜一汤》，晚上的8:24。好，来路况消息。好，在这个台北市说，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外线车道呢，先前有提醒您哈，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最新的状况是说呢，后方目前车流回堵哦，尾段大约是在环快这个地方。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哈，说南下196.3公里到196.5公里之间。彰化之前内线车

0: 到有猫咪不动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避开。而在排除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9.3公里，在桃园之前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好，麻烦您经过哦。目前这个状况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可是几个路况哈，持续的来提醒您，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27.7公里，在三重之前外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三号的北上393.5公里，九如之前的内外线车道之间，说这个三台车子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18.2公里，草屯之前的路间有一只大黑狗狗的状况，后续没有接获到排除哦，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咯。再来是在台北市的排除消息，在稍早的时候有提醒大家，这个在内江街的上方，环快往南，在内江街的上方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造成后方有车流回堵，目前这个施工呢是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8:27。好，接下来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我在这个去年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哈。这张专辑发了之后呢，其实在我节目当中蛮常播的，就是因为它的曲风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这张专辑是来自陈以诺，来他的这个专辑名称叫做《漫花志》。好啦，这张专辑呢就将客语把融合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元素，后包含了 R&B 啊、Jazz 啊等等的一些曲风融合在这张专辑当中。而且呢，这张专辑里面你不仅可以听到客语，你还可以听到华语、英语、粤语穿插。所以呢，这一张专辑也这个入围了今年最佳客语歌手奖，还有年度专辑奖。
1: 几点了？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时间来到晚上的8:35，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Joyce 的歌声，就算觉得今天很难受。好啦，这首歌曲呢也收录在去年 Joyce 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才华换桃花》。还有呢，这张专辑呢也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好，晚上8:36来有这个路况消息哈，在国道上的新进路况啊，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5公里的东湖出口之前，外线车道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哈，已经通知处理啊，麻烦大家哈，经过的时候来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坜出口要往中坜方向匝道这个地方，有一名行人逆向上了国道，好，走上国道，好危险，好，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了。那目前外面的天色都已经好暗了，好，提醒您也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北上的27.7公里的三重之前外二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您持续留意。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393.5公里九如之前的内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再来看到在台15线的北上13.5公里在八里焚化炉前呢、啊，说这个地方号志灯不会亮，好，已经通知了，再麻烦您经过路口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安全。而在台61线的北上295.8公里到295.7公里之间的将军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是有掉落物的，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晚上8:38。好啦，来进行今天的艺文方向盘。然后讲到艺文，这个5月18号呢，也是一个大日子啦，就叫做国际博物馆日。好，那往年呢，好，这个国际博物馆的国际博物馆日呢，这一天哈，在各大的博物馆呢都会有推出活动啊。可是呢，今年哈，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5月18号刚好在礼拜一啊，礼拜一是什么呢，就是好多博物馆都有休馆的这个时间。好啦，所以呢有许多的这个场馆呢齁，把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时间延长齁，往前延长到了16、17号以及18号。好，那在这个各大的博物馆呢，我们待会也可以来帮挑几个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只是呢，在这个跟大家分享免费的一些不是免费啦，就是除了免费之外，也有其他的这种优惠的这个博物馆之外呢，好，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啦。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到底为什么会设在5月18号啊？它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好啦，那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就是设在每年的5月18号。好，它呢就是由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在1977年的5月18号所制定的，并且呢从当年就开始举办了。好，那设立这个主题日呢，主要哈就是要号召全世界的这个世界各国呢来关注一些博物馆啊，还有其他的文化事业，促进博物馆的事业健康发展，并且呢，从1992年开始呢，哈，这个每年的博物馆日呢都会来设定主题。好，那今年的2026年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就聚焦在博物馆连接奇异的世界，包含了对话、谅解、包容、和平。

好啦，那刚刚也有说到齁，这个因为有许多的场馆呢在5月18号礼拜一的这一天呢其实是休馆的，所以呢齁蛮多的这个博物馆啊都有把这个活动呢提前拉到16、17号也延长举办齁。好，那今天16号呢其实已经结束了，所以呢我们就待会呢挑几个齁有明天跟这个17号跟18号有活动进行的场馆来跟大家介绍。好啦，包含了故宫南院还有故宫北院，好，从5月16号一直到5月18号，好，这个活动呢期间都是免费入场。好，那讲到故宫南院呢，其实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推广的活动，除了刚刚讲到连续三天呢免费的入场优惠之外呢，其实现场也有一些这个讲座啊，还有美学体验啊，以及策展人的导览，还有青少年导览，以及跨文化的工作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场馆呢，就是讲到博物馆嘛，好，这个国立台湾博物馆呢就一定要讲到啦，好，因为呢它就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那它的这个活动呢就是免票，好，免怎么突然打结了，免门票入场的时间就是在5月18号，好，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当天，也就是在礼拜一，共有四个馆，包含了本馆、古生物馆，还有这个南门馆跟铁道部园区四个馆区。好，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呢，四馆都同步开放免门票进场。

好，再来看到哈，刚才讲到是在这个国诶、这个台湾博物馆嘛，然后在台北。接着呢，来跟大家讲到是在新北市立美术馆哦。好，那为了要庆祝博物馆日呢，5月18号当天哈，这个新北市立美术馆呢是正常开馆的，因为平常呢它是礼拜一会休馆嘛，那它就延后了哈，就并调整到隔一天5月19号才来进行休馆，那也在5月18号的博物馆日当天呢来响应活动，所以呢好是免费参观啊，可是呢当天好虽然说是免费参观，可是呢是除了共知宇宙的特展之外，其他展览都可以免费来做参观。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好啦，在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好，这个，哎，不止哦，它不止只有在博物馆日的这一天，好，免费入场之外呢，其实从今天一直到明天，好，在户外的草皮呢，也有野餐的活动啊，叫做一起野。好，这个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呢，因为其实离我们家哈，这个开车的车程呢，真的不远哈，所以我们家真的蛮常带小朋友去儿童美术馆。那今天呢，其实原本就想说啊，好想要去这个现场来去走一走，看一看，加上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可是呢，因为今天是有这个家族聚餐的关系，所以呢，哎，明天呢，我们可能会抓时间来去到现场哈，去现场玩一玩。因为其实呢，现场除了有这个音乐啊，还有戏剧跟舞蹈的表演之外呢，哈，野餐的活动啊，以及呢，哈，现场还有一些这个美食的摊位，哈，所以呢，感觉是可以让小朋友呢，在这个现场的草皮上面，哈，可去跑跑跳跳，然后呢，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哈，或者是呢，大人也可以在草皮上面呢，好好的来放松一下了。好，再来，好，我们来看到台中，来看到的呢是在台中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它呢好在免门票入场的时间呢就是在明天啦，5月17号。然后讲到这个台中国际，台中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呢，好，大家讲到它就会想到大恐龙。好啦，这个大恐龙引起了这个讨论之后呢，其实一直到现在哈，都还是很多亲子呢在周末的时候会去的好地方。那这一次呢，他们也响应了国际博物馆日。好，但是因为呢，好在5月18号的这一天，礼拜一嘛，刚好遇到公休，所以呢，他们的活动提前一天开放一般的民众免费入馆。好，那这适用的范围呢，包含了本馆的这个展示场，以及呢科学中心，还有他们的植物园，以及921地震教育园区，还有凤凰谷鸟园生态园区。啊，但是呢，吼，有两个除外，第一个就是剧场，还有921的地震体验平台是除外的哦。好，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嘉义的这个活动，好，是在嘉义市立博物馆，那它免门票入场的时间是在5月18号。好，那除了它有免门票入场的时间是在5月18号礼拜一之外呢，哦，其实啊，它也在这两天呢，好，这个16号、17号呢，也有其他的这个活动有在现场来举行，好，是以这个眷村为主题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好啦，但是呢，哈，这个系列的活动呢是不包含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免费活动里面的哈，是需要事先的报名跟缴费的。可是如果哈你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去参考看看啦。好，再来这个呢，同样是在嘉义哈，是嘉义市立美术馆。好，你是啤友吗？好，这一次呢，哈，5月18号礼拜一嘛，所以呢，刚好也是遇到了这个嘉义市立美术馆的休馆日，所以呢，他们一样把时间提前了，哈，是在5月17号来开放免门票入场，再加上五月呢，也是嘉义艺术节的时间，所以呢，他们还有跟皮克明有推出了共同推出的活动，

好啦，再来，我们来到的是南科考古馆。好啦，南科考古馆呢，哦，它的这个免门票入场的时间哦，还蛮长的哦，是从5月16号到5月18号三天。这个南科考古馆呢是免门票入场，而且呢在活动期间，如果你还有额外消费的话，还会额外赠送好礼哦。

好啦，以上好，虽然呢没有全部都给他讲到，好说，如果呢你这个所居住的地方啦，或者是呢这个开车车程不远的地方有博物馆，你想要刚刚没有讲到哈，可是你想要知道的话呢，其实在网络上面也有非常非常多哈这个报道呢，来帮大家整理出了全台各地哈在博物馆日以及这个周末有的活动内容。好啦，所以如果你是刚好博物馆日这一天有空的朋友呢，好，可以把握时间来去这个居住的所在地附近呢这个博物馆来去走走逛逛啊。如果呢你是这个需要上班上课的朋友，也可以借着这个周末假期哈，把握一下时间，因为蛮多的场馆都有延长。好啦，以上资讯呢就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咯，希望大家呢明天这个看起来后天气状况应该还是跟今天差不多哦。好，来看一下哦，对，明天各地呢其实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只有零零星星有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下雨哦，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可能会有局部的阵雨发生啦，可是呢看起来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了。晚上8:53，听到的是灭火器的歌声，心来微。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灭火器的作品《心内话》，时间来到暗时8:5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台61线北上，目前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子好多哈，回堵大约1公里的车流啦，再麻烦大家保持行车耐心。也建议大家哈，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可以帮我们改走关渡大桥来行驶喽。

0: 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1: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0: 南希肯恩，在金广与你说声晚安。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说北上的15公里，在东湖出口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三号，要请您持续留意的是，在北上393.5公里哈，在九如之前内外线车道这边，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其中有一台是翻车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台61线目前北上啊，这个淡江大桥要往淡水方向呢，车子依旧是非常的多哈。那如果您是有时间上考量的朋友呢，建议您可以改走关渡大桥来做分流。再来，台61线的北上295.8公里到295.7公里之间，将军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的掉落物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好是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国道上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内力出口往中立方向匝道，先前行人误闯状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国一北上27.7公里，在三重前的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而在国一南下196.3公里这个地方，彰化之前内线车道猫咪不动状况也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真

时间来到晚上的9: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啦，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黄雨涵的作品 Running。

好啦，这一张专辑呢，也是这个黄雨涵的第四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干》。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在今年的这个第37届的金曲奖呢，也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奖。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来路况消息提醒您哈，在这个市区的道路状况，我们先来看到在桃园市啊，说杨梅区玉成路双向全线呢，全线车道的路灯都没有亮，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然后呢也请大家现在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再来是在桃园市的中坜区中原路往中坜方向，在桃尊路到吉林路目前是有施工进行的，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再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台65线的施工预告消息，是在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说在桥下空间呢，这个水管是有修复的工程要来进行，在待会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

好，再来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占用的是罗斯福路三段的外侧 2.5 线道，预计会一直到5月18号礼拜一的早上一点钟，哦不，更正，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所以要请您这一段时间呢，经过这个路段，请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12。好啦，听到这个乐团呢，也是我自己很常播到他们的音乐。因为我自己呢非常喜欢这种复古感的电子乐。听到的是冰球乐团 Dumplings。

听到这一首歌曲 Dumpling 来自冰球乐团，好，这一首歌曲呢也收录在我很抱歉专辑当中。好啦，他们呢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乐团奖。来，晚上9:16，好，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提醒您，在市区，包含了在台北市，吼，这个星光马拉松的夜跑活动持续进行当中，从下午4点就开始喽，会一直到凌晨0点。那他们的活动路线呢，包含了在百灵左岸河滨自行车道以及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还有在百灵桥以及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以及麦帅一桥的自行车道，好，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呢是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中顺街来做替代。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在中原街到东林街外线车道呢，目前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哦，预计会一直到6月才结束哈，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留意了。再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好，再请开车的驾驶朋友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桃园市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呢，好，目前是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来帮我们做改道，好，往桃园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街、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的歌声。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浪人》的这一首歌曲呢，也入围了今年年度歌曲奖。

好，再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的呢，是在台61线哈，说北上在276.2公里的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呢说外侧路肩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台61线持续提醒您，北上的17.9公里啊，在这个。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供封闭，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再来台66线，在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来封闭哈，再麻烦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了。而在新北市的3支哦，在101甲线往上山上的方向呢，2公里处这个地方路树有倒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

多加留意小心。好，晚上9:24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的状况。其实呢，在国道上面北中南看起来各路段呢都还算好行驶，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啊，这车速呢也都可以维持在70公里以上。而在国道1号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这个路段呢，车速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国道三甲木东向的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也是维持在50-60公里之间。而在中部地区的国道都很好行驶，南部路段也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段车速维持在50-60公里，其余各路段呢都非常的顺畅好走。

好，再来是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93.5公里。先前在九如之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15公里，在东湖出口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同样接获排除。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的9:26，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今年入围最佳乐团奖的田约翰的作品《追逐然后跳舞》。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彰化县最具代表性的眷村文化资产中心庄，经县府多年积极修复完工，并且透过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 ROT 模式，引进专业团队进驻，转型为结合青创育才、特色餐饮及沉浸式住宿的文化园区。中心庄是民国39年由山东青岛保安部队撤退来台所新建的国军眷属宿舍群，位于八卦山路彰化中山国小旁。除了被国防部选定为全国13处老旧眷村保存区之外，也是彰化少数保存完整的眷村之一。县长王惠美高度重视中心庄保存议题，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推动分期分区的修复与再利用计划。他向外界说明中心庄 ROT 的优点。
4: 那我们到底用 ROT 之后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一个，省下我们的这个公帑哦，因为在这个经营的部分，大概一年要有1600万元的一个维护成本，全部都由厂商来承担，然后县府是零出资的哈。再来增加收入，我们这个每年可以厂商要缴纳的土地租金跟权利金有261万，那他另外呢，这八个月还要承诺有700多万的硬体的一个设备。第三个是引进所谓的专业经营哦。民间的团队他们有市场的眼光，所以他们能够引进特色的餐饮，还有文创品牌、科技艺术，甚至呢全台少见的眷村沉浸式的一个这个住宿哦。
3: 当住在老旧眷村的人搬走，当地的生活故事就要这样消失吗？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副局长年振宇指出，中央政府透过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结合地方建设和历史文化，让大家得以重温重要回忆。
5: 事实上，这个都是我们在地的故事。虽然说他们从大陆遥远来到台湾，但是他已经在这边落地生根2-3代了。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后来这个眷村改建人搬走了，我们到处很多的眷村都是这样不见了，故事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很感谢王县长哦，保留这一块土地，保留这些建筑物在这边，让我们更多人来看这些建筑物，继续来讲这一段故事哦。啊，这个都是我们的邻居，都是我们大家的故事。
3: 中心庄眷村住户代表、彰化县清溪新文艺学会理事长常连芳表示，作为中心庄的第2代、第3代，感激文化部、国防部及县府的大力支持，让中心庄麻雀变凤凰，重现绝代风华。
6: 我们非常感谢文化部还有国防部，尤其是县政府大力的支持哦。这个让我们这个中心庄呢，整个就是麻雀变凤凰哦，浴血重生。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而且我们也很感激这个老一辈的爸爸妈妈呢，带我们从大陆带过来，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中心庄呢，历史意义呢，永久流传。
3: 经营团队彭寿鹏董事长表示，中心庄从3-4年前如同废墟，到现在修复完成，犹如女大十

0: 发病班令人感动，承接营运责任之后，未来江潮青创基地艺术展览、眷村历史故事馆、特色住宿和美食体验等多元发展。
1: 有两个属性在这个园区呢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是在地化，敦亲睦邻绝对是我们在做这个园区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不只是说我们的周遭邻居，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里面的这些员工，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合作这个厂商都是在地的，在地为主，这是我想这是在地化的这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青创化，其实虽然眷村是一个老一辈的一个印象的一个生活经验，可事实上我们修复会以后呢，加上我们营运的计划呢，都是朝着比较青年青创化的方向在进行。
0: 文化局最后指出，中心庄的成功转型是政府支持、民间投资、地方受益的三赢典范。未来中心庄将结合八卦山观光轴线，成为彰化指标性的文化观光门户和青创孵化器，引领游客穿梭历史和现代，体验彰化独有的眷村生命力。以上台湾走透透由景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3: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2: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晚上9:44，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乃文的歌声《我给的爱》。

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提醒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9公里啊，说过了后里内线车道有一台车子，你被点名了哈，车号是182结尾啊，你还没有开车灯哎，好，赶快有听到我们的呼唤的话呢，赶快检查一下啦，你的车灯还没打开哈。那其他的驾驶朋友呢，同步也帮我们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车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开大灯之外，也要记得开对灯哦。如果呢，你在这个仪表板上面有看到蓝蓝灯号的话，然后记得赶快调整一下，你可能开到远光灯了，然后这个光线呢会让其他的驾驶朋友感到很刺眼哈。再来，台61线的北上276.2公里，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车流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的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进行当中，再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而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桥下空间呢，这个水管的修复作业在待会晚上10点会来进行，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再麻烦大家这一段时间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小心。再来，来看到在台北市持续提醒您的是，在这个路跑活动是星光马拉松的夜跑活动，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0点。那活动的路线包含了在百灵左岸河滨公园河滨自行车道，以及百灵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还有百灵桥，以及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还有这个麦帅一桥自行车道，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晚上9:4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时间晚上9:51。好，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国道2号东向说6.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在这边啊，驾驶朋友呢是下车查看的状况哈，已经通知了，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呢，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哈，说在化成路的716号附近呢，传出了有烧焦味，疑似是有火警发生哈，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喽。再来，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北桥这个地方呢，说，在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轮流封闭机车道跟汽车道来进行清淤作业。而在土城区金城路3段246号到270号的内线车道，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哦。好，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新北市的三芝区101甲线往山上的方向2公里处这个地方呢，路树是有倒塌的状况，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的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来通报咯。好，晚上9:53好，明天的天气状况来提醒大家啦。明天呢，其实各地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但是呢，有几个地方包含了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在基隆的北海岸，还有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降雨哈。那中午过后呢，也要留意一下，在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在中部的山区还有高屏地区呢，这个中午过后也可能会有比较大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明天呢，也麻烦大家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补充水分，因为明天也是好热哈。基隆东半部地区高温大约是在27到29度，大台北桃园29-30度，新竹以南的高温呢可以来到31到34度，好，感受上来说比较热。那在中南部甚至靠近山区的地方可以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出现，所以好麻烦真的要多加留意一下，好，这个外出户外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多留意这个热伤害啦。那各地呢低温，好，这个日夜温

温差稍稍大了一些，但是呢，这个低温啦，不会说很低哈，就是稍微凉凉的，蛮舒适的，普遍的是22到25度。好，但是呢，在这个风力的部分，也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哈。这几天呢，风真的是很大哈。这个尤其不晓得是桃园以南的这个靠沿海的空旷地区哈，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呐。这个我住在桃园呢，哈，这两天就觉得天哪，这个窗户呢关起来的时候比没。比没关的时候这个风声还要大，就是它这个风呢已经大到它会从这个缝隙当中咻咻咻的吹进来。然后呢要来提醒啦，就是呢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呢都有这个平均风六级以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状况发生，所以也请大家不管你是海边活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开车走路出门在外都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风的部分咯。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咯。好，节目也进行到尾声了，好，待会呢同样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啦。我们呢就明天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好，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明天空中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10点钟，曾经我以为生活就是重复，直到遇见了景广。开车时有好音乐的陪伴，还能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有景广真好。大家好，我是李友廷。

好，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国道二号的东向6.9公里，在机场系统前路间呢，说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好，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在神道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再麻烦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北上276.2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呢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外线车道呢，桥下的空间水管维修进行，时间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哦，也非常感谢呢心灵三个小时损的陪伴，接着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看到呢目前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可以留意到呢，东台湾在下雨哦，包括了宜兰啊、花莲还有台东，所以请在东部开车大家一定要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哦。那北部、中部、南部吼，今嘛拢顺哦，这个天气也是不错的。说到呢，路网图的变化也带你持续来关心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的路网图哦，北部大概一个路段稍微车多，在国一本线的五股呢，南向到高工局大概是53公里的平均车速。其他路段呢，路况都是不错的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但是呢，有几个市区状况要请你掌握。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呢，说化成路的716号的附近是有传出疑似是烧焦的味道哦。我们出动远警呢去调查一下有没有火警的发生，目前还在查看当中。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你一起掌握。节目第一趴给你系列的青春主题歌曲，这首歌够青春吧？

耳边的歌曲来自高明俊1988年哦，当年的作品《年轻的喝彩》也是呢国防部当时招募新生的广告主题曲，有没有很熟悉呢？晚上的10:12也同步呢带你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说到路况的部分呢，虽然全台路网图齁看起来都是不错的，也请大家齁务必掌握精神状况。那想要睡齁卖紧休困节再策划。那同时呢几个消息爱注意，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的27公里过了水上路段的路间有车祸齁，咱同地处理当中啊，还有齁处理好的情形在台61线这北上的295公里处呢，说将军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

有着满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李玉玺作词作曲的《我们青春》，也是当年呢我的少女时代电影原声带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特别注意一下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最新状况，包括在国道三号呢，说南下的53公里莺歌路段的外线呢是有大客车哈、哦，哎，好像是温度过高有冒烟呢，是一台呢。整体的车牌是 KKB2608 的统联客运车，不知道有没有统联的朋友帮我们通报一下这台车子哦。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3公里莺歌路段的外线有一台大客车，车号是 KKB2608 的统联客运车哈、哦，说是温度过高有冒烟的状况，可能有统联的朋友帮我们通知这台车的驾驶朋友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哦。另外是台82的东石嘉义路段呢，西行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间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呢。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耶、yeah, ！听到 TFBOYS 的《大梦想家》，真的是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是他们的2017年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台八二的东石嘉义路段西行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间是有事故发生，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国三这台车子，如果有同联的朋友有听到、哦，帮我们通知一下哦。在国道3号的南下53公里呢，莺歌路段的外线有一台大客车，整体车牌为 KKB2608 哦，说温度过高是有冒烟的状况，可能请这台车的车主特别小心哦。另外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6.9公里机场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是闪灯停放，那驾驶还下车，真危险哦，经过要注意哦。另外关于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呢因为有马拉松活动的关系呢有管制哦，从下午的4点到凌晨0点，包括了百灵左岸河滨自行车道、百灵桥啊，以及百灵桥右岸的河滨自行车道，包括大家迎风、圆山、美堤、彩虹、关山、河滨公园等哦，都要特别小心一下，因为有马拉松活动呢是有相关的管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呢持续帮你一起来紧盯哦。送上青春的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青春考卷。

听到给你满满安全感的景广送上的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青春考卷》。时间是晚上的10:28喽。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持续掌握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53公里哦，莺歌路段说外线有台大客车，整体车牌是 KKB 吼2608的统联客运车，好像疑似呢是温度过高有冒烟的状况，经过的话帮我们小心，也提醒呢，如果有统联的朋友有听到的话呢，帮我们通知一下这台车子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咯。还有是台82的西行27公里水上路段的路肩有车祸吼，咱讲紧吼是通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同时国道2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的 6.9公里机场系统的路肩有小客车是停放的哦，那驾驶还下了车我们一样的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好吗？好歌一首接一首，唤起你满满的青春回忆，来自阿尔法村合唱团的 Forever Young。

0: 好，耳边听到呢，阿尔发村合唱团的 Forever Young 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33喽，也希望大家吼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立告是不困拿乌吼麦金又困姐加次滑喽。另外啊，几个消息要请大家持续注意喽。排除的讯息包括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1公里三鹰路段的内线车道呢，有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国道三号的西行5.3公里木栅路段的内两线是三台车和一台机车的追撞，目前呢是顺利处理完毕，也没有回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哎，你在北中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留意呢，一定要注意的投资型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您是否常在社群媒体上看过这样的文案广告？由理财专家成立投资群组，名师带队操盘，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在心动的同时，您的荷包也开始破洞了。为了不让辛苦钱落入歹徒的手里，各位在开始投资前，请先认识常见的诈骗手段，因为投资必定伴随风险，标榜稳赚不赔就是诈骗。不确定的投资讯息，请打反诈骗专线165查证，让全国的警察守护您。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黄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你好，我是俊孝，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化成路的716号的附近呢，就传出来是烧焦的味道哎，目前呢疑似是火警哦，正通报相关人员在确认当中。另外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呢，东向 6.9 公里，机场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是停放的，驾驶还下车竟然危险，经过要注意哦。另外省道台65呢，特二道路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路段的外侧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哦，会到凌晨6点。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同时带你关心呢，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晚上7:45呢，是有这个解除豪雨特报哦。主要呢，在稍早的时候，部分区有豪雨特报，目前是顺利的解除了，但是呢，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哦。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目前看起来哦，有黄色灯号的县市呢，大概是集中在沿海和山区哦，包括了新北啊、桃园、高雄、屏东、台东和连江。以上点名县市呢，请在山区或海边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我相信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许也跟可乐或是气泡饮料有关系吧。今天就一起来认识这些汽水啊、可乐的冷知识。你有看到那个相关的一些可乐或是一些汽水的设计，为什么是五爪设计？你知道为什么吗？一般呢，这个宝特瓶的汽水呢，底部会有这个五爪的凹凸造型嘛，是为了呢可以分散内部的二氧化碳气体的高压来制作的哦。那避免呢瓶身变形，或因为呢压力集中而爆裂，还可以呢增加站立时的稳定度哦。另外呢，很多人也许会喝芬达的饮料，你知道吗？芬达竟然是纳粹的产物哦。是的，很多种汽水嘛，不管是任何汽水的品牌，里面有个芬达，大家对于它的广告都印象很深刻。那其实它是诞生在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当时因为呢这个战争贸易禁运的关系，像现在不是美伊战争等等的状况，都有些彼此的禁运嘛，所以呢可口可乐公司是无法呢把原料送到德国的。那德国分公司呢只好利用当地的乳清啊或是苹果渣等等的一些剩余的食材呢，发明了这款这个类似橘子汽水的这个状况哦。还有哪些关于可乐或汽水的冷知识，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歌曲 SOS 的10分钟的恋爱。

听到 SOS 的歌曲《十分钟的恋爱》的日文版哦，还蛮 cute 的吧？是他们呢，在1995年哦，《天天寄出的信》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好的，还有哪些关于可乐的冷知识，或是汽水的冷知识呢？你知道吗？我们平常的时候不是都会摇晃汽水，也许会有一些喷溅的状况。那如果不小心晃到汽水，然后开罐前，要有什么方式可以呢，让汽水不会喷出来呢？专家有一个方法，就是呢，在开罐前呢，用手指由上往下的轻弹，或是呢摩擦罐身。这个动作呢，主要可以释放呢这个内壁的气泡的压力。就可以呢，让开罐的时候比较不会大喷发哦。所以如果大家就要开汽水或是开可乐的话呢，可以把那个瓶子有没有上下这样拉一拉，拉一拉，拉一拉，然后多多的去摩擦它哦，

让这个呢内壁的一些气泡可以有舒缓的动作，等下开汽水就比较不会喷出来的哦。另外你知道吗，玻璃瓶喝汽水会比较好喝，这是为什么啊？因为呢很多人会觉得啊，玻璃瓶的可乐或是铝罐以及宝特瓶的可乐，在比说哪个比较好喝的话呢，整体来说齁，这个铝罐的内层的聚合物呢会微量的吸收这个汽水中的香料，而宝特瓶的透气性呢会让这个碳酸饮料逐渐的流失，只有一个材料没错，就玻璃瓶呢可以完美的锁住这个可乐的原味哦。所以呢也许大家在尝可乐时候买玻璃瓶的可乐，味道可能会特别好哦。青春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范晓萱的 Sashimi 李正站好。

0: 好，听到呢范晓萱的歌曲《Socially 正站好》，有唤起你满满的青春记忆吗？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50哦，那同步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的交流道说外路间是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另外呢，台北市区的部分呢，刚不断提醒有马拉松活动嘛，会到凌晨0点。那目前呢，根据中山分局的回报呢，活动已经结束了，周围的路况嘛是顺顺顺啊吼。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管告诉俊孝哦。这礼拜有问大家呢喜欢喝气泡饮料吗？我发现很多人也是都还蛮喜欢的，那有些人呢是说都没有特别喜欢哦，就是觉得还好这样子，但我发觉好像喜欢喝气泡饮料的人稍微多一点点。我觉得夏天喝起来是蛮清爽的呢。那气泡饮料有一些是无糖的或是用代糖的，对不对？那其实你知道吗，无糖汽水也会蛀牙哦。很多人以为无糖汽水呢比较健康，但其实不管是可乐还是无糖的气泡水呢，它的酸性呢会长期饮用下来呢，对牙齿的珐琅质还是会造成慢性的磨损。所以确实啦，可乐或什么饮料是少喝一点好，但是像我啦，有时候总希望可以喝点有味道的东西，喝起来比较有感觉，对不对？对我来说，其实很多喝的东西都是所谓的精神粮食啊。当你脑袋想着想动着动，缺乏灵感的时候，喝一口茶或喝一口饮料呢，瞬间灵感就爆发了。你有跟我一样吗？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听到呢当年麻辣鲜师的主题曲《青春真伟大》。哇，我去年到今年也很有缘哦，跟剧中的徐磊就谢祖武呢，大概是两三支广告都同场哦。好，是游戏广告吧，还有银行广告这样子，也蛮酷的经验哦。以前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人，现在在自己的身边这样。好好歌一首接手，送上了南拳妈妈的作品《橘子汽水》。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邓矮。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可是我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哦，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

最新路况，国道三号的南下呢，53公里莺歌路段的外线有大客车，这个车号整体车号呢为 KKB2608 的统联客运哦。帮忙统联的朋友有听到节目，有的话呢帮忙提醒在车子，因为呢有听众朋友看到他好像。

六公里呢？布袋二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动物在地上没有呼吸心跳，目前是 OK 处理好喽，你也在顺顺来行。详细情形还是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甲阮讲。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希望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听到黄璐新的歌曲泡泡加购之野瓜是他呢去年哦2025年的作品，时间呢是晚上的11:08，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后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了，说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3公里是有这个大客车哦是冒烟的状况，那根据最新回报呢是顺畅的排除哦，也非常感谢的相关单位的回报。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5公里石碇路段前说车多定点内耐安内吼，希望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你哪怕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嘴 key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欢迎大家一起推荐的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后顺顺顺哦。节目第二趴迎接泡泡主题歌曲，它是凯乐。

Oh yeah， 来自凯乐的歌曲《恋爱泡泡糖》，有帮你灌满满满的能量吗？时间是晚上的11:12哦。节目回来同时，然后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国道五号的北上5公里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的哦，在这边的车子，请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呢。另外，在路网图部分呢，除了国道五号稍微车多之外呢，其他路段看起来，路况都是不错的哦，让顺顺顺。但是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指出，在木栅休息区目前是满场的哦，所以你要上厕所吗？要的话，可能要下国道哦，不要来这边，因为目前是满场的，可能你会找不到车位的状况。目前其他路段呢，看起来都是还不错的。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好歌一首接一首，有关泡泡的歌曲，听到小刚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我最近真的拍好多气泡饮料哎、欸，我记得那个上个月刚好有拍个啤酒广告，然后我的那一趴拍很快，但是前面几趴的那个主角拍很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喝完酒之后啊，那个泡泡的那个位置会不太一样嘛。那在拍广告之前呢，所有的广告演员的那个酒的泡泡要在同一个位置，所以是花很多时间，就是一咖不过有没有？马上把那个酒调到一样跟那个海报一样高度的位置，真的花很多时间哦。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道具师啊，就是有酒之外呢，有一杯呢全部都是泡泡这样，然后就要调到那个位置，然后把泡泡加进去，所以真的是花还蛮多时间在拍摄的、哦。听到了周传雄的歌曲《啤酒泡泡》，也提醒你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首先呢，中央气象署是有这个发布相关的解除豪雨特报的状况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在路况的部分呢，就东部是有稍微下雨的，然后雨势是没有到豪雨，但是呢，请大家在东部开车哦，包括台东、花莲以及宜兰的大家呢，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说到宜兰呢，有个路段呢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五号哈，说北上的5公里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希望大家务必呢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

听到汪苏泷的歌曲有点甜，我跟着哼起来嘛，也希望你齁听歌同时觉得甜甜的滋味。时间呢是晚上的11:24哦，也同步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路况。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台北路段的出口处路间呢有抛锚车，目前车主呢正在通知处理当中。另外是国道五号哦，在北上的5公里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经过请你小心。另外是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刚不断提醒齁，南下53公里呢，说莺歌路段的外线有大客车是有温度过高冒烟的，目前是顺利排除。那如果驾驶朋友有看到类似这种状况，也欢迎呢持续回报警广，让我们赶快齁通报相关单位，赶快联系这个驾驶。喝咖仔齁，目前是顺利排除，大家都平安。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呢，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正哦。也请大家好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你发觉开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哦。有关泡泡的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了李浩伟和派伟俊的《泡沫》。

听到李浩伟以及呢派伟俊的作品《泡沫》，时间来到晚上的11:28哦。好的，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哈、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只剩个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5号的北上5公里，石碇路段呢是车多定点，其他路段看起来呢，路况都是不错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耶、yeah, ，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呢邓紫棋的《泡沫》。

好听到邓紫棋的作品呢，《泡沫》也是呢她最新专辑的一个版本，重生版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33，也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哦，目前整体的最新路况，包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北路段的出口呢，路间是有抛锚车，那车主呢也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还有你在国五开车吗？是的话呢，北上5公里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的哦。市区部分关心桃园市的中壢区，说这个中原路的单号侧呢511号到吉林路口呢是有相关的施工哦，请你经过时候呢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那同步呢，请大家留意了，路网图看起来还有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好。然后请大家呢注意一下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那想要睡吼，卖惊，休困一下再出发喽。有关泡沫的歌曲，听到阿拉西的《泡沫》。

听到阿拉西的歌声《泡沫》，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8。节目回来，同时也同带你留意呢目前整体的天气状况哦。目前东台湾是有下雨的情形，然后呢，西半部呢看起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有任何更新的状况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叮。然后要带你留意小心的是呢几个路况了，包括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台北出口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是顺利的排除。同时在台北市呢，这个状况有点尴尬哎。说台北市的擎天岗停车场是蛮长的，都这么晚了，大家去那边干嘛？我的天哪！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呢是桃园市这边，桃园市的中壢区呢，说中原路的单号侧这边哦有相关的施工，要请你特别的小心。那如果大家要去擎天岗的话呢，目前是蛮长的，应该在开 party 吧。来首青春的歌曲好了，听到张雨生的《烈火青春》。

好，是的，满满的青春火焰呢，不要乱浪费哦！我的天哪，台北市的擎天柑竟然是满场的状况。等一下我来看一下现场直播是有什么样有趣的活动在那边进行哦。好，目前呢看起来全台的天气呢只剩下东部是稍微在下雨的，所以东部的大家请记得拉大车距，小心驾驶了。路网图部分呢，全台湾哦看起来路况都是不错的，包括刚刚说满场的木栅休息区目前也是有车位的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更正了。好，那同步邀请大家呢，特别注意的是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已经深夜时段了，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那同时邀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呢，精神状况，深夜开车一定要掌握精神，唔通想要困哦。有关泡泡的歌曲，听到南拳妈妈的《泡沫》。

听到南拳妈妈的歌曲《泡沫》，时间来到晚上11:48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高温特报的讯息哦。哪些县市要特别注意呢？目前就像我在粉专问大家的，哪些县市觉得天气有变热，就发现了南部的朋友都说好热好热哦。现在包括是台南市啊、高雄市以及屏东县都是有高温特报的状况，尤其呢是台南市是有橙色灯号的哦，这气温高达了38度以上，所以请大家呢在台南、高雄、屏东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了。同时几个状况请大家留意小心。我真的很少会报到这个停车场满场，既然台北市的擎天岗目前是满场的，希望大家特别的留意哦。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呢是有事故发生，也希望相关人员一定要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好的，耳边听到呢，莱特的歌曲《粉红泡泡的天空》。然后刚马上有听众传了那个晴天刚的现场直播给我看，我看现场大家好欢乐哦，有火舞啊，然后呢还有人在主持，哎，哇，今晚的晴天刚这么夯哦，哎，所以呢目前哦晴天刚是满场的状况，台北市的晴天刚停车场是满场的哦，如果大家要去晴天刚玩的话呢，可能要停在远一点的地方再走进去了，哎，现在应该蛮冷的吧，会不会晴天刚之后变夜市啊。晚上的11:52的同时，也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道路上的最新状况，包括是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是有事故，然后有相关人员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送上一首青春的歌曲，来自于潘越云的《纯情青春梦》。

好的，在潘越云的《春青青春梦》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也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土岐麻子的《粉红泡泡》。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哦。

0: 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景广温暖你的心。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2: 嘿、hey, 景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5月17号的凌晨0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台北出口的路间是有抛锚车，那车主呢正在通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的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是有事故的，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五号的北上5公里处呢，石碇路段是车多定点，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的部分呢，除了车多定点之外呢，请大家特别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市区部分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擎天岗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哦，所以请大家要进去擎天岗的话呢，可能要停远一点再走进去了。那如果待会车多的时候开山路，也要特别小心一下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景广跟中央气象署以及相关单位呢，持续帮你来做更新哦。那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景广，提醒俊校。那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景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好，听到呢红孩儿的歌曲《青春永远不会老》，就像现在擎天干的山上哦，真的是好多人在上面。我刚看了直播，现在有3000多人正在看哦，然后满满的擎天岗草皮上都是人耶，我的天啊。那有听众回报说呢，目前齁这个擎天岗的停车场是满场的，所以你要去擎天岗玩的话呢，可能要停远一点再走进去哦，目前是满场的情形。还有市区部分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1段7号呢是有号志故障哦，目前正在通报远景到现场去确认当中。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

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那也非常感谢你齁、哦、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拿被腿的话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拿被腿的话哦。

好，听到呢，光良已经超格的作品《少年》，有跟着唱起来吗？相信也是很多人毕业典礼上呢必听的歌曲。时间是凌晨0:12哦。那今天的歌曲刚好是青春嘛，真的是今天的青天岗草原哦，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满满的都是人呢。那也要请大家呢，如果要去青天岗的话呢，务必哦把车停在远一点再走进去，因为目前呢青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情形。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1段7号是有。

号志呢红灯是不亮的。目前呢相关单位呢正在呢检修当中，经过的话呢特别配合我们现场远景的指挥以及疏导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她也是我政大的学姐哦、喔。最近拍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最近刚好报了一个那个去现场就是拍摄嘛，然后突然听到的声音跟我说：“哎、欸，助教，你这样跨过去，我这样拍你。”就转头一看，嗯，不是我以前班上的学生吗？后来发现很多政大的学弟妹啊，或者同学们都在相关产业在努力当中哦，真的是圈子非常的小。时间是凌晨0:17，也同时呢带。

也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呢，几个消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台北出口的路间有抛锚车，那车主呢正在努力的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小心车主和车子的安全。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听到动力火车以911的歌曲《趁少年》。

呵，听到吼，动力火车跟九一的歌声叹笑咧。凌晨0:22哦，也带你关注呢最新的排除消息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在化成路的716号附近就有传出烧焦的味道，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市区在台北市的南昌路

段七号呢是有耗制故障的情形，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呈现上呢，看起吼，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嗯，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空八空空空空一二三。

们，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啊、时间呢是凌晨0:27，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注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

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一段是有耗制故障的，那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经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哦。另外是桃园市的中壢區，说中原路的这个单号侧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哦，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义交以及远景的指挥来做驾驶，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满满青春气息的歌曲，听到罗大佑以及黄韵玲的《望青春风》，蛮酷的。

好，听到呢，罗大佑以及黄韵玲合作的《望青春风》，蛮酷的哈，融合了《望春风》的曲子以及全新的改编。时间是凌晨0:33哦，也同步呢带你留意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晚快看哈，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同时也跟警广呢检查精神状况，千万吼唔通想要困，那想要困吼卖紧。又困姐加次花喽，好歌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也是满满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 Tony Basil 的 Mickey。

0: 7:37，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呢在台北市的南昌路1段7号是有号志故障哦，目前红灯是不会亮的，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屏东的朋友吗？如果在屏东的话要注意哦，目前中央气象署有发布高温特报，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明天早上都很热哦。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
1: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现在有越来越多民众会在网络上购买商品，诈骗集团也看准这样的趋势，以免手续费、提供赠品、超低价格等方式吸引民众。提醒您，网络购物除了比价格，也要慎选评价良好的店家，或是在有提供交易保障的购物网站上购买产品，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若有任何疑问，请随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劲笑哦。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收到一封信啊，就是脸书的信，说我的账号疑似被人家登录哦，然后觉得哎奇怪，怎么会有人想要就是这个时候来盗我账号这样子？那到底现在你的账号密码会怎么样会流出去呢？主要呢，包括最近呢，其实有这个诈骗集团哈，用这个信件的手法来骗大家的账号，就譬如说寄到一封信啊，然后说你的账号疑似被登录，要你输入相关的资料呢，去确认一下你的账号有没有问题。在输入的时候呢，也许就是诈骗集团哈，用假的信箱传了一个网址给你，然后你信以为真，输入进去，他就拿到你的账号和密码了。就可以借此呢来冒充你登录你的一些社群媒体，再用你的社群媒体去骗相关的人哦。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的是呢，如果你有账号，包括社群媒体的账号，可能要多几道的关卡，譬如说你要透过手机来认证啊，以及透过信箱认证等等的哦，多一些认证的程序呢，别人就比较进不去。像我今天早上就看到，哎，他要我再透过手机认证，因为手机是我自己的嘛，所以呢诈骗集团就比较难呢透过单纯账号密码就进到我的账号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呢，如果你有相关的社群媒体账号，记得多设几道的认证门槛，让你的账号呢可以再顺顺顺保护下来哦。好听的青春歌曲一首接一首继续送上呢，歌舞青春里面的主题曲。

哇哦，2006年的歌舞青春里面的主题曲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时间呢是凌晨0:47，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呢目前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是排除的消息，在台北市呢南昌路1段7号呢，刚说有号志异常嘛，根据我们中正二分局的回报呢，目前是都修理好了哦。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说南屿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正在处理，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来首郭靖的《Ankle 啦啦》。

哇哦，听到郭靖的 Uncle Lala，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0哦，也同步呢请大家哈、哦、跟景广特别小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加温讲。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车灯不要开错，看一下仪表板吧，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不要紧哦，紧跑开哪开这哪丁，那是红灯爱掉灯来哦。一系列的青春歌曲跟你一起嗨起来，听到呢 Shakira 和仙魔乐团的 Waka Waka。

好，听到 Shakira 以及仙魔乐团的作品 Waka Waka， 时间呢来到凌晨0:5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的路网图哦，拢是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至于呢路况的部分呢，也要请大家持续留心注意哦。包括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南云路段的外线有事故，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了。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呢，是包括了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台六一的双向呢156公里到167公里呢，中彰大桥秀工程的经过，请你小心。一样是台六一吼，北上105公里到104公里呢，后龙观海大桥路段也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你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说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还有呢，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势。下午之后，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的状况哦。那中南部山区以及高屏地区也是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哦，真的是回到了这个夏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哦。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带上雨具会比较安全。同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呢，也包含了这个高温特报情形哦，主要呢发生在南部区域，包括了高雄、屏东以及呢台南哦，都是有高温特报。在以上县市界做好保暖的以及说是保水工作才对啦。那时间很快，来到节目的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哇，那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如果你要去擎天岗玩的话呢，目前擎天岗的停车场是满场的，可能要停在外部再走进去哦。真的好荒谬耶，我真的报过最荒谬的路况就是在凌晨0:00的时候呢，擎天岗的停车场是满场的。我很少报到停车场满场，就还蛮羡慕吼，就是主持早上时段的主持人都可以报到什么停车场满场啊，结果我竟然我也真的报到嘞，在擎天岗。好了，等一下交棒呢，我们的阿金有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4:00，希望等一下4:00不要满场哦。那如果你平常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上锤 K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在锤掉哇哦。送上的西班牙歌手 Luis Fonsi 所带来的 Despacito。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嘿，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5月17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带你特别留意到呢，在台北市的排除讯息说，南昌路1段7号呢是有耗制异常哦，目前是顺利的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喽。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化成路716巷附近传出烧焦的味道，目前是顺利的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希望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是有事故的。那这个消息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了，目前是没有收到后续的追踪回报哈。再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国三北上247公里过南云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是否还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在稍早之前呢，也是有一则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北出口说路间有一台抛锚车，那也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了。那最后就是刚才在交班之前啊，听俊孝的节目就讲到说晴天刚很嗨哦，昨天阿金的时段呢就已经非常嗨了，今天呢还在嗨。再次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凌晨1点多的现在此时此刻晴天刚停车场是蛮长的，麻烦大家哦，卖个气力啊，好不好？有其他地方可以嗨啦，不是只有晴天刚可以嗨哦。哦，虽然现在现场人数是众多啊，真的多到一个不行哦。但是你想去凑热闹呢，停车场是没有空间的，拜托不要上去了。好，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跟晴天刚大家一起嗨的话呢，你可以选择在家里看直播哦，自己在家里面准备一些吃的喝的，空中跟他们一起嗨哦，不需要特地开车上去啦，你开上去没地方停，你还是要下来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你哦，拨打电话是0800-000-1023，空空空。

空空空，一、二、三。我们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刚刚俊孝的节目呢，最后一趴非常的嗨哈，青春系列哇，让大家整个人呢在空中跟着音乐的节奏旋律嗨起来。那我们节目的开始呢，也把这个气氛维持下去好了。第一首歌来自 MT Oreo 的 Party Song。

林瑞麦秀兄弟吼，开几晚的 party， 这条歌来自 Material 的 Party Song。开心的周末夜晚呢，你想怎么嗨都可以哈，但是千万不要酒驾。你有喝酒呢，就不要开车，麻烦指定驾驶或者是叫代驾服务，或者做一些小黄啊，哦，都是很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自己喝了酒又酒驾了。时间来到1:12，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5月17号礼拜日，中央气象署呢跟我们说，今天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太好了，太好了哈，是一个非常适合出游的时间。那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的山区也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从

这个中午过后啊，哦，其实基本上呢，南部地区跟新竹以南的山区哦，都会下雷阵雨。所以如果你是在南部地区的山上哦度过这个周末的话呢，可能帮我们留意一下下雨的情形，因为山路遇到下雨呢，就很容易有一些落石啊、坍方的状况发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在气温方面呢，今天的基隆跟东半部高温大概落在27到29度，大台北地区跟桃园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的高温呢来到34度了，好，非常之热啊。那南部山区部分呢，可能会突破36度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尤其是南部的朋友们啊，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早晚的低温呢，大概是落在22到25度哦。像刚才阿金来上班的时候呢，要穿长袖的，不然是会有点冷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日夜温差喽。好，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这里是在台61线双向156.4到167.9公里。这里呢是中彰大桥的路段哦，因为在进行大桥的改善工程，那现场呢是有施工的，有调拨车道维持南北双向各一线的车道来通行，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好，那另外呢，在台九线的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哦，这里是104到158公里的双向，在平日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捡垃圾的作业哦，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这段时间，双向都会进行移动性的捡垃圾作业，所以如果你明天啊开始礼拜六礼拜五呢，这个时间点会行经台九线的苏澳到 大清水路段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捡垃圾的人员，注意他们的安全，也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那首歌曲开 party 开了一整晚哦，接下来呢 rock 一整晚好了，来自范逸臣 Rock All Night。

来自范逸臣的歌曲 Rock All Night， 哇，真的很 rock 哦！有没有让你的精神也为之摇滚振奋起来了呢？时间是1:20，邀请大家帮我们继续注意一下。稍早，国道1号的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边呢是有抛锚车的，以及国三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这两件消息呢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好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是不是还有这个正在处理的路况。如果过去发现没有抛锚车啊，也没有事故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来自 Uberworld 的 Jump。

来自 Uber World Jump， 有没有跟着一起跳起来？时间是1:25，希望节目开头这几首歌曲呢，可以有延续到刚才俊孝节目最后一趴的那种气息、活力的感觉哦，让大家夜间行车不会度孤爱困打瞌睡啦。那如果这个样子你还是很想睡觉的话呢？你太累了啦，你休天嘛，赶快找一下附近的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上路哈，不然你这样子硬开是很危险的。好，那除了注意自己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要留意一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半夜开车没有开车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请把你的车头灯打开哈，那记得不要开错了。如果你看到远光灯亮亮的，你的仪表板有亮了一个蓝色的灯，请留意一下，你可能开到远光灯了，把它给关掉。好的，那目前路况消息呢，要来继续提醒大家，是夜间施工啊，夜间施工在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都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忠佑的 Fun Tonight。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奇人异事，
1: 生活就是要随时 have fun， 想要开心绝对少不了景广，
0: 欢迎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各种单元随选随听，赶快订阅，平日例假日都来听景广。

大家好，我是曹雅文。不管是天黑黑要落雨，还是开车看不清楚，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看清头前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那我们一样啊，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再进到单元内容。要继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的是，在昨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国道3号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有事故，以及国道1号的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里有抛锚车，这两件消息呢都一直没有后续的回报给我们哦，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行经这两个地方，发现没有抛锚车，也没有事故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再打给我们啊，跟我们说已经没看到了。好，那这里要来提醒一下哦，刚才传来的最新消息啊，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检举哦，说国道1号南下133公里，铜锣之前中线车道，哎呀，有一台客运啊，769什么什么的哦，这个车号呢，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司机大哥，加油啊！这个开车这样子有点危险的，而且你开客运，掐一下你要多少家啊？稳定下贼狼，我就有一下没哈，麻烦如果你真的精神不济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哦，下去可能上个厕所，买个咖啡，哦，跑一跑，跳一跳，哦，再继续出发哈，这样子比较安全呐。不然呢，坐在车上的乘客们呢，也都会觉得很可怕哈，麻烦了。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位司机大哥哈，现在正在开车的所有驾驶朋友们呢，也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拜托不要疲劳驾驶了。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来到一起抒发吧单元。这个单元要来跟您讲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哦，是这个礼拜有一个很特别的假日，应该说节日。你有听过513国际请病假日吗？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节日哦。好，那今年呢，我总算有听到了。好，那这个513国际请病假日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有点有趣哦。好，它的由来是怎样呢？每年5月13号的这个国际请病假日呢，其实啊，它不是医疗机构或是心理协会之类的机构来创办的，它是由香港艺术团体在2000年代末发起的哦。哦，那源自一场名为请病假的概念艺术展。那这个策展人呢，他就观察到了，在这个步调非常快的城市生活当中呢，即使你已经感到了身心疲惫，却很难真正的停下来休息，好像只有真的你做到不行了，身体动不掉了，倒下了，才有资格休息哦。于是呢，这个策展人，他们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啊，说请病假这件事情呢，能不能成为一种艺术行为，并且鼓励大家请假一天哦，进行自我修复哦，不是为了说你真的生了病，你真的看医生感冒了还怎么样哦，而是为了那一些你说不出口的压力，说不出口的焦虑，还有你的可能身心灵已经枯竭了这种状况哦。从那之后呢，在每年的5月13日呢，他们都会举办一些户外活动，邀请大家像是用散步啊、写生啊，或者是你单纯放空的这些方式，来暂时离开过度紧绷的日常生活。那这2-3年呢，国际请病假日之所以在台湾的社群平台引起高度讨论，哦，那这篇文章专题呢，他也提到说啊，其实背后反映出了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台湾其实很多人生病了却不敢请假。好，那这个问题呢，一直到长荣航空的事件之后呢，被正式推上台面。那事件爆发后呢，劳动部展开了访谈还有劳动调查，那后来呢发现啊，在职场当中确实存在过度使用管理制度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让员工认知到我即便真的不舒服，我请病假了啊，请了之后呢，好像回到职场里面会遭受到很多不利的对待，哇！甚至呢，他们还发现说，有些企业啊，直接把病假天数当成了勤惰考核的一部分哦，造成了什么现象？就是劳工宁愿选择请没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也不敢请有半薪保障的病假。

假，因为会害怕被制度来惩罚。后来呢，劳动部，就随后邀请了全国性的劳工跟雇主团体以及地方政府各界来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修正劳工请假规则，从病假保障、举证责任、全勤奖金等这些面向呢，全面强化劳工的权益。那新制呢，也在今年的元旦就正式施行了，让请病假不再是压力来源。好，那我们从五一三这个国际请病假日呢，聊到了这个新制，那2026的请假新制有哪些改变呢？如果你有关注的话，应该不难发现，好，其中呢就是包含了病假十日保护期，就是让你有这个基本的十天病假，如果说你一年内啊请普通伤病假没有超过十天呢，雇主是不得因此为任何不利的处分，包含了什么解雇啊、调薪啊、影响考绩啊、取消福利等等的，他们是没有资格这样子做的。也就是说呢，你有十天的扣打，让你一年呢不会怕被秋后算账啦。以及呢，全勤奖金的比例化，表示说你请一天病假不能没收你全部的奖金哦。没有人真的完全不会生病的啦，你偶尔不小心生病了请一天假，奖金就被全部扣掉，这是不是有点太超过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呢帮你保障了这一部分，会扣，但是扣的是照比例来扣的，不会全部没收啦。那再来呢，家庭照顾假的弹性化，就是陪家人看诊呢不用请整天假了。那就是以上的这些跟动呢是今年元旦开始的新的新制啦，然后也算是保障劳工病假的权益，整体来讲是往好的方向在前进啦。那不管怎么样呢，自己的身心状况一直都是需要摆在第一位来好好的评估审视跟照顾的，因为你看如果你身体怕拍起啊，就算你的工作状况再怎么良好再怎么优秀，一旦你真的倒下去了，哇，后面不要说工作了，你的人生可能都 OUK 了，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刚好借着今天的单元来回顾一下，这个礼拜五一三的国际请病假日，然后我们来带到说今年的新制，以及还要提醒大家关心自己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果然这种跟放轻松有关的内容呢，请假是一个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方式跟这个说法了。所以呢，你如果真的有需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请一天病假没什么问题的，好不好？勇敢。1:41，我们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哇，非常危险，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台九线的南下 117.2 公里，在东澳路段这边啊，中外线呢有大面积的落石，非常危险，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重复一次，台九线南下 117.2 公里，东澳路段这边中外线车道呢有大面积落石，那这里的位置大概是在东澳派出所前这边，我再请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那也提醒一下，因为其实这几天啊山区的雷阵雨呢算是蛮频繁的，所以这种山路呢发生落石坍方的状况就会风险比较高一点，如果真的没事的话呢还是避免前往啦。那如果你行程已经安排好，你一定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咯。有路况就是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吧，送给大家来自宋博伟的周末。

听到来自宋博伟的歌曲《周末》，周末就是现在哦，正适合来听这首歌啦。不晓得这两天你有什么安排？今天要去哪边呢？不管你要往哪去哦，不要再往擎天岗去了，拜托。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啦，这两天都满，满到不行哦。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跟他们一起嗨的话呢，你可以在空中啦，好不好？你在家里面看着直播。哦、你就可以发现现场呢灯火阑珊，一大堆人啊，什么活动都有哦，真的是大家的动力很足啊。那即便你动力再足，你现在冲上擎天岗呢，你也没有地方停车，所以不要再往上去了。好，那这里重点提醒，台九线南下 117.2 公里，在东澳路段、哦、东澳派出所前这边的中外线车道呢有大面积的落石，麻烦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可以的话呢直接先行改道了。那也麻烦走山路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乌流，他们去年的新专辑里面的歌《空》。

听到是物流欧老的康空1:51，稍早国道3号北上24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的事故，一直没有后续的消息。还有国一南下台北的出口路肩抛锚车这边呢，也是没有任何的更新状况哈，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如果已经排除没看到的话呢，也可以回报给我们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周董周杰伦今年的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那天下雨了。

转身离开。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来到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Cold Dew 的《烂醉》。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听音乐可以听到烂醉，但是千万不要喝到烂醉再开车啊！酒驾非常要不得，请不要酒驾。歌曲过后两点，我们要来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喽。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九线要来提醒各位，南下的 117.2 公里东澳路段，在东澳派出所前面的中外线车道呢，这里有大面积的落石，非常危险，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这几天呢，因为山区其实都有下雷阵雨，所以山路呢发生落石的情形是风险比较高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那再来，稍早呢有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铜锣这边哦，有一台客运啊开起来摇摇晃晃的哦，非常的危险啊，让人家看的呢是有点胆战心惊的。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呢，如果你有发现这辆客运呢哦，它可能已经离铜锣有段距离了，那如果你有看到有一辆摇摇晃晃的客运的话，也帮我们保持安全距离，再把后续的行踪回传给我们，跟我们说他在哪里。接着是更早之前，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的外线车道，说是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边呢，有抛锚车。那这两个路况消息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没有任何的后续回传，也在麻烦各位行经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最后要提醒大家，台北市的擎天岗这边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这边上去了哈，你会没有地方停车。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还是重点提醒一下啦，台九线的南下 117.2 公里，东澳路段呢中外线车道有大面积的落石，非常危险，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了齁。山区的午后雷阵雨是蛮可怕的，如果你的周末时光呢都在山区度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如果你有听到说这附近哪边可能有落石的状况啊，或者是你们可以提早先回来，趁着天气好赶快下山的话呢，都是一个蛮好的选择，赶快避开高风险的地带哦。那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其实是有发布高温的特报的，都是集中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那今天比昨天还要夸张的是，台南地区预警跟南化这边哦，这两个区呢，昨天都还是黄色灯号哦，表示说气温高达了36度以上。今天来到了橙色灯号了，表示什么呢？表示连续三天36度 C 以上了，或者是说呢，今天凌晨这里突破38度 C 了。救命哦，凌晨2点钟38度 C, 有点热啦齁，我只能说有点太热了。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辛苦了，如果真的太热的话呢，冷气这个钱不要省，拜托。不然你在家里面闷坏了也不是一件好事哦。好，那除此之外呢，其他地方的天气状况目前看起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稍早也解除了大雨特报了，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也没有任何的气候不佳的标志，所以现在开车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高伟勋的歌声 Angel。

来自高伟勋的歌声 Angel， 你的人生路上谁是你的天使，陪在你身边走下去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位人选，让他成为你生活的动力，陪你走下去。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没关系，让秦广陪你一直走下去哈。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 Trash 乐团的怡园，林怡园呢，他自己发的歌《永远的路》。待会的歌曲编排呢，我做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 Trash 乐团除了怡园啊，还有奎刚跟马泽勒三，他们呢都有出自己的个人作品，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个一个听下去吧。那他们的贝斯手博文呢？博文没有出个人作品哦，但是他今年开始也当了写真明星啦，哦，所以呢，也算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领域发展哦。

林怡云的歌声，永远的路，永远的路。也希望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开车上路呢，都可以一路平安顺畅，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时间是2:16，提醒大家，台九线南下117.2公里，东澳路段这边中外线车道是有大面积落石的，麻烦大家小心了。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呢，在桃园市中坜区中原路往中坜方向，从桃圳路到吉林路的路段呢正在施工，请提早改道。有路况记录报情况，0800-000-123。接着要听到的是刚才预告了哈，奎刚的歌曲。前面有了天使，有了永远的路，也希望呢有这样的一号人物。没有的话呢，就让景广陪在你身旁啦。奎刚的歌，常伴你左右。

来自奎刚的歌曲《常伴你左右》，接着就是 Mars 23啦。这首歌经典歌曲的重新诠释，《我是一只小小鸟》。

一只小小鸟也要飞得高啊。来自Mars 23的重新诠释，我是一只小小鸟。来到2:26，台九线南下东澳路段这边的中外线车道大面积落石，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落石这种东西呢，不是说清掉就不会有的哈，那也要麻烦大家，还是老话一句啦，尽量避免在这种时节呢前往山区哈，因为午后雷阵雨的关系，山区的落石状况呢其实是风险比较大的，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了。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件消息。刚才都是一些给你一点力量，陪伴你，然后走路，一起行路，那就要听这首歌了，林强的《向前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傍晚两点三十四分，感谢大家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这部的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个消息。那我们老样子呢，先关心一下最新路况哦。刚刚排除了台九线南下 117.2 东澳路段的落实，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这里还是要继续提醒各位，稍早呢国一的南下台北出口路间有抛锚车，以及国三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的外线车道事故，这两件消息呢一直都没有后续的更新哦，也不晓得排除了没。如果你有行经到这两个地方的话呢，也可以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那没看到抛锚车或者是没看到事故，也都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跟我们说，诶，好像已经排除了。好，那这里还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夜间施工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到台15线哦，先改走这边。再来台65线的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个路段正在施工，请依照现场的指示来通行。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最后是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从桃尊路到吉林路的路段呢也正在施工当中，请提早改道。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了，跟交通有关的新闻呢，在昨天凌晨的时候，有一名女性的机车骑士啊，变换车道没有打方向灯，就被警方给拦查了。这一查不得了哦，不只是没有打方向灯而已，车上呢还查获到了海洛因等毒品哦。全案呢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这些罪嫌呢来侦办。而另外呢也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因为没有打方向灯嘛，哦，那也一并呢去判罚了。所以这边呢千万不要吸毒啊，然后你如果要变换车道呢一定要打方向灯。方向灯的判断呢不是说你打两三下就好哦，也不是说数个两三秒，是你整台车要到你变换的车道里面之后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只要你还有一颗轮子，哪怕只有一颗轮子在还没变换过来的车道那边呢，你的灯都还是要开着的哦。你整台车过来之后呢才可以把灯给关掉，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当然吸毒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对的，千万不要碰毒品。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好友有在接触毒品的话呢，麻烦大义灭亲一下啦，这件事情真的是要不得哦，害人害己，下半生可能就要包着尿布去过生活了哦，整个有点啊，已经丧失能力了，那经济状况也会被拖累啊，搞得家破人亡的，这样子不太好啦，麻烦大家一定要互相的来帮忙关心一下了。好，那昨天呢因为空运客满海运停航呢，民航局在昨天的时候启动了疏运计划，国防部三个小时内出动了四架次的军机，搭载了280人次的军民从马祖前往台湾哦。那民航局呢也提醒了，这几天因为离岛天候的变化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你这几天呢有在本岛跟离岛这边做往返的话呢，请务必来及早的规划行程哦。哦，那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天候的变化，还有航班的异动资讯哦。光是昨天呢就有点麻烦了哈，这几天应该还是会有一样的情形。接着跟交通有关的，

是捷运三莺线要来通车了。新北市府盘点沿线文化建设效益，期盼透过便利的交通带动新北市美术馆以及客家文化园区人流跟发展。啊，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捷运三莺线如果通车了之后呢，你想往三莺这边过去，三峡莺歌的这个重要景点呢，你就不用再骑车骑那么远或开车开那么远了，搭捷运就可以到了，太棒了。因为我之前其实去过两三次哦，就是从北部这边骑车下去，真的是蛮花时间的，来回至少要抓2个小时哦。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地方其实是很富有历史蕴含在里面的，那也有很大的一个文化传承的意义在哦。总归来讲是个很适合去走一走的地方，但就是太远了哦。对于我们这种北部人来讲呢，其实开车骑车也没有那么的近哦。那如果说真的呢，三莺线通车了之后，哇，这样子要过去三莺这边玩呢，是非常方便的事情。搭捷运，你不用骑车开车那么累，就在车上坐着你就可以到了。想必呢，对大家来讲也是一大福音啊，我自己是蛮期待的哦。好，那跟交通有关的事情来到最后了。除了三莺线要通车，最近通车的一个交通要地是哪里呢？没错，就是我们的淡江大桥了。淡江大桥通车后的首个周末，也就是这两天，那这个车潮人潮呢，一定是非常之多啦。所以呢，这个单位啊，跟交通局还有芦洲警分局呢，就来合作机动性的调整疏导策略。所以大家如果说你这两天呢要来走淡江大桥的话，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哦，现场呢应该会有一些交通维安的人员在进行交通疏导跟指挥，来协助大家可以顺利的通行哦。麻烦大家一定要遵守现场的交通规则。好，那接着呢，同样是淡江大桥这个部分啊，就是通车之后啊，有发现啊，民众在骑机车的时候呢，结果他在桥上因为风景太美了，减速了哦，减速之后呢被按喇叭，那他还下车直接把车停在那边哦，下车跟人家吵架。后来警方就依照监视器画面呢追踪车号，依照违反道交条例的来举发开罚6000元以上的罚锾哦。我们知道淡水这边的景色很美哦，但 你正在骑车开车经过大桥的时候，麻烦就好好的骑好好的开，不要慢下来或停下来，这样子很危险啊，造成道路拥塞，后方的人呢可能也会因为你突然慢下来反应不及撞上去，哇，这个意外发生大家都不想看到，所以请大家好好的骑好好的开哦，到达目的地想怎么看景色就怎么看哦，不要在桥上看啊，拜托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的单元内容，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略知一二哈，也许就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2:42，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潘佩丽的歌声，没机会。

这首歌把很多人的心声给唱了出来，宣泄出来啊！潘信维的歌《房都买不起》啊，不要说买房了，我平常缴房租我都觉得有点痛苦了。啊，大家辛苦了哈！希望我们都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下去。时间来到2:51。好，目前没有任何的路况传进来，然后大家表现得非常好，那也提醒各位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的话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上路。那同时也提醒，今天刚停车场这边是蛮长的，不要再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想嗨的话呢，你可以在家里面看直播，跟着几千人呢在空中一起嗨，现在还有2283人在直播观看哦，怎么那么多人啊。哦，那画面上呢也是一大堆人哦，都已经快要三点了，没有人想睡觉，都在嗨。你真的想嗨的话呢，在家里面嗨就好了啦。好了，有路况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这首歌曲，831跟阿令的《来互相伤害》。

来互相伤害，来自831跟阿令的歌声，让你在空中一起啊、哦！不要互相伤害了，我们一起提起精神就好了。2:55，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白频率的歌《烈星》。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迪，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头份，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你的后车灯是不亮的哦，有点危险哦，麻烦大家留意了。国一南下过头份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的后车灯是不会亮的，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再来，稍早呢，国一南下台北出口路肩这边有抛锚车，还有国三的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外线车道有事故，这两件消息呢都一直没有后续的回报给我们，也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如果行经现场的话呢，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是施工部分，要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再来市区部分，桃园市中坜区中原路往中坜方向桃尊路到吉林路正在施工，也是到早上6点，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最后是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那这里在轮流封闭机车道跟汽车道，也是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我是潘宁。童年时期，或许你我都曾经有想求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像被关在黑房子里。长大后的我们可以多关心孩子，温柔握住孩子的手，倾听他们的声音，陪他们挣脱黑洞，快乐的成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

0: 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
1: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时间呢，是回忆歌单哦。今天的回忆歌单什么主题？又要听到什么歌曲呢？昨天跟上个礼拜都听到了跟下雨有关系的哦。那我们今天来听一下跟夜晚有关的歌好了。哦，毕竟我们是深夜的凌晨节目嘛，听一下跟晚上有关的歌曲也算是蛮符合我们的节目调性的。今天的回忆歌单第一首歌，我自己非常爱。它是我出生那一年的歌曲，1996年在500 China Blue 的专辑里面《爱情的尽头》里面的歌曲，跟季节刚好也对应到了，快要到夏天了，所以我们来听的是夏夜晚风。

最近老是做这个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1996年500的经典歌曲《夏夜晚风》，快要接近夏天的现在的夜晚，听个《夏夜晚风》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吧？时间来到了3:09，快要10分了。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呢？希望今天的歌曲合你的胃口。好，那目前的路况消息一样，继续提醒大家哦，国道1号的南下过了头份，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后车灯是不会亮的。麻烦大家，如果你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你有发现前面这台 大货车的后车灯不会亮，留意一下哦。那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再把后续的行踪哦回报给我们，看他现在开到哪边去了。另外，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跟夜晚有关的歌曲要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你会不会每逢晚上夜深人静就感到有点寂寞呢？这首歌曲2010年施文斌的歌声《秀波亚都七》。

现在又是施文斌的歌，2010年的歌曲《小宝夜到期》。那到暗时，你会感觉小宝，请准开广播来收听精彩广播电台，哈，让我们陪你24小时都有主持人在空中度过每一天。时间是3:16，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跟夜晚晚上有关系的歌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哇，非常的具有年代感。这首歌曲原曲呢是在1960年的时候啊，哦，那这首歌是由王福林作曲，陈蝶衣填词的。那在1960年呢，由香港歌手崔萍原唱，然后唱红。唱红了之后呢，一堆歌手呢都有，哦，在翻唱去演绎这首经典歌曲。我们来听到来自蔡琴在1991年翻唱的版本，这首歌《南屏晚钟》。

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版本呢是1991年蔡琴演唱的《南屏晚钟》。3:20，那现在要来带大家关心路况消息，都是夜间时光哦。台61线北上呢，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走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这里是在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方向，桃尊路到吉林路的路段呢是不能走的。另外，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轮流封闭机车道跟汽车道在施工，麻烦各位留意一下，持续到早上6点。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今天回一个答案的歌呢，要来继续跟夜晚作伴。刚刚那首歌呢是1960年代的原曲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哇，它的由来呢就有一点更久远啦。这首歌曲呢是由陈达儒跟郭玉兰哦，他们在日治时期昭和13年，也就是1938年创作的，原名叫《南京夜曲》，在二战之后呢更动歌词而成为《南都夜曲》，没有错，我们要来听到《南都夜曲》。那这首歌曲呢，它原本啊，《南京夜曲》的歌词内容呢是描写一位台湾工学校的女训导到南京旅游时所见的景物。那描述当地的一些他的景色跟他处境还有心情哦。那二战后呢，因为陈达儒认为南京是中国地名而有所忌讳，所以就修改了歌词里面的相关的东西。直到1961年呢，叶俊麟把这首歌给重新作词，由张美云演唱，在亚洲唱片灌录哦。那后来呢就陆陆续续呢，这首歌又改名啊，哦，换人唱啊，改名啊，换人唱啊，又改词啊之类的，哇，中间改了好多好多、哦。好，那最后呢，南星唱片呢，他们发行方瑞儿演唱的《南都夜曲》作为专辑主打歌，最后面就是来到了我们要听到1977年，凤飞飞也灌录了这首歌，大为流行。也因此呢，这一首《南都夜曲》就传唱至今了哈、哦，所以我们就要来听到的是1977年凤飞飞的版本《南都夜曲》。

凤飞飞的歌声，南都夜曲，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收尾。然后今天三点半前的这首回忆歌单收尾歌，送给大家1981年洪荣宏的歌声《台北好暗暝》。哇，太符合我们现在的环境了吧？我在台北工作，是个好夜晚。也祝大家今晚过得开心，可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心房。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有没有跟着音乐一起嗨起来？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的《偏执狂》。时间来到了3:36，节目的最后一趴，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让今夜谈心陪你到清晨的4点钟。好，那一样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目前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有两个稍早的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出口这边的路间呢有抛锚车，跟国道三号北上247公里过了南云的外线车道有事故，都已经过去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各位，如果有行经这两个地方，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是否还有事故跟抛锚车。如果已经排除的话呢，也麻烦在后续回报给我们。夜间施工，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请大家小心。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机车道跟汽车道在轮流的封闭施工，麻烦大家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着到四点交棒给宇宙之前呢，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来自吴淑敏的歌声《做回 Party》。

听歌的过程来跟大家插播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12.1 公里过了头份的外线两个车道有事故。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灯光蛮昏暗的，那好像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田中李佳的歌曲《奇怪的两人》。3:46，要来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刚才发生的国道一号南下112.1公里过了头份，这边呢外线两个车道是有事故的。那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最内线是可以走的。不过因为这里呢是真的很暗哦，从监视器画面呢也是黑压压的一片。麻烦大家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只剩下最内线可以走。那目前呢是有一台车子呢是翻车的样子哦，那另外一台呢是有闪着双黄灯。那不晓得现场有没有到后方去摆三角警示牌哦？这个我们还没有收到更进一步的消息。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国一的南下112.1公里过头份，这里呢最内线可以走，那外面两个车道呢有车子的事故发生。那如果后续呢相关单位到现场处理哦，那更进一步的消息，警广也会在紧盯，然后随时提供最新的状况给大家知情哦。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张力扬的歌声《说说话》。

来自张力昂的歌声，说说话。继续跟大家紧盯国道一号南下112.1公里过了头份外线两个车道的事故哈。那现场监视器画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事故处理车已经到场在进行作业当中了。好，那目前呢，最内线的车道是还可以通行的状态哈，请大家走国一南下112.1公里过头份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先行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并且经过现场的时候呢，留意一下现场单位的作业情形哦，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打开车灯，那不要开到远光灯了。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到了节目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扣打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庭瑞，《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0: 床上。
1: 黄庭瑞的歌声，海的尽头没有灯塔。如果你找不到方向，就跟着导航走，或者是跟着秦广的声音继续向前行。来到了3:56，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Jocelyn 940的 So Sad。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宇宙 Universe， 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周2天的时间呢，阿金出去玩呢，请假，到时候会请易寻秋哥还有阿红来跟大家见面。我们下下礼拜空中再见喽，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112.1公里过了头份的外线两个车道，这里是有事故的，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哦。那最内线的车道是维持通行，大家行经这边之前，帮我们先切到最内线的车道。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跟埔城街口正在施工，占用了罗斯福路三段外线大概2.5个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了。最后是桃园市中坜区中原路往中坜方向，从桃圳路到吉林路正在施工，请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

0: 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4: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5: 听路况，
6: 探索星球，
7: 打击犯罪。
0: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最近是会考的一个期间嘛，也就是礼拜六、礼拜日这两天呢，都是国中生的会考，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睡觉，然后有精神的去迎接我们的考试，去考上你心仪的学校。再来是我们学校最近在申请入学吧，好像就是看到大家在面试，也都很辛苦，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学校，完全不要后悔说自己的任何一个决定。希望你们的面试也都可以顺顺利利、快快乐乐的通过它喽。

4:08有两个工程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那车辆会建议您呢行驶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才会结束。再看到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所以也会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也要遵循当地的交通管制，减速慢行哦。时间会到118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4:09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雅丽的歌声，相爱是快乐的事。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今天的光速情报站首先要带给大家的是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17号，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那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且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早上，也就是清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到了中午过后啊，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以及高雄、屏东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来到了27到29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则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高温则来到了31到34度，所以说整体都会感觉比较热一点。

如果你有出门的话，记得哦，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以外呢，也要注意好擦好防晒啊，也不要穿太多件外套，除非你真的觉得哇好冷好冷的话，不然真的是不用穿太多件外套啦，会感觉到今天的天气都是比较温暖比较炎热一点的哦。那各地的低温呢，普遍都来到22到25度，还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天气。所以说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要记得多喝水，千万不要中暑了，把水喝好喝满啊。接着跟大家说一说离岛的天气状况。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4到30度。金门阴时多云，气温是22到28度。马祖则是多云时晴的一个好天气，气温是21到25度。以上是这一次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天气消息。所以说，再一次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你的地区会下雨，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如果那这几天今天啊17号会比较热一点，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了。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 Lucifer 的歌声 C 的微热。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2，接着要来告诉大家光速情报站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闻消息。最近有一个叫做时光导引的特展，那这个特展呢非常的特别，它是有透过 AI 的生成以及修复技术来把老照片重新赋予色彩，还有它的人物表情。那这个地方它在妈祖，那主办单位也表示说每一张影片啊每一张影像其实都承载着不一样每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

那这一次时光导引特展呢，就是以连江县出版的三本老照片集呢来作为一个起点，然后透过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AI， 然后把过去的黑白影像啊转化成比较清晰的彩色图像，从马祖民众讨海的这样一个传统记忆，再到战地的日常，也就是军民一家，是军人哦，军人民众一家的一个战地日常，最后又到了聚落地景的一个风貌表现。每一张影像呢，它都是在展现的当地的特色，以及过去一个时代的记忆，还有他们的回味回忆。

那这一次主要在帮这些照片修复的最大功臣，他叫做曹保泰。这一位曹保泰先生呢，是南竿县复兴村的人，然后他是毕业在复兴美工的绘画组，任职在不同的动画公司啊，也有担任过美术总监，所以说他也透过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位，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把他们马祖的老照片呢渐渐的翻新，让更多人看到说当地的一个风貌或者是过去的记忆啊，也有可能在看到那一张照片，刚刚有说到人物表情嘛，会看到不一样的人在那个时间点究竟做了什么事，也许也会看到自己曾经的家人。

那这一位曹保泰先生呢，就有在开幕式的讲座中说到，当时候在修复老照片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场认亲大会。从影像中可以看到很多已逝或者是在世的亲友，让他觉得说，怎么这么

亲切，故乡的一些地景还有一些地貌啊，就是在他的脑海中变成一个 3D 的影像，小时候的回忆就一次又一次的浮现。那在这一些 AI 修复后的照片啊，民众其实大多都是表情比较苦闷一点的，就是因为当时候的环境啊，会让人觉得比较黏，因为在那个年代生活会比较不容易一点，所以他们的表情会比较苦闷一些。但是也让他就感觉得到说，哎，原来我的小时候大家的表情是这样，大家那时候的地貌啊生活都是长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时光导引特展呢，从16号开始一直到8月4号，也就是5月16到8月4号这几天呢都有展览。那它的展览地点在南竿马祖民俗文物馆一楼的特展室展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去那边走走看看，一起看一看这些人民啊在过去时代的记忆里面究竟是长得什么样不一样的样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黑白的照片跑到了彩色的照片，又有哪一些记忆储存在我们的照片当中。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有时间，那就欢迎你到马祖走走看看咯。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2，警察广播电台成果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现在有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12.1 公里过头份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64线我们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 13.5 公里五股二出口前呢，五股二出口前的路间呢，目前是有火烧车的事故，那现在已经排队排到了 0.8 公里处了，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

再看两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哦，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伦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到116年的3月31号。同样是在台北市，这次是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在进行通行哦。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两个路况消息报后大概怎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呢，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一首歌曲过后呢，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一起来聆听深白色二人组的歌声。我焦虑就会一直碎碎念。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9，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来听一听今天的生活小知识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前几天有聊到了多巴胺嘛，然后昨天聊到的是愤怒这件事情。那不知道大家在明天礼拜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有一点 Blue Monday 呢？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的其实是焦虑这件事情。心理学上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它叫做周日焦虑。那这个周日焦虑它非常的奇妙，今天明明还是一个假期嘛，但我们的大脑其实就已经提前预知了明天的一些压力。

力还有痛苦，这就是周日焦虑它的意义代表。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上面来看呢，其实焦虑它就是大脑的一个防御机制。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大脑它像是一台预测机器，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确保你的安全。当它发现说，诶，未来的某些事情是不受控制或者是不确定的，像是工作上的变动啊，或者是对于明天的不确定，它就会开始拉响警报，我们就会开始觉得非常的焦虑。当焦虑发作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像是开了非常多的分页，分页有什么音乐啊、历史啊，可能你刚刚买饼干的广告，全部都砸在一起，所以它非常的卡。但是你就不知道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把它关闭哦。当内心已经是一团乱糟糟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思考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反向的操作，也就是去控制我们少数可以去控制的事情。那我们可以怎么去简单的去达到说，诶，控制我们少数能去控制的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推荐给大家，也就是整理房间。当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控制感。而开始整理房间，整理房间这一件事情呢，能给我们的大脑提供一个及时反馈的完美行为哦。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看，因为我们生活中就会觉得，哎，好多事情都好复杂好麻烦，感觉都好难处理，对不对？但是呢，好像付出了努力也不一定会得到回报。可是我们整理房间呢，马上的把它折一折啊，或者是扫一扫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回馈，也就是我们的努力马上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很脏的一个杯子，你拿菜瓜布把它刷一刷，它就马上变干净了嘛。散落一地的衣服啊，你花三分钟把它折好，然后好好的放进抽屉里，把它叠得越来越高，混乱的一个房间马上就变得整洁有秩序了。所以当你的眼睛看到这个环境从混乱变得非常整齐的时候呢，你的视觉系统就会向大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诶，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样一个微小的控制感啊，就可以快速调节你身体里面的皮质醇。我们昨天有说到嘛，皮质醇就是你造成压力的其中一个来源。那可以调节你皮质醇的一个浓度，你擦拭的可能是桌子啊，但是你大脑感受到的其实是你正在梳理的一些思绪的一些分页。那这也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物理上面对心理产生的外挂式焦虑也就是说能好好的疗愈自己啦，也可以更好的去整理你自己的思考方向，让你不再那么焦虑，也不再那么的混乱。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聊一聊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两个女生的歌声，打扫。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8了，有几个路况消息再继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112.1 公里过头份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台64线西行在 13.5 公里，目前西行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要请各位用路朋友呢提前在14公里的地方呢下三重出口匝道，因为在五股二出口前的路间目前是有火烧车事故的，但我们已经有现场的人员处理当中了，所以还是不用太过于担心。

再来提醒您，在屏东县的潮州镇大同路往立社的方向，国三下方呢，目前是有号志不亮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减速慢行，确定左右无来车或者是左右无行人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我们刚刚宇航员生活手册讲到了焦虑，以及打扫房间可以微微的解决这个焦虑的问题吗？可能不只是微微哦，可能还不

错啦，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脑中非常混乱的思绪马上就整理好，也就是整理我们房间的各个小地方。所以如果今天清晨或是今天早上或者是今天的你正在被焦虑困住的话，那我们就站起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好，把我们的床给它铺好，铺平，铺得整齐，我们至少自己看到就觉得哇，我有控制好我的床，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呢全部都放在你的手还有物品的接触上，感受一下你在铺床的时候这样一个感受，哎，你有好好的把它把床啊压平平的，然后把被子把它盖上去，好好的把这一些事情记在脑海里，觉得说哦，我有控制这些事情的能力。当你完成了这件小事情，你就会发现，诶，虽然明天的挑战呢还是还没有解决，那些不确定的事情也还在，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心里面那样的一个高压的环境，高压的一个想法呢，其实已经悄悄的放掉一半咯。你重新的掌控了自己的思绪还有生活，那就是希望你可以得到这样的方法来去解决你今日的焦虑。这就是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要带给你的生活小知识，希望你可以好好应用在生活当中，让焦虑不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利用打扫房间、整理房间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还有各式各样的小情绪咯。

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 NONO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清空》。一起来聆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五点钟的整点报时咯。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12.1公里过头份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发生，我们的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是台64线西行在13.5公里，目前在5股2的出口前路间是有车子起火的状况发生，那后方呢排队有了0.8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西向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所以如果你原本要走这条路呢，要麻烦你改走14公里下3重出口匝道，这样子才能方便您继续前行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心了。再来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台65线北上在2.9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再来是新北市的3重区台北桥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轮流封闭了机车道以及汽车道，时间会是5月12到5月16，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持续聆听警广，确定如果它有排除，那再麻烦您通报给我们咯。再来是桃园市中立区中原路往中立的方向，桃圳路到吉林路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改道再继续前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在西元前十八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事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6，警察广播电台成果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星球大世纪之前呢，还是要继续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的天色开始慢慢的亮起来，因为夏天到了嘛，五点就发现太阳公公已经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就是如果你有在开车在路上的话，好好注意一下有没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了，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过了，我们再继续前行。那行人朋友们也是同理哦，要记得如果你前面的车子要过的话呢，我们先停下来确定他有没有要经过，如果他有要经过的话，我们也是停下来等他过了我们再继续前行咯，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回家一定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这件事情。

现在时间来到了5:08，再提醒大家，就是台84线西行在13.5公里，目前是有车子起火的状况发生。那这个地方在5股2的出口前路间，那目前呢排队排了0.8公里，那我们的远景以及消防单位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现在它占用到了外侧以及路间，那内侧目前是开放通行的。现在更新哦，有最新的消息进来了，现在排队排到了1.3公里处了。那现在的西向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过，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在14公里的地方下3重的出口匝道，才让您的这个旅程能够继续前行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继续多加留意了。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我们今天是5月17号，所以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要来到了1865年的5月17号。当时候的时间呢是19世纪的中叶，所以它的电报技术其实才刚兴起。那各个国家都有架设自己的通讯网路，但是呢问题来了，因为每个国家的硬体设备他们的电压不同啊，摩斯密码的编码协议其实也不一样，所以这就导致说你跨国的电报只要到了边境呢就必须要由人工抄写下来，它再翻译，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设备重新发送，导致通讯的物流效率非常非常的低。那为了打破这个技术问题，有20个国家的代表在1865年的5月17号一起在巴黎签署了一个国际电报公约，正式成立了国际电报联盟。那各国呢也在会议上面通过强制性的硬体对接，统一了线路的电阻标准啊，还有制定了全球通用的讯号传输协议，建立了一个跨国的财务结算网路，就让这些原本是摩斯密码他们的价格原本也会有一些不同嘛，那后来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协议，让他们所有摩斯密码传输的价格呢

全部都统一起来，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跨国技术的标准系统。这一套系统让资讯可以无缝衔接各个国界。而这一件事情呢，后来也演变成了联合国的国际电信联盟。那国际电信联盟它负责就是分配全球的电线无线电频谱，让你使用上面更加的安心以及更加的稳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强制的一体化呢，其实我们的广播电台的电波啊，或者是网络通讯的运行就没有办法这么的稳定。

再来，我们讲一讲2009年的5月17号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2009年呢，它其实是2000年代末期。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游戏产业，它产生了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啊，大家都很依赖精美的画面啊，或者是固定的剧情线，所以导致硬体的开发成本非常的高，玩游戏的玩家们也就会受限在于开发者设定的框架，缺少了一个自主的控制权。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工程师，他来自瑞典，他叫做 Notch， 他就决定要打破这样的一个游戏产业规则。他在2009年的5月17号公测了一款新的游戏，就是后来的当个创世神 Minecraft。 他放弃了一个复杂的图形堆叠啊，纯粹利用一立方公尺的方块作为核心组件，写下了一个基础的物理、重力还有挖掘代码，把整个世界的建造权交给了底层的规则，让他好好的可以让你可以自由的去搭配这款游戏里面的东西。那这样一个规则简化到非常非常极限的实物执行呢，让它打败了非常多无数高成本的大作，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游戏之一。它也证明了一个稳固精简的底层规则组件啊，只要你可以自由的组合，让人家感觉到它的自由度很高的话，它其实就可以发展出不一样的结构。其实现在很多游戏它其实都有一段非常长，也是非常该说有被限制的一种感觉嘛。很多游戏它都会有一种限制化的剧情，还有它的游玩方式。或许在当时候，我的世界就是透过它的宇宙不同才能让它大卖的吧。所以在2009年的5月17号，就是我的世界它的第一次公测。这就是我们上半两个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是在1865年的电报公约，另外一个是2009年的我的世界，也就是当个创世神。接着来聆听到田约翰的歌声，有你的世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9，几个路况提醒大家，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并且多加留意各个路况喽。

再看到台64线西行在 13.5 公里，外侧以及路肩呢，目前是有火烧车，也就是有车子起火的事故发生。那目前排队有一点点长，有来到 1.3 公里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也要有一些些的耐心。目前在新向

是暂时没有办法通行的。如果你原本要走这条路呢，可能要麻烦您改道到14公里的地方下三重出口匝道，你这样才可以安心通行咯。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施工作业的，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外路间呢，原本说是有一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最后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在屏东县的潮州镇，目前在大同路往立社的方向呢，国三下方目前是有号志不亮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用路朋友们多加留意多加小心了，记得要减速慢行，确定四周没有人要通过，我们要确定好路况以及路口确定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前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接着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世纪，5月17号要来带大家看到的是2001年。刚刚说到了当个创世神嘛，接着要来说到的是他们原本是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玩方式，接着要说的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故事啊，都是王子与公主的一个固定模式嘛。而且全球市场在当时候2001年的时候呢，它是有传统的 2D 美学哦，所以我们很少看到现在常常看到的 3D 感受。那技术还有叙事的结构啊，就在市场上面慢慢的被僵化了。那梦工厂制作的有一个叫 3D 的电话动画电影呢，就是史瑞克，他在2001年的5月17号坎城影展首映。那史瑞克呢，他在实物上面就执行了两个大指标哦，第一个就是在技术上大规模的应用了当时候最尖端的 3D 电脑的渲染技术，另外一个就是在结构上，对于传统童话故事中我们都会看到的是王子还有公主嘛，现在他就做了完全逆向的工程，把主角设定为传统定义下的反派怪物。那整部作品呢，最后也拿到了整届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奖。他的成功啊，不仅推翻了整个电影工业全面转向了 3D 动画化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打破了一个单一的叙事垄断，让好莱坞建立了一套全新也更具市场兼容性的另外一场商业攻势。

最后来到1961年的5月17号，那在这一天的音乐家他叫做恩雅。那这一位恩雅呢，他在1980年代，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一个数位合成器大爆炸的一个时代，当时候的音乐工业变得非常的追求快速还有自动化，所以就会有非常多的合唱效果或者是空间感，在机器上按一个按键就可以完美模拟那个声音。当大家已经习惯说，哎，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交给机器去做的时候，声音虽然变得很整齐很快速，但其实也失去了我们常说到的人的温度。恩雅在跟他的制作团队就在1988年的时候制作了一个经典的专辑，他叫做 Watermark。 那当时候他就选择一条很笨也很但是也很考验工匠耐力的路，他们拒绝使用任何的电子效果器的自动合唱特效，所以说呢，他整个 Watermark 里面都是恩雅本人独自站在录音室的麦克风前面，将一个旋律啊，不同的和声声部重复的手动录制了80到100次，他把自己关在同一个房间里长达非常多月，在非常安静的时候，他去对着每一个微小的音准啊、拍子，甚至是呼吸的物理

波动，因为这没有办法去靠电脑的程式复制贴上，所以全部都是靠恩雅自己一轨一轨的把人声编织进的这样的音乐空间当中。那他当时候在接受深度访谈的时候就非常就说过了一句话，就是音乐就像摆在你面前的一面镜子，你正在暴露自己的一切，你必须挖得很深，无论对哪种职业来说这其实都很难，我觉得我需要把自己逼到极限才会对最终的成品感到满意。

像是这样纯手工堆叠人声的制作过程啊，也让他的专辑最后卖出了超过1000多张，也向世界证明呢，就是在数位还有科技充斥着我们所有世界的时代当中，还是有东西没有办法被机器给取代的。我想现在跟很多人的想法一样，就是诶，我们的生活会不会给 AI 替代掉？但其实想想哦，我们每一个工作上面都有很多人的温度，还是有很多需要去由人去执行，我们才可以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发展这项工艺。也更像是虽然说诶，我们好像可以透过某些方法重新复刻以前一些老师复作的一些文化遗产啊，但是它其实就没有了当时候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人文的特殊价值。我觉得很多时候虽然科技很方便，也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我们也许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说，诶，到底什么样的人文价值符合我们现在当中的人呢，可以去好好的运用啊，或者是想要去展现的，来去作为 AI 还有我们人的对比。

以上是今天星球大世纪要分享给大家的四个小故事，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可以对5月17号的今天有更深刻的理解咯。

0: 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告五人的歌声《黑画面之旅》。
1: OK，
2: 这是今天最后一个 take， 大概是，大概是，
1: 应该了，应该了。
2: OK，try one two three two two three。

0: 欢迎来到
1: 黑画面之旅。
2: 耶！
0: 好听，
2: 好听，
3: 就这个，
2: 就这个，就这个，
4: 这个。
0: Rush，Who Rush？耶！
2: 好，这首歌就这样，直接发行。
4: 发行。
2: 在哪？
5: 好了，来听一下啦。
2: 啊。我觉得很好听啊。
4: 就直接要留到好了，来听一下这段。
6: Bonus 有两个，一个是 NG 的，一个是好的。
4: 对，看 NG， 闭嘴。
7: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4，在进入今天的星辰乐章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首先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时间预计到6月才会结束哦。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那如果你是往桃园的车辆，要麻烦你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如果你是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您改走郡宝街、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会从114年的4月16日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最后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正在进行工程作业，所以封闭了。那机车道还是维持可以通行的状况，要麻烦您呢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咯。那时间会到116年的5月20号才会结束，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

持续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在 13.5 公里。目前外侧以及路肩呢，是因为由车子起火的事故发生，所以西向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故啊，所以现在排队了 1.3 公里。如果你原本是要走这一条路呢，也就是五谷二出口前的，对，它现在在五谷二出口前。那因为西向暂时无法通行，你原本如果要走这一段路，那要麻烦您在14公里处直接下三重的出口匝道，这样才可以安心通行哦。要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

那今天星辰乐章要教给大家的这一位这一个日本团体呢，他们是蓝，那他们其实啊是有超过20年的友谊哦。从1999年的秋天呐、啊，五个十几岁的男孩，他们被送上了夏威夷的豪华游轮，那他们就宣布出道了。而且他们五个人的性格都不太一样。第一位是大野智，也就是佛系队长，他的艺术天分非常的高，但是私底下他只想去钓鱼。樱井翔呢，他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负责在团体里面掌控大局，还有 rap。再来是相叶雅纪，他永远带着像太阳一样的笑容，他是团队里面的开心果。再来是二宫和也，他是电玩宅男，但是拥有好莱坞级别演技的天才。最后是我们的松本润，他是追求完美的处女座，是一手打造蓝这个华丽演唱会的总监。五个看起来完全不搭嘎的人，但是却造成了日本娱乐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哦。那我们先来聆听第一首歌，它就叫做 Arashi。 那 Arashi 它的小故事呢，就是刚出道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迷惘，大野和二宫甚至一度想要离职，但是当这个出道曲发行的时候，他们穿着传说中的那一件透明塑胶雨衣，在电视上大跳舞的时候呢，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清晨的第一首歌想要带给你们就是 Arashi 这首歌，一起来帮你的周末充饱满满的电吧，一起来聆听来自蓝的歌声。

来自阿拉西的歌声，也是他们的同名歌曲《阿拉西》。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3，乌龟楼空爱恰里卡注意哦。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呢，目前是有一箱破碎的玻璃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处理了，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44公里过树林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74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物的。台64线西行在13.6公里，三重前的路肩，目前是有小货车加上计程车的事故发生，所以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刚刚在台六十四线有说到，原本是有火烧车的事故，也就是车子起火嘛。它在西行13.5公里，目前车辆已经由拖吊车脱离了车道，目前是恢复顺畅的状况。那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的话，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详细告诉我们其他的情况发生。接着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星辰乐章，继续跟大家聊聊阿拉西相关的小事情以及他们的小故事。

蓝呢，他们真正成为无可取代的日本国民天团，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天团，是有一种家族的感觉。樱井翔他就曾经说过，我们五个人的感情是我们最大的武器。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也就是相叶雅纪呢曾经因为肺气胸住院，当时候他就非常害怕自己会拖累团队，甚至以为自己会被换掉。但在他回归的那场演唱会上面啊，其他四个成员紧紧的抱住他，告诉他说，诶，少了你我们就不是阿拉西。这就是他们核心的精神，五减一等于零，所以他们五个都是缺一不可的存在。那接着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 Happiness， 它有一种不畏惧挫折，也永远可以牵着其他人的手一起往前跑的一个精神，就可以很好体现在2007年的这首歌曲 Happiness 上面。这也是二宫和也还有樱井翔主演的日剧主题曲，所以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一首 Happiness， 来自蓝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接着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哈拉西的他的下一首歌曲。接着要来聆听到这首歌曲叫做520，那时间他来到了2019年，这五个男孩呢，他已经变成了快要40岁的成熟男人了。那一年呢，他们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也就是在2020年底呢会暂停团体活动。很多人都觉得说，哎，他们好像是解散，但其实这是一个故事哦，也就是因为队长呢大野智，他承受了20年在聚光灯下面的压力，他就想说，哎，我应该要自由的生活一次。如果是其他的团体，可能就会选择要换人或者是单飞。但蓝的决定是说，哎，既然队长想要休息，那我们就一起停下来等他吧。在休团的前夕呀，这五个人就共同写词，写下一首歌叫做520。那这首歌是写给粉丝的，但也是写给他们彼此的。樱井翔在歌词里面就写到说，五是我们，20是你们，不论是在哭泣还是欢笑的时刻，谢谢你们找到了我们。那这首歌的 MV 也回顾了他们在20年来的点点滴滴，希望说能透过这一首歌也让你们有想起跟哈拉西相关的一些回忆啊。如果你曾经听过他的歌，或者是你现在也还是很喜欢他们，一起来聆听520这首歌曲吧。

0: 来自阿拉西的歌声蓝，来自阿拉西的歌声520。阿拉西同时也是蓝的意思哦，所以说刚刚说错就是因为看到说阿拉西上面也写了一个蓝，刚刚就有点吓到。那接着要来迎接我们6点钟的到来咯，希望今天有让大家更了解阿拉西这个团体，一起来迎接6点钟。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网络的春花在透早，让我们披着美丽的清香，用快乐的心情来面对每一天的开始。现在时间透早6点。

0: 就是终极 A 卡。
1: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七十四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喽。再来是台六十四线西行在13.6公里，三重前的路间目前是有一台小货车加上计程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那目前有在排队排到了0.8公里的位置喽。再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的外路间，原本是有一台小客车和一台小货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呢，原本是有一箱碎玻璃的掉落物，我们也是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在44公里，过树林的外线两线呢，原本说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目前是没有看到咯。最后是台64线，原本说是有车子起火的状况嘛，目前也是已经顺利排除了，是个好消息呢。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五月是温馨的季节，也是妈妈们的专属月份。在这感恩的日子里，最能代表母亲的花，当然就是康乃馨了。康乃馨的花语是神圣伟大，非常适合送给无私奉献的母亲们。其实康乃馨的花色也缤纷多样，除了常见的红粉色系外，其他还有紫色、橘色、绿色，甚至是带着花边的双色。而不同的花色也适合不同个性的妈妈，例如温柔的妈妈就适合桃粉色系，热情大方的妈妈可以选择红色系的康乃馨，有个性的妈妈就送她紫色系的康乃馨吧。如果想要与众不同，还可以搭配具有清淡花香的百合，或是有柔美花型的洋桔梗，以及热情大方的玫瑰，都可以组成丰富的花礼或花束来送给敬爱的母亲，让每一位妈妈们都有自己专属的康乃馨花卉。另外，如何挑选及照养康乃馨也是很重要的哦。台北花市建议可以选择枝干翠绿无黄叶，花苞呈现半开程度为佳。在放入花瓶前，可以先将康乃馨枝干的底部剪除一小段，来增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我们的太阳公公也完全出来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现在的行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他们会出来走走动动了。要麻烦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了。如果你是这个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驾驶朋友们呢，要注意有没有行人要通过。如果有要通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那如果你是路人朋友呢，那我们也是同样的，确定我们的行驶的车子没有要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往前走，确定自己的安全以及不会有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一个小时，我找了找金曲奖的这一次有入围的各种歌曲，那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些歌吧，一起来享受一下金曲奖在正式得奖的名单出来之前，来一起来聆听这些入围的歌声，这些好声音。那今天6:00的第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来连线到频率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股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

0: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股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台北或是往宜兰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今天礼拜天呢，往台北我们8点会开启往台北的各个匝道的匝道一控，那会是长绿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那今天礼拜天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说你车内有3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提醒驾驶朋友，无论开车呢，你坐前座或坐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保障自身的安全。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3，五贵路况，请你较注意哦。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同样国道3号北上，在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货车停放的，我们也是通知处理了。台七十字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塑胶栏掉落马，目前已经排除咯。再看到台68线西行在17.5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那我们现在是在通知处理当中，若有更新的路况消息会持续提醒大家。再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哦。除了刚刚说的台七十四线西行在27.2公里的已经排除以外，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呢，原本说是有玻璃的掉落物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4线，原本说是3重前的路肩是有小货车以及计程车的事故，目前也没有看到喽。最后是台64线西行在13.5公里的火烧车事故，目前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若大家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要带你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一起来看看165打炸仪表板喽。首先，我们来看到在5月15日的时候，总共有476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2.47亿元。再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五，也就是5月8日的时候，总共有434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8304万元。所以，相比于这个礼拜来说呢，虽然说这个礼拜的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比较多以外呢，我们的财损金额同时也比较高，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要多加留意了，千万千万要来看一看165打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讯息，让自己的钱钱能守在口袋当中，不要再被其他人骗走啦。接着要跟大家说一说的是诈骗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的征婚诈财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来到1436.8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9件，财损来到1422.5万元。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208.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是65件，财损金额来到1.3017万元。最后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第一名受理数121件，财损金额来到1111.9万元。

同样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受理数的第一名，也就是我们网络购物诈骗，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因为很常看到他，就是每一次都看到他在第一名，所以一定要留意这个网络的购物诈骗。在购物之前呢，一定要先确认对方的卖家或是买家，他是真的有办法给到你货物或是给你金元的，否则千万不要让你的钱随意的流落到他的手上喽。再来进入到今天的诈骗案例环节，这一次的标题叫做网购验证必诈骗，无卡提款别乱开。那一天小片呢，他在脸书上面滑到一则卖洛梨的贴文，看起来价格啊品质啊都非常不错，而且卖家的回复也非常的亲切。那小片就问一下对方的细节啊，那对方就 messenger 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就说，我们来加来联系一下。小片就没有多想什么，就马上照做。聊了一阵子啊，对方就跟他说，我们订货要用黑猫宅急便，还传给小片一个连结，说这样货到付款双方比较有保证。小片当时候没有觉得太奇怪，也知道黑猫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他就点进去看，接着对方又给了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方式，说是黑猫的客服，而这个黑猫客服专员呢会协助小片来完成认证的流程。小片就心里想说，既然是大牌子的物流公司，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就按照上面的指示一步一步去操作。那这个专员呢就要小片开通无卡提款的功能，设定网络银行产生 QR code， 还特别叮嘱说，你一定要把条码拍给我们看看。但当下小片其实心里有点疑惑，想说怎么会这样，但是对方一直强调这只是银行验证，为了要确认交易身份，不会真的刷你的钱啦。小片就半信半疑的就把这个条码拍给他看了。没想到才传出去没多久，对方就说你的账号疑似有问题耶，没有办法解锁，需要再试一次，还不断的要这个小片重复操作。这个时候小片就觉得哪里怪怪哦，赶紧去查看一下自己的账户明细，才发现说怎么已经出现了非常多笔的扣款记录，整个人瞬间吓傻，才发现呆机不对哦，赶快问对方，但已经来不及了，对方不读不回，而损失的金额高达台币168万多。那这一次的诈骗案数要来跟你讲一讲。首先第一个就是假卖家先是在脸书刊登了洛梨的产销广告，利用假账号在下方留言，创造了商品品质看起来很好而且询问非常踊跃的假象。第二个就是要求卖家使用黑猫宅急便的货到付款，说这样子比较安全。第三个就是以未完成验证当作借口，要求开通无卡的提款功能，而且多次转传了这个 QR 扣码给客服审核完成验证。最后就是被害人发现好多的款项被转出之后就马上消失了。接着要跟大家讲一讲要怎么去预防这些的防诈小撇步。首先就是千万不要随意点击卖家给你的客服连结，因为有可能是假账号。第二个就是最新的手法是无卡提款诈骗，要求你传 QR code 降低你的戒心，那这个笔数一多呢还是可以掏空你的荷包的，所以一定要小心。第三个就是合法的物流公司啊都不需要验证你的金流还有你的身份。最后就是交易的时候呢，尽量全程都使用第三方的交易平台，避免跟诈骗集团操作，有疑问呢就马上拨打我们的165反诈专线，来去确认对方到底是不是诈骗，来去守护你

的荷包。以上就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希望你听过之后呢，就可以对于这些诈骗案例有更深刻的印象，就可以好好的守住你的荷包咯。接着来聆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杨世轩的歌声《三菜一汤》。

现在时间来到透早6:32，一这回来看上新的路况。刚刚就在想说，上新的路况要安怎念呢？发现自己的台语真的很不认真，还硬要念的人。希望想说念个台语，让大家觉得哦，好熟悉的感觉。看来我的台语一直都要多加进步了。好，有几个路况消息要报给你知道。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4.7公里过台北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的，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喽。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状况，我们也通知处理了。再来持续关注到台68线西行，在17.5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已经排除的，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呢，目前是有一箱水果掉落的哦。更新一下哦，它是已经排除了，所以现在这个水果我们也没有看到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货车停放，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最后是台74线西行，在27.2公里在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塑胶栏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0-123。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台七线啊，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目前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减速慢行，多加留意。

一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接着来聆听到张惠妹的歌声《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喽。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国五，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蔡问宁，问宁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5度，风向东九洞，吹着12里的阵风。其他松山飞航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金门、澎湖、马祖、南北干都是多云时晴，东部花莲多云时晴，机场有临近阵雨，而台东的部分则是有下小雨的状况。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北干21度，金门24度，澎湖25度，花莲23度，台东22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多留意松山机场的官方网站以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官网查询。最后做一个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操作空白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问宁，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6，接着来聆听到黄绮冰的歌声，那么你我要去哪里。

我这次台语应该没有念错。这个是如果没有你，那我要去哪里？那么利瓦贝基德维，一起来聆听黄奇斌的歌声。

我的那卡皮箱，搁写你的名字，亲像咱犹原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起的味，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来自黄绮冰的歌声，那么你我会去哪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0，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咯。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4.7公里，过台北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栏掉落的，那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哦，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再来是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23.4公里，圆山前的外线两线车道呢，原本是有一箱水果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货车停放，目前也是排除咯。台74线西行在27.2公里，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塑胶栏掉落，目前

排除了。台68线西行在 17.5 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来聆听到郑宜农的歌声《圆缺》。

来自郑怡农的歌声《圆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聆听到曾沛慈的歌声《数到十》。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七点钟的到来咯。我是宇宙，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

啊，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

0: 现在是早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早餐很重要，记得补充一天满满的活力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218公里草屯前的

外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只小狗狗误闯的状况发生，但是我们已经通知处理咯。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在 52.7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目前是有抛锚车，而且它是有闪灯警示的，但是我们也是通知处理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台68线西行在 17.5 公里过竹东一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排除咯。台74线西行在 27.2 公里大里二的中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塑胶栏掉落，目前也是排除了。最后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 公里过台北的外线车道，原本也是有塑胶栏掉落，也是已经排除的状况。目前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0公里过高科的路肩呢，目前是有木板掉落的，我们也是通知处理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

0: 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0: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

0: 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0: 只要是五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0: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宇宙3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大冒险咯。

哇，不知不觉已经来到5月17号了耶！五月份已经过了一半，不晓得大家过得如何呢？如果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还没有开始，或者是说还没有成功达成的话，都祝福大家可以顺顺利利的哦。那么来到7点10分，我们先来收听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

0: 这首呢是来自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也是祝大家都能万事大吉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230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2根木头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1线北上160公里到154公里之间，龙井到无期的入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哦，封闭时间是从早上的6点持续到晚上的7点哦，以及在台一线呢北上。过高屏大桥的路面上有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0公里，过高科的路间呢有木板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南下在52.7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呢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目前是有闪灯警示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国道三号的北上218公里草屯前的外线车道呢有狗狗误闯咯，再请大家小心避让。那么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4.7公里过台北的外线车道呢，刚刚路面上有塑胶栏掉落物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以及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6.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货车停靠在路边，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

0: 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的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句子是来自电影《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逃犯》这集里面的一句话哦。这句话呢，就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只要记得点亮灯光，就能找到快乐。不知道今天的你心情如何呢？或者是说最近这几天的你，这一周的你过得如何呢？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事情很多，压力很大，感觉心里好像被什么事情压着，被一块大石头压住的那种感觉吧。即使说每天都照常的生活，却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那种力气啊，好好生活，让自己更好的那种动力。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有时候我们连自己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或者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都不知道，就是突然笑容就变少了，睡眠突然就变浅了，甚至连原本喜欢的事情好像也都提不起兴趣。所以呢，这句话就是很温柔的在提醒我们，黑暗的存在不代表光消失了，有时候呢，只是我们忘了替自己点灯，而那盏灯呢，也不一定是什么很伟大的改变，可能就只是今天愿意好好吃一顿早餐，又或者是朋友的一句你最近还好吗，也可能是下班的时候回家看到了路上的漂亮夕阳。其实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也都偷偷的在为我们的生活留下一点点的光哦。我之前呢还有看到一句话，我也很喜欢，是快乐不一定是大雨过后的彩虹，有时候它只是黑夜里还亮着的一盏灯。毕竟呢，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每天都充满阳光，每个人都一定有低潮迷路的时候，但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在跌进黑暗的时候要相信自己可以走出去，即使是慢慢的走，走得比较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所以呢，如果最近的你心情不是那么美丽，不用急着让自己马上开心起来，也不用逼自己马上振作哦，你只需要替自己点亮一点点的光，因为很多时候真正带人走出黑暗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奇迹，而是那些

微小却一直存在的希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可以克服自己的困难，看重新看见新的光明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茄子蛋的请问灵感哦，请问灵感不要做我的 girlfriend。

我有时日子真歹过，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总有点想爱。

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外侧车道，从早上的8:30到晚上的8:30呢，会进行施工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是在台61线呢，南下150公里到158公里之间。无期出口匝道到龙井的入口匝道呢，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都会进行全线的施工封闭，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哦，来自 NMIX 的 DICE。

0: 姑娘，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2: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1: 今天要教过马路。
3: 啊，
2: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1: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少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2: 是哦。
1: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2: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1: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2: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1: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2: 好好好，谢谢老师。
1: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 278.7 公里，嘉义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呢，有木头的掉落物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呢，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30公里呢，过西塔的外线车道有2根木头掉落物，再请大家多多留意。

友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 52.7 公里莺歌系统前的路间稍早有一辆抛锚的汽车停靠在路边，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的路间刚刚有木板掉落物在路上哦，目前也是已经成功解决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来自李荣浩的《东方美人》。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环境之下，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中南部的山区以及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前往山区活动，请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而新竹以南高温31到34度，感受较热且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或以上。尤其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早晚的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及台东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路四

往南的方向，和平到木栅高工，目前这个路段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的哦，再请大家小心慢行。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一线北上过高屏大桥，在路面上好像有一个纸箱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230公里过西塔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2根木头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动。此外，特别推出两大质感深度旅游茶香职人漫旅，带领您走访茶园，体验采茶与制茶。竹山茶韵新潮，采用创新视角，带您感受揉茶及送钵音疗。各项 DIY 手作与深度旅游已全面开放线上报名，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木栅路4段往南的方向，和平到木栅高工呢，目前这个路段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举办一个健行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钟。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的2段以及3段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多注意了，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九线南下在116.4公里，在南下这个路段呢，有一辆故障的小客车停靠在路边，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2.5公里到22公里之间，过环北的路间，路面上有塑胶栏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的北

以上呢，300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5，哇，不知不觉第一个小时也是快要结束了。那么刚好想到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哦。昨天呢，就是我一下节目就赶快回去准备抢票，就是有一场演唱会的票，因为我跟我朋友都蛮想看的，我们就想说那一起抢抢看，如果抢到的话就去看这样子。然后很幸运的是，一直以来我每次抢票都抢不到，但昨天超级幸运，我就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心态想说如果抢到的话就去吧，没抢到的话就算了吧。结果就是这种超级轻松的心态，我就超顺利的抢到票了，反而是我朋友没有抢到，我觉得超级神奇的，果然是不能得失心太重。那么也是希望这个好运气呢可以分享给大家。

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 YOASOBI 的 Seventeen。 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哦。

钟响八点整，我是阿乐，爱有你才存在。开车上路，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即时路况报道。碰到塞车时，请彼此礼让，让爱存在你我之间。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警广路放导航，同你在一起。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经营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九线南下在116.4公里，东澳路段呢，路面上有一辆故障的汽车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多多